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0: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家人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廊坊三河这个宝藏自然景区。之前我们分享的都是廊坊的一些算是像古镇呀，或者是这种人文的景区。今天这个景区了不得，三河大峡谷，它呢在三河市灵山东北角，2公里长的峡谷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峭壁就跟削出来的一样，溪水潺潺，夏天凉快的像天然的空调，秋天漫山红叶超出片，交通票价吃啥玩啥跟大家说个明白，周末短途游的时候特别适合去。
0: 哎，首先咱们来说交通，京津冀出发真的是超方便啊，自驾呢是首选，直接导航三河大峡谷，北京过来走通燕高速1小时左右就到了，天津过去呢大概也就1个多小时，全程没啥山路，开着也特别顺畅，景区停车场的车位是充足的，10块钱停一天，停好呢步行几分钟就进峡谷了，特别省事儿。没开车的咱也不愁，北京东直门坐918总站班车能直达三河美丽乡村，再转个当地的小公交或者是打车，20分钟也就到景区了。要是坐高铁到三河站啊，出站打车30分钟也能到，车费呢也就几十块钱，性价比特别高。
1: 另外呢票价和大家分享一下，成人票呢40块钱，学生60到60

0: 地上的怪石形态各异，有的像猛兽，有的像仙女儿，拍照呢超有氛围感。脚下呢是溪流潺潺，夏天能踩水摸鱼，小朋友呢也玩疯了啊。还有几处是碧绿的潭水，清澈见底，阳光照下来就像翡翠一样。穿浅色衣服拍照啊，分分钟出这种森系大片儿。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就是9月到11月，漫山红叶配上峡谷溪流，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美景。夏天来特别爽啊，峡谷里面比外面的温度大概要低个5到8度左右，树荫遮天蔽日，避暑吸氧是两不误。走到峡谷深处呢，还有一个小瀑布，水流不算大，但是却很灵动，溅起的水雾呢特别的清凉，站在旁边拍照啊也是特别的出片。
1: 没错，最关键的出门就是一定要吃嘛，
0: 对
1: 吃东西的环节。那我们到了当地一定要尝的是本地的特色啊，首推的就是三河小熏鸡儿，景区附近的农家院都有，大概35块钱左右一斤，肉呢是那种紧实但又不柴，熏香感十足，买半只当零食或者下酒菜都可以，就是吃这个熏货配上点小白酒，那滋滋的呀，带劲死了哈。然后就是农家铁锅炖鱼了，60多块钱一锅，鱼呢是这个潮白河的鲜鱼，炖的软烂入味，吸饱汤汁的豆腐白菜呢真的是超下饭，说的就饿了哈，2到3个人吃的妥妥的。另外呢还有京东肉饼，15块钱一个，皮儿薄馅儿大，猪肉大葱馅儿，香到流油，配上一碗小米粥，地道的农家味儿拉满了。想吃清淡的可以点点凉拌合菜，15块钱一盘儿，脆嫩爽口，解腻又健康。景区门口的农家院呢消费都不高啊，人均40-50块钱，能吃的特别好啊，老板都很实在，分量给的也非常足。
0: 最后再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啊，峡谷里呢步道是有点湿滑的，所以一定要穿防滑鞋，别穿拖鞋皮鞋这些啊，安全第一。另外呢夏天去的话蚊虫会比较多，记得带花露水，秋天呢早晚会比较凉，备一件这个外套。景区里啊没有什么卖零食的，所以建议大家自带矿泉水和小零食补充体力。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逛完大峡谷还能去附近的这个蒋福山登山，或者呢去燕郊植物园逛一逛，这也都是免费的啊，顺路打卡一下也是比较划算的。
1: 没错，总的来说呢，三河大峡谷呢是京津冀短途游的宝藏地，原生态美景，票价呢也非常实惠，美食也很地道。周末呢您花上一天的时间逃离城市喧嚣，吸氧放松，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出发，保证您不踩雷。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了端午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要密切关注出游安全。首先呢是关注汛期安全，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的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和溺水。
1: 二呢是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防火避灾。
2: 三呢是增强风险意识，要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同时要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的时候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的时候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谨慎参与向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
1: 四呢是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到了六月份啊，现在也是各种水果陆续上市的时节，到了夏天有很多应季的水果，那针对这个季节各种水果呢应该就是水分居多的啊。
0: 没错，
1: 多吃水果呢不仅能够解渴补水，还能补充因为出汗量比较大而损失的像维生素啊矿物质这些东西。那六月的应季水果都有啥，应该吃哪些水果，又该怎么吃呢？我们一起和各位了解一下。
2: 油桃，它的上榜理由啊，首先就是热量低，它的热量呢只有每百克33到39千卡，比水蜜桃还要低。另外它其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每百克的油桃含有1.5克的膳食纤维，是水蜜桃的2倍之多。而且油桃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占到40%，不仅能够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减少血糖波动，还是咱们肠道菌群的食物，对肠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并且它还有着抗氧化和有利于减轻视疲劳的好处。油桃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突出，达到了每百克中130微克，高于其他桃类的平均每百克91微克。它们呢是视网膜黄斑色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减轻视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此外，桃子家族还含有着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比如说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以及花色苷类等，不仅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方面也很有帮助。西瓜，它的上榜理由啊，不仅仅是好吃，而且呢热量还不高。西瓜的热量啊，仅仅只有每百克31千卡，对减肥人士很友好，而且还能够以仅仅6.8%的含糖量就给咱们带来甘甜的口感。这主要是因为西瓜中的糖分啊，超过一半是甜度远高于蔗糖的果糖，而且有机酸含量比较少，糖酸比啊是非常高的。西瓜的含水量呢达到了92%以上，这使得啊西瓜的血糖负荷小于了6，属于是低血糖负荷水果，表明该食物啊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同时呢，西瓜还富含着番茄红素，研究发现西瓜中的番茄红素啊有每百克中3.3毫克以上，高于了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番茄红素啊有着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自由基对身体的损害，有益于调节血压，能够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及部分癌症。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肾功能不全者、胃肠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和体质虚弱者要少吃西瓜。第三种水果，哈密瓜，它的上榜理由啊有很多，比如说热量低，它的热量只有每百克34千卡，而且它还是补水小能手。哈密瓜的含水量高达91%，补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它也是高钾低钠、血压友好的食物。哈密瓜中的钾和钠的含量分别为每百克190毫克和每百克26.7毫克，只有鳄梨、香蕉和杏子几种的水果钾含量啊能够比它高。那么如果说啊咱平时吃饭偏咸的时候呢，可以在减盐的同时吃上一点哈密瓜。而且哈密瓜还是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每百克中有着高达920微克的含量，和芒果非常接近，这对预防干眼症、眼疲劳和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里啊提示您，瓜肉橙黄色的哈密瓜，其中胡萝卜素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如果您想吃到更甜的哈密瓜，咱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中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会让果糖尝起来更香甜。黄杏，上榜理由热量低。杏子啊是低热量水果，每百克仅有38千卡的能量，而且其中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黄杏的胡萝卜素呢为每百克中450微克，在水果中啊名列前茅，而且它还是高钾食物。杏子中的钾含量高达每百克226克，比胡萝卜高出了1倍，和香蕉非常接近，这也意味着啊这个杏子是非常优秀的补钾降压水果。此外，杏中的不可溶膳食纤维含量达到了每百克中1.3克，这有利于咱们的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火龙果，上榜理由促进肠道蠕动。火龙果中的不可溶膳食纤维高达了每百克1.6克，还含有低聚糖等可溶性膳食纤维来缓解大便干燥。同时这个密密麻麻的小黑籽儿也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而且火龙果中的花青素含量也非常丰富。红心的火龙果啊是尤其的丰富，其颜色

0: 就来自于甜菜红素和花青素。咱们在吃了红心火龙果之后呢，尿液变红，这不必担心，也只是甜菜红素的染色效果，不吃了就会恢复正常。最后我们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荔枝，它的上榜理由首先就是 VC 含量非常高。荔枝中啊，维生素 C 含量达到了每百克中41毫克，比橙子的 VC 含量还要高，钾含量啊也非常不错，能够达到每百克中151毫克，远高于了苹果和梨等水果。但是呢，这里也提醒您啊，荔枝是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咱们一定要小心荔枝病。它的热量呢也有着每百克71千卡，所以说啊，吃荔枝一定要限量，成年人一天最好别吃10颗，在饥饿状态下呢，千万不要吃太多，否则可能会因为荔枝中的大量糖分刺激胰岛素分泌而诱发荔枝病。专家提示，如果在吃荔枝之后感觉到了低血糖，表现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等症状呢，必须要及时补充糖分，严重时呢，应该送医就诊。而且啊，这个荔枝需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保存，但是注意温度不要太低，1摄氏度左右呢，就可能会引发低温的冻害，出现荔枝果肉发黑和变味的情况。夏日炎炎，不妨试试水果的隐藏吃法，冻水果。选好水果之后呢，将其去皮切块处理好，冷冻上3到4小时，再拿出来拌上酸奶一起吃，这样啊，比直接吃水果更加的解渴去暑，简直是健康又美味，
1: 听着就想吃啊。
2: 没错，
1: 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

0: 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浩普。
1: 请首长放心，人在，浩普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 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3: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0: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5: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
6: 这是什么？捉住夏明翰。
1: 少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0: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
2: 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赶路
2: 的商人。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
1: 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
2: 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
1: 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查有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
0: 我念的对不对？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
1: 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 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籍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

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

0: 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

0: 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1: 抗议大联合国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联合国决议。
2: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1: 大联合国决议，
2: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2: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4: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4: 爸，爸，妈，
7: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 明初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2: 这陈议员说的对，
13: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
14: 没有什么可
13: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8: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爷爷，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0: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帮。

0: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 进行修改。
4: 嗯。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2: 一、二、三。
1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

0: 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

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必须夺回来。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 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城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 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 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跳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8: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0: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0: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同时还会有一些美食分享给各位。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家装呢，大概分为两大部分，一类呢是硬装，一类是软装啊。而软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窗帘儿。为什么呢？因为窗帘要配合整体的家居颜色，包括质感呢也是这样子。它呢也算是家里面这个色彩呀，或者是比较跳脱的，一眼你能看到的比较大面积的
0: 点睛的部分。
1: 对，虽然有些朋友家里的这个厚的窗帘基本上都不拉，你像我家就基本上就是常年是一个纱帘儿啊，就在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和冬天比较冷的时候，会把外边那个厚一点的那个拉上，让它起一个保暖或者是遮阳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关于窗帘，其实它是有一些行业知识的。你会发现窗帘如果你整个做下来，真的不便宜的，不是一笔小价钱的啊。即便你是精装房，也不会给你配窗帘的。这中间的这个所谓的行业潜规则挺多的，知道以后呢，你会觉得啊，买窗帘原来其实挺简单的一件事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现在家庭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也越来越懒了啊，很多朋友都做这个电动窗帘。
0: 对，
1: 我们家就最后悔的没有弄那个电动窗帘。所以说昨天我们聊到了关于插座，你要装好，多装一点。窗帘这个位置也要配上一个插座。你前期可以不装，你后期想装的时候你就没法弄
0: 了。对，
1: 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在哪，随着科技的发展，有那种充电式的导轨。它呢一头的那个电机是充电的，大概我看了看网上的这个评价啊，基本上是半年左右充一次就行了。
0: 那还挺好。
1: 对，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锂电池，容电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啊，如果你不想后期麻烦，前期你就给它走根线过去，弄一个插座，有就用啊，这个用就有，没就是咱这
0: 不用
1: 的话就放着就行了哈。后期如果要加装走明线，真的是非常丑。如果你用充电款的话，但就是虽然时间很长啊，但是价格有点贵啊，而且总充电的话呢，其实对懒人不是太友好的，
0: 就是半年一次也懒得充，
1: 懒得懒死的那种啊。
0: 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罗马杆跟滑轨之间呢，尽量选择滑轨啊。
1: 是的，
0: 因为罗马杆安装之后啊，顶部漏光的可能性比这个滑轨比较会大啊，影响遮光效果。而且呢，罗马杆上方会更容易积灰，
1: 对，你还得擦它，好麻烦的哈。再有一个呢，窗帘盒也一定要做上啊，就相对来讲给窗帘一个空间，让它能卧到里面去。这样子呢就漏光的几率就会小一些啊。那为了防止漏光呢，即便您选择了滑轨，左右两帘的滑轨呢可以交叉出头来进行安装，这样子它会叠在一块儿，不涉及到你拉的时候总有一个小缝，这边蹬一下那边蹬一下这边蹬一下那边蹬一下，
0: 对对对，
1: 麻烦啊，
0: 太有生活感了这个画面啊。另外还有什么，就是询价的时候啊，不要只关心布跟纱的价格，因为有些卖家的这个辅料价格会比定价的就是会比较高啊。而且算法也各有差异，有的商家呢会算包边，有的商家会算损耗啊。总之要比总价呢，可以提供家里的尺寸，让这个商家免费做预算，自己测算的也很简单啊，网上找一个卖家客服问一下就能学会了。
1: 对，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从网上买窗帘，其实很方便的是什么，他给你寄样，比如你看中了四个颜色，他给你寄一个小样过来，你能看看这个材料材质是什么样子，
0: 包括颜色，
1: 对，配不配你家整体。但是我个人建议这种东西啊，还是去线下的实体店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你能真切的感受到大面积出来是什么效果。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一小块和一大片它出来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很多朋友买地板的时候或者买瓷砖的时候都是这样翻的车。你就那一小块出来，挺好看的，等大面积铺上说，
0: 看咋不好，
1: 就是有点别别扭扭的哈。还有呢，就是窗帘呢，其实基本上都是有褶皱的，就是您千万别买那个窗帘褶皱过小，那样子看着有点小气。但是呢，褶皱呢如果太大的话呢，又起不到一个应有的装饰作用，
0: 太浪费了，
1: 真的是啊。 所以一般的比例一般是默认是1:2，也就是窗帘布是窗户宽度的2倍啊。当然呢，如果你做满墙的话呢，就是墙面宽度的2倍。这个呢，根据您家的整体的环境，因为有飘窗的情况之下，有的朋友呢就会做只做飘窗那个里头那个位置，这样子的话呢，相对来讲就省一点。如果你是这个整面墙都是玻璃，你像我家就是有一个落地窗，所以就做整面墙的，还有一个拐角，麻烦死了，就可费钱了。我觉得这玩意儿啊，想要节省预算的话呢，最次做到1:1.8或者是1:1.5，不能再小了。当然了，你还是要看一看这个实际的效果，不要听信商家说，哎，你做的密一点吧，那样出来效果好好看，是你花钱还多呢。
0: 对啊，花钱越多当然越好看啊。另外第六点是什么呢？要提醒大家啊，窗帘长度微拖地气质优雅，长拖地气质慵懒，刚好碰地显得精神，离地很大显得老土啊。
1: 对，这个呢就是你买窗帘的时候呢，一定它会上面量尺的。您别说您家房顶多高，因为铺完吊完顶，然后再铺完砖，铺完地。

0: 个人不建议拖地啊，这个无论是微拖地还是长拖地，因为它真的影响使用体验，尤其是你家现在如果有扫地机器人什么的，就真容易卷着，真容易卷着啊。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好碰地啊，离地稍微有那么一指，大概两指宽的距离就正好了。
0: 对，稍微漏一点光，你别一点光都不让人漏，因为你像现在很多窗帘遮光性特别强，
1: 对，
0: 就一点光都不漏，你几点天亮了你都知不到是吧？
1: 对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睡眠比较浅或者是有睡懒觉习惯的话呢，卧室的窗帘一定要选择遮光度比较高的这个布料啊。如果说客厅用投影的话，也要考虑这个窗帘的遮光度啊。
0: 是的，
1: 您遮光度不行，你那个投影放在上面也
0: 不
1: 清楚，
0: 清
1: 对啊
0: 对，
1: 可以拿手机的手电筒贴着布料的这个反面来测试一下这个遮光度啊。
0: 就很简单，你就把那个窗帘布放到你手机手电筒上啊，
1: 打开手电筒一看透不透光，
0: 对，你就能弄得特别清楚了。
1: 没错。
0: 另外呢，窗帘的垂度和布料的软硬程度的材质是有很大关系的。偏软的垂感会更自然，垂感呢也是影响窗帘美观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哎，还有什么呢？就是高温定型工艺呢，可以让褶皱更加均匀，秩序感更好。但是这种笔挺的等比例垂感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啊。有的这个装修风格也不合适啊。
0: 对。
1: 而且呢，价格会更贵啊。这个也要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包括自己的钱包的这个程度啊，那鼓不鼓来选择一下。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买窗帘如果你在网上的话，可以要求对方先寄样，你先看一看。再有一个纱帘，现在可选择种类也特别多，我不是太能理解，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买一个纱帘，就是如同没拉，它的目的在哪儿？那天跟办公室的同事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要的是那种飘逸的感觉。
1: 对，
0: 我说窗帘的作用不是为了遮挡吗？你飘逸个啥呢？到底是？
1: 就自己在屋里看着，然后夏天的时候开着窗户，小风一吹，特别浪漫。
0: 所以我跟你说，这男性跟女性在很多层面，它是就是不一样的。男性更为理智一点，他要的是结果，或者是他这个东西的功能
1: 性
0: 和实用性。
1: 对，
0: 女性要的是氛围，
1: 漂亮，
0: 要的是感觉，
1: 好看，
0: 你知道吗？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尤其是晚上，如果你的窗帘这个纱帘呢是属于透人的那种的，我个人建议呢，对于隐私保护还是不是特别好的。我们家纱帘当时挑的时候专门就问了一下，他说有现在这种材质，因为它窗帘的材质有很多很多种啊。他就说，我说那你给我找一个什么透光不透人的。所以现在我们家基本上白天的纱帘也是不拉开的。就是在家里面你穿的稍微少一点啊，或者是行动自如一点比较方便。然后我为此我还专门去我们家对面的那个楼，在那个连廊那个位置我还看了看，真的是透光不透人。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哈。另外啊，再给大家两个小法则。第一呢，选窗帘尽量选择纯色，不要有图案。你如果想要适合整体的家居环境，做个跳色或撞色就 OK 了。有图案这个真的不太适合现在的装修风格和审美需求。
1: 有时候可能会选择有点乱啊，显得
0: 是真的非常乱，你知道吗？再有一个，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搭配，就选择白纱配灰帘，绝对的百搭啊。
1: 对，
0: 我们家大体是灰蓝灰色的，就是你猛一看是灰色，但它实际上微微发一点蓝。然后呢在边上撞了一个我们家沙发的这个主色，还有卧室，就是我们家就是以黑白灰为主，然后跳了一点牛油果绿出来。但是又不是深牛油果，是浅牛油果，是深牛油果绿，就是有点发墨绿色的，
1: 看着质感比较好的那种颜色，
0: 就是稍微深沉一点的那种的。然后呢窗帘就给它呼应了一点点窄边，走了一个那个。而且呢配的时候你一定要配好，看着窗帘那个尺寸，正常情况之下37或46都可以，千万不要55，也不要28和19，因为非常难看。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之前的窗帘就是这么做的啊。对于这事儿您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实时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5: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刚才和大家说到窗帘这个事儿，每家每户都得装窗帘啊、嗯、无论您选择什么材质的窗帘，窗帘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遮挡啊、哎、颜色啊和家里面整体大差不差，再有一个材质也不用选那么金贵的、嗯、那一个窗帘花太多的钱可能没有那么大必要。而且你会发现住进去之后呢，很多屋的这个窗帘尤其是你装了纱帘，外边那个窗帘基本上是不拉的啊。所以呢你选择那么贵的这个材质没有必要。
2: 对，
5: 但是有一些隐蔽装修，比如我们说的水电这些事儿，你还是应该选择好一点的、哦、因为你不可能出了问题你咔咔把地刨了再给它修了修完再给它铺上那整个就太费劲了。所以硬装呢在整个装修里面呢花钱费用相对比较高，而且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所以你一定要留点心。
2: 嗯，
5: 接下来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水管，就是水电装修里面的水啊、嗯、我们都知道啊，一般情况之下在装修界，包括您可能有装修经验，会有一个了解，就是说到什么水管是走顶还是走地啊、嗯、一般情况下愿意让电走地水走顶啊，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哦、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多说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些争论，有朋友说走地走顶有什么区别呢啊，还有走墙的呢、嗯、啊，一般来说呀用管相对比较省的就是走地，施工也更简单。
2: 嗯，
5: 因为我们所有的管呢都是从地下上来的
2: 哦，
5: 然后呢你还要再往墙上爬，爬完之后你还要再回到地下，
2: 嗯，
5: 所以呢就很麻烦，这样子呢它整个管道走的就比较长啊。而且呢走顶万一日后有渗水漏水这种状况啊，你走顶的话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好维修，是你自己先发现的、
2: 哦、
5: 如果你走了地那就是你家楼下先发现，
2: 就是你不仅得修自己的还得 修楼下的，
5: 对，就是损失可能就会多一些哈、
2: 啊
5: 。走顶的用管肯定会比较多，施工更麻烦，因为一直得抬头操作固定这个、嗯、水电工人也不太乐意这件事儿啊、
2: 嗯、
5: 以后有了问题你第一个发现维修起来相对简单，因为相对你把吊顶扒下来重新再吊，和你把地砖弄起来再重新再铺、哦，以及你还要再陪楼下，那肯定是走顶比较好一些啊。
2: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走墙啊、走墙呢用管少，开槽是比较麻烦的。
5: 对的。
2: 另外什么呢，承重墙是不能开槽的、啊、
5: 就是你不要有任何歪心思啊，说我给打一个小洞我就走跑外跑点，
2: 人家不知道啊，
5: 不要，一是你家可能安全性不保，再有一个你整墙的整栋楼、啊、
2: 没错啊。所以说啊，有人觉得走顶呢是装修公司为了多赚钱而故意提出来的，走顶呢因为不仅用的用管会更多，而且呢还得配合做这个吊顶来遮一下啊。也有人觉得啊，埋在地下的水管比暴露在空气中的水管使用寿命更强啊，说走顶呢存在很小的概率出现水锤效应而产生噪音等等啊。也有人觉得走顶的水管万一渗水漏水的话，家里没人在，不但会泡了吊顶，还会泡了墙，也会泡了地板啊，损失会更大。还有人啊，这个除味水管走顶，如果说穿过客厅卧室的话，在部分走地等等等等，就每个人的方法都有很多啊。
5: 是我们家自己装修的时候，我也问了这个工长，就项目经理，就是水管是走顶走地，他说看你我说那我问你干啥，那不等于白问吗啊？他说能走顶就建议走顶，只要做好了、嗯、走墙走地都是可以，当然这个墙前提是非承重墙，你可以进行这个刨的啊、
2: 哎、对，
5: 比如地暖的话呢，家里一般就让水管走顶走墙了，避免和地暖盘管来进行冲突、
2: 嗯、
5: 针对南方的一些朋友来说，因为很多房子没有集中供热，他可能需要在地下自己来回填铺地暖、
2: 嗯、
5: 这样子的话它的管一般就走顶，但对于北方来说呢，一般我们情况就是全部都是集中供热了嘛、
2: 嗯、
5: 所以有地暖的情况之下都已经给你做进去了，所以一般

0: 在北方的情况之下，它的砂浆层足够厚的话，也是建议走地的哈。其实有一些这个建议给到大家，具体情况有条件咱们走顶啊，没条件咱们就走地。再有一个，尽量给水管做好保温。无论您走顶、走地还是穿墙，一定要做好打压实验。做好之后啊，一定要注意拍照留存。你会发现家里装修完之后铺完砖，装修公司都会在那个砖上给你贴一个红色的胶布或者黄色的胶布，告诉你这个地方有水管，或者是有电线管，因为你看不到，就是怕你在后期装柜子的时候，装这个灯具的时候，往墙上打野的时候，啪给它打穿了。
1: 哇，
0: 真的打穿了非常非常麻烦。
1: 嗯，从头来吧，
0: 真的得从头来，至少你要把这个区域内局部的给它扒了下来。
1: 对
0: 啊，一定要存好，我家现在还存着，包括你未来挂个挂画，弄个这弄个那，墙上钉个什么东西。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事儿啊，
1: 没错。
0: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无论是走顶走地都有这个盘线的问题，有的人愿意点对点，有的人愿意弄的那个四平八稳的，说那种弧形，那未来有问题之后又是电线，我好抽出来修，大可不必，没这个必要啊。因为中国目前我们已知的国标正常的这个水和电都是50年的质保，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个质保呢是只多不少，50年你这个房子不怎么也得翻修一回，就重装一回，
1: 没错，
0: 那个时候你再换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还是要多多注意这些事儿啊。针对这个水管包括电啊，走顶还是走地还是穿墙啊，你支持哪一派，理由是什么，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差不多要和您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1: 接下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2: 当然可以，主持人很荣幸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羊绒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羊绒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款式的羊绒制品。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啊，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啊、海棠啊、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啊，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0000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羊绒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羊绒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还有一个就是综合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羊绒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称号。
1: 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羊绒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羊绒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羊绒的主题公园，是一个充满羊绒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猫的广场、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 不同的旅游观光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羊绒的制品的生产过程，更能够了解羊绒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市场能够轻松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羊绒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青稞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羊绒的文化，感受青稞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羊绒小镇上的这个产品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羊绒衫、羊绒裤、羊绒围巾羊绒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羊绒的护腰、护膝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羊绒制品我们都有。
1: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2: 对、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棉麻袋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羊绒秋冬服饰为特色，棉麻真丝服装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羊绒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羊绒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
1: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2: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羊绒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 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羊绒小镇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羊绒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这个羊绒，龙都商业街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

0: 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啊，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功能。
1: 嗯，
0: 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啊，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杨龙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1: 嗯，
0: 也大大改善了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杨龙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杨龙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龙商旅游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0: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洋楼走向全球。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为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哦，网红打卡地。
0: 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个7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重点推荐的知名的杨龙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杨龙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1: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0: 哎，对，
1: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景区内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杨龙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

0: 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率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啊游玩的一个去处。
1: 哦，
0: 啊，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杨龙制品来说，我们作为杨龙小镇，肯定要说到杨龙制品。
1: 对，
0: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杨龙制品，啊，就是杨龙是有这个原生态的三个颜色，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啊不用染色的杨龙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啊倡导啊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杨龙啊，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啊，无污染的原色杨龙，啊，在生产的过程中，啊，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啊，这种杨龙制品，啊，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杨龙的这种原生态。
1: 嗯。
0: 啊，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啊，我们也做了很多。啊，我们，把这个杨龙文化啊，这6000多年来的杨龙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啊，在我们杨龙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里边收藏了这个杨龙服饰啊、纺织机械啊、啊文化这个典籍啊等等啊，这个文物有数百件，啊，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啊，这个能够让游客啊去看到这个杨龙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啊和史料价值，啊，这也是我们对杨龙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啊，我们还实施了一个杨龙啊制品的追溯啊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
1: 哦。
0: 啊，只要在我们杨龙小镇买一些杨龙制品，啊，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啊，这个杨龙原料的产地啊，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啊，整个过程，啊，因为这个杨龙制品啊，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啊，让大家对我们杨龙小镇的制品啊，更有一个认可度，啊，我们杨龙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专门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啊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啊，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1: 和追溯到，都能追溯到这儿。
0: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杨龙制品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
1: 哦。
0: 啊，终端消费者啊，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啊，会了解，啊，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啊，还有认可吧，算是，啊，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啊，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杨龙小镇的改造提升，啊，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啊，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啊，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啊，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
1: 嗯，
0: 啊，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啊，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啊，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杨龙小镇啊，乃至我们清河杨龙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啊，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啊周边的这个。这个游客到我们杨龙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啊，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啊，由于这个杨龙衫啊、杨龙制品啊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 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羊绒产业啊，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1: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0: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我们这个景区啊，商业氛围很浓，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啊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了就业岗位啊有10000多个，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实际更多的人，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清河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清河羊绒以及我们羊绒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羊绒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羊绒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培育羊绒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吧，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呀、微视频呀、等等的这一些新媒体手段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羊绒产品和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羊绒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清河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那相信咱们羊绒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有一个是从2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易博客广场、云汇中心、清河数字羊绒总部、羊绒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这些项目建成以后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实现年增收这个10亿元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促进产生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羊绒小镇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羊绒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羊绒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羊绒服饰为主要聚集区的 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
1: 嗯，
0: 啊，引领世界潮流。

0: 和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羊绒啊能够温暖全世界。啊，我们将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啊，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啊，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羊绒产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羊绒小镇有个更加辉煌的未来。啊，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羊绒小镇。啊，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羊绒制品的这种体验。啊，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啊，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啊，我们邀请啊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那么到我们这儿来啊进行旅游、购物，然后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啊专属于清河羊绒小镇的啊独特的旅游体验。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羊绒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羊绒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蔡琴的一生都给你这首歌荡气回肠，让人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爱，一颗感恩的心。听着蔡琴诉说一段段的往事，忧伤而哀怨。这是她写给前任老公杨德昌的公开信，信中蔡琴这样说：回想当初，从我确知彭凯利和他的恋情，到决定当机立断成全他们，再到办完离婚手续，甚至到今天他去世，我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得摊在镜头下。而今天我怎么告诉外头，我都还来不及感受呢。深埋在我心底，长久不愿再去回想曾经对他的记忆，突地袭上来。我脱口轻喊出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她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至于我们所有过往的点滴，我自己品尝，就当作我活着时永远的秘密，随着他的逝去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前妻，很难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前夫找的继任比自己漂亮，所以蔡琴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消化抵抗这个事实。她的才子前夫杨德昌在和她结婚十年之后离开，选择了钢琴家彭凯利。谁都有难以忘记的记忆，谁都有暗夜里心痛的往事。蔡琴唯一能骄傲地说起的是，细数她一生共完成了8部电影，在我们生命连结的十年中，我竟见证了一半。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蔡琴献给杨德昌的歌，一生都给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上期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着大家呢，去到了中国皮都河北省新集市。这座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城市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那在饮食方面呢，新集既有本地特色，又博采众长，还融入了新集特别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比如我们上期节目已经品尝过的这个树露酥糖，还有奇怪的三道菜后悔汤、秦角料和里脊带汁儿，不仅有历史，还特别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啊，孔老师将继续带大家畅游新集市，探寻别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孔老师您好。
6: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在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啊，我就挺遗憾的哈，因为新集的美食太多了，没有说到我最喜欢的那个黄酒肉丁饺子。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特别好这口啊。那孔老师，今天咱们就把这个黄酒肉丁馅的饺子弥补上吧。
6: 确实啊，刚才这个说到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呢，可以说是一道新集的一道特色美食。因为在新集的各种饺子里呢，稳坐头把交椅的肯定是黄酒肉丁饺子。这个黄酒呢，它的主要产地呢在新集与深州交界的地方，这个深州也就是衡水的深州，就是产蜜桃的。
0: 深州蜜桃。
6: 对，因为在新集与深州这个交界啊，它这个地方比较搭界。深州新安庄和新集均起的用新鲜的黄酒和煮熟的这个带皮五花肉或者是驴肉切成的肉丁味主料。你看，就是一般咱们吃的这个饺子吧，它都是剁碎。而这边这个首先选用的是黄酒。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
0: 它不剁碎，它是丁，
6: 不剁碎切成肉丁
0: 啊，就小块块。
6: 对，拌上这个熟的植物油，大油，也就是那个俗称的这个猪板油
0: 啊，
6: 包括这个香油啊、精盐啊、味精等调制成馅儿。它包成这个薄皮儿大馅儿的饺子。然后呢，煮熟以后呢，蘸着点上香油的醋吃。可以说是味道鲜美无比。所以在当地民间老百姓，这个对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这个赞叹是天下美味，不过如此。
0: 哎呀，听着就香。
6: 对的，据传说呢，就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位的期间呢，曾经六下江南，大部分呢走的是水路，
0: 对，
6: 但是只要是走旱路上，他就必须绕行到咱们这个直隶输路线，
0: 就是现在的
6: 新集，
0: 嗯，
6: 为的就是品尝当地的黄酒肉丁饺子。
0: 哎呦，
6: 你看。可见这个黄酒肉丁饺子的
0: 好吃，
6: 魅力好吃，
0: 对，皇帝都爱吃。
6: 对对对。
0: 那我听说这个黄酒这个产量是不是很少呢？
6: 对，因为这个黄酒呢，可以说是清香扑鼻，鲜嫩色美，自古呢就被誉为菜中的珍品。它可以呢作为调味的香料，又可以炒、煮、凉拌或者做汤，可以说是吃法是多种多样。
0: 对，
6: 另外这个黄酒的这个种植呢，在当地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据传明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新集军旗一带呢就开始栽培。当地呢是吧，民间传说有一位老人呢，他就把这个韭菜根是吧，无意中当柴烧，无意中呢他就把放在了烧火的这个炕上。过了十多天呢，没有干的这个韭菜根呢竟然长出了这个黄芽酒。于是呢，这位老人就开始尝试种植这个冬酒。经过代代的相传，不断改进，就成为了如今的这个黄酒。其实这个黄酒传统的栽培方法呢，是在秋天以后呢，把当年种植的这个韭菜 搁到地上的部分
0: 只留着根
6: 儿，根儿，把这个韭菜根儿刨出来，
0: 嗯，
6: 选这个粗壮没有伤到根系的作为种苗，
0: 嗯，
6: 这个时候呢刨好这个地下室是吧，做好这个苗床，在当地呢俗称炕，
0: 嗯，
6: 然后呢把这个谷糠与马粪掺合均匀铺在炕上，
0: 肥料，
6: 肥料，
0: 嗯，
6: 另外就是说它这种松软，它不像如果用土会硬
0: 啊，太瓷实了可能，
6: 对，这样松软铺在炕上，然后呢把这个韭菜根按这个顺序呢栽上，就是插上，然后呢用喷壶撒上清水，完全遮光，这个韭叶呢就自然变黄，
0: 对，它不进行光合作用了，
6: 对，
0: 嗯，
6: 所以说其实这个黄韭呢技术性强，受季节限制，因为这个黄韭呢喜欢这个温暖潮湿而不喜欢光，
0: 嗯，
6: 所以呢早年呢当地的这个菜农呢冬季就在地印子里种植，地印子，就是说以前
0: 地窖吗，
6: 在生活这个农村生活这个有经历的，
0: 嗯，
6: 那个时候把挖的这个很深的一个地窖，
0: 嗯，
6: 也叫印子，
0: 嗯，
6: 因为非常潮湿，
0: 嗯，
6: 他这样的把一些大白菜啊红薯啊是吧，
0: 适合储存东西，
6: 适合储存东西，
0: 嗯嗯，
6: 可以说是放到这个地印子里种植，产量很少，所以呢在当地呢只有春节前后才能吃到，
0: 就冲这个条件就他这个种植条件就知道他的产量不高啊，那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黄酒，在当地之前是是吗，
6: 新界当地自古便有不吃黄酒不算过年的说法
0: 啊，
6: 如果没有包这个黄酒馅的这个饺子，
0: 嗯，
6: 这个年就过得不完整，据当地人讲啊，
0: 嗯，
6: 小时候一年只有一次吃黄酒饺子的机会，
0: 嗯，
6: 因为当时呢可以说是物质条件也不发达，
0: 对，
6: 另外呢就是说它的种植
0: 本身种植就，
6: 种植
0: 的
6: 这个产量也很少，
0: 嗯，
6: 也不好种植，
0: 对，
6: 那就是每年的这个除夕之夜呢，
0: 嗯，
6: 就把那时候就是说没有这个蔬菜大棚，
0: 嗯嗯，
6: 人们在漫长的冬天里可以吃到的蔬菜只有白菜胡萝卜，
0: 嗯，
6: 就是说当地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
0: 水平，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蔬菜，
6: 四季都能吃到这个新鲜蔬菜，
0: 对，
6: 那个时候就是说一到这个过季的时候是吧，
0: 嗯，
6: 这个新鲜的蔬菜很少，所以是每当秋风由这个天这个非常燥热转到凉快的时候呢，
0: 嗯嗯，
6: 勤劳而智慧的这个新界人呢就把这个韭菜根从这个大田里刨出来，
0: 嗯，
6: 然后整块整块的装到这个盆里，
0: 嗯，
6: 挪到屋里的这个火炕，就是这个炕上，
0: 嗯，
6: 火炕上，
0: 嗯，
6: 保持温度，不至于将韭菜根冻死。但是呢，一直不能浇水，
0: 哦，
6: 因
0: 为
6: 呢，一浇水，韭菜根就会马上疯长起来
0: 啊，
6: 所以一直就这样旱着，
0: 嗯嗯，
6: 让韭菜的这个生命力呢，就是说慢慢的蓄积，
0: 要攒着劲儿，
6: 攒着劲儿，慢慢的蓄积，
0: 啊，
6: 当一年中最冷的时节腊八节到来时，
0: 嗯，
6: 家家户户就开始泡上这个腊八饭，
0: 嗯，
6: 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往韭菜根上浇水，
0: 哦，
6: 早就积聚着能量的韭菜呢马上就开始疯长起来，
0: 嗯嗯，
6: 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不能让它见阳光，
0: 对，
6: 所以说整个过程呢都是避光生长，
0: 嗯，
6: 所以这个韭菜叶呢就会变成金黄色的颜色，
0: 嗯，
6: 金灿灿的耀眼，到了大月腊月二十三，
0: 嗯，
6: 是吧，家家户户这个民间习俗腊月二十三就杀年猪，
0: 嗯，
6: 然后呢就把这个三肥七瘦的这个五花肉，你看，就是说，这个肥的这个比例占三分，
0: 嗯，
6: 瘦的这个占七成，
0: 这可是好五花肉，
6: 这个五花肉煮成这个方肉，
0: 嗯，
6: 然后再把再过油，把这个肉皮呢煎成这个焦黄色，
0: 哎呀，
6: 然后细细的抹了盐，一层层的码在罐子坛子里，
0: 嗯嗯，
6: 这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腌肉一样，
0: 对，
6: 是吧？腌好的这个咸肉呢，保证第二年全年的一个肉食供应，
0: 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块，
6: 另外大年三十呢，
0: 嗯，
6: 就是第一茬的这个黄酒已经长得这个挺拔而这个粗壮，
0: 嗯嗯，
6: 与这个青的这个韭菜这个相比呢，黄酒辛辣的气味减弱呢，
0: 嗯，
6: 就慢慢的变得这个比较醇和柔和，微甜与芳香，
0: 嗯，
6: 颜色与味道呢都正好匹配一年中最重要的那对年饭所以说你看把这个韭菜根剪下来洗净切成末，再把腌了多日的这个方肉呢切成比黄豆粒儿大的这个肉丁，
0: 嗯，
6: 高端的食材不用复杂的调料，其实，
0: 嗯嗯嗯，
6: 就是说你看啊，黄酒末的这个黄酒末与肉丁拌在一起，只略微加一点这个香油，
0: 嗯，
6: 就成了咱们最好吃的这个饺子馅儿，
0: 哎，
6: 可以说是 微辣微甜，并且是非常的香。
0: 嗯，
6: 新疆人认为这个黄酒肉丁的饺子呢可以挑战是吧任何的这个美食，所以是就欢迎来打擂这个擂台啊。
0: 太有自信了，
6: 也太自信了，
0: 确实很好吃啊。
6: 确实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在饺子里，这个新疆这个黄酒确实是独具一方的地方特色美食，
0: 真的是
6: 在其他地方还真没有这个，
0: 真没吃到过啊。
6: 原来的这个黄酒这个种植呢是在特殊年代人们无奈之举发明的，而现在呢由于这个生产条件包括这个管理技术啊还有这个交通运输的改善，
0: 嗯，
6: 现在的新疆呢就是说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这个黄酒供应，但是呢每当过年的时候呢不吃一顿黄酒肉丁饺子就不算过年的习俗的，就是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是所有新疆人共识，就是说现在日子好了，你看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个黄酒，所以热情好客的新疆人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就说如果你没有招待人家一顿黄酒肉丁饺子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0: 不热情，
6: 你不热情不尊重。
0: 嗯，
6: 当然如果你来新疆一回没吃过黄酒肉丁的饺子也就算没来过新疆。
0: 哎呀，
6: 足以说明这道美食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魅力，
0: 在新疆的重要性。
6: 其实呢需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黄酒特别这个娇贵，怕冷怕热，稍不注意就会烂掉。所以你这个保存呢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在5到10度的阴凉地儿，并且呢就要把它这个拆分成这个小板，用这个白菜叶或者报纸包裹起来保持水分，这样呢可以保存7到12天。
0: 那看来这个美味还不太好保存。
6: 对。
0: 那我在新疆，因为我有同事是新疆的嘛，他经常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酱叫西瓜豆豉酱。
6: 对，
0: 是他妈妈做的。
6: 这个其实说的这个西瓜豆豉酱呢，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美食。有一首诗是这样赞扬这个西瓜豆豉酱的，叫洞房就在一瓮中，西瓜黄豆见生情，耐得伏天蜜月暖，酿出豆豉蘸大葱。
0: 这太有生活了。对，
6: 所以说这个豆豉呢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食品，也是一种纯天然绿色的一个调味品，用它来可以这个调味啊，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作为一个佐食的一个拌料啊，荤素皆宜。另外这个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色泽酱，就是说成这个酱褐色的，
0: 深颜色深，
6: 它就是说也不是特别黄，也不是那么是比较褐色的，气味呢比较醇香鲜美可口。它以精选的这个黄豆面粉以及优良品种西瓜为原料，利用这个天然的这个黄曲西瓜这个酿汁制成，经天然的发酵酿制而成。
0: 那既然是这个西瓜豆豉，它得在夏天做吧？
6: 对，这个制作这个西瓜豆豉呢确实还是这个一是这个原料的选择包括这个季节的选择都是有要求的。
0: 对，
6: 它一般是在农历的5、6月，它连续因为那个时候连续几天这个晴天，你把这个盛好分量的这个黄豆呢就铺在这个桌面上，你精选颗粒饱满没有破损的豆子，然后呢用清水洗干净放进大锅中护熟，就慢慢的护熟，就给咱们蒸这个豆包护红豆一样，护红小豆一样，叫护熟。然后等到这个豆粒酥软豆香味溢出时是吧，你把这个火灭了捞出来把这个水沥干，随后呢是吧，把这个豆粒裹上一层薄薄的这个干面粉，放在铺好布的这个簸箕里边，你看就是农村里边有以前有那个布露啊簸箕啊，是吧，上面覆盖上另一块洁净的布，放在屋里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3-4天后呢等黄豆表面长出一层黄绿色的那个毛时，就说那个颜色就是也不能黑是吧，是黄绿色的，然后你揭开这个呢将豆翻个个，在屋里呢晾到3-4天直到干透，豆子如果发黑了呢你得赶紧扔掉，
0: 那就说明不好了，赶紧扔
6: 了，对，就是质量有问题，否则影响这个酱的质量，另外人吃了还会中毒，所以呢黄豆发酵是否成功是做好酱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这个时候呢就是做这个黄豆这个豆豉酱的这个家庭主妇呢还会蒸上几锅馒头，然后呢 把这个馒头呢掰成2到3厘米见方的小块，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备用。
0: 这个也是做酱用的吗？
6: 对对，干透后流出的分量是发酵黄豆的2倍。
0: 嗯嗯，
6: 巧手的这个妇女呢还会在等待发豆期间准备好配料。
0: 嗯，
6: 把这个黄豆将与黄豆1:5的这个分量的花椒和大料，
0: 嗯嗯，
6: 装在缝制好的这个布袋里，封好口，然后呢把这个花椒大料等量的这个生姜你看洗净切片备用。
0: 嗯，
6: 你看，所以说制作这个或这个
0: 西瓜豆豉，
6: 西瓜豆豉
0: 步骤好多呀，
6: 精选这个黄豆，
0: 嗯嗯，
6: 得用西瓜的这个上好的西瓜这个汁儿，
0: 嗯，
6: 并且一点水也不能用，
0: 嗯，
6: 然后你还得用这个那个馒头，
0: 嗯，
6: 然后还得用各种的这种调料，
0: 嗯，
6: 其实呢就是说通常的就是说原料这个备齐以后呢就是重要的在将在这个瓮里中和酱环节了。
0: 那这个酱瓮子是不是就是制作豆豉的这个容器啊？
6: 对，通常的这个酱瓮子都是一个家庭中使用多年的这个传家宝，用以前呢一定要就是洗刷干净晾干，就是你洗

0: 那么吸筹是吧，你都得算着。一家水发酵就发不好，就毁了这一瓮的原材料
1: 了。就是他货的时候无论是筹还是吸都就随他，
0: 就
1: 顺其自然。
0: 对，这就是说这得看你这个这个经验，就是说你放的这个西瓜汁儿的多少，所以说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
1: 对，
0: 西瓜因为富含水分，它里边这个糖分呢能改善这个盐多的这个口感，还特别耐存放，一举两得。把这个搅拌均匀后呢，这个酱瓮子要安置在窗前阳光充足照射的地方，就是说
1: 让它发酵。
0: 对，为避免这个地面太阴凉呢，一般呢都是把这个酱瓮子放在这个砖石上，农村里边以前这个家里边这个院子是吧，铺这个。

0: 方面是透气，
1: 嗯，
0: 另一方面呢防止这个蝇虫的腐蚀，
1: 哦，
0: 另外灰尘的这个粘，就是说灰尘这个进去，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它保持再用洁净的这个白布呢蒙住这个钢口，
1: 嗯，
0: 用四周呢用绳子捆好，
1: 嗯，
0: 这样就开始晒浆。
1: 哎，
0: 你看这个其实对这个技术这个要求还是比高的，
1: 对，过程也挺多。
0: 对，以后呢连续三天的清晨呢，你都要掀开这个瓮子，是吧？你搅和搅和，
1: 嗯，
0: 就是说你得进行一个搅和，搅和的时候呢一定要抄底儿，
1: 嗯，
0: 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干馒头块搅碎，
1: 哦，
0: 让这个西瓜块化开，你看让各种原料更充分的混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酱中太稀，
1: 嗯，
0: 可以再适量放进一些馒头调和，嗯，你看就是说这个
1: 时候可以放东西了，
0: 对，放一些馒头，
1: 嗯，
0: 稠了就兑上一点凉白开或者放西瓜进去，
1: 哦，你看
0: 如果放水放凉白开水，
1: 嗯嗯，
0: 或者是
1: 放西瓜，因为西瓜本身就有水分，嗯，
0: 另外呢白天这个温度高，
1: 嗯，
0: 是吧，这个酱瓮子里边发酵时的原料呢都膨胀到瓮子，就是到这个
1: 罩上来了，
0: 这个口上，
1: 嗯，
0: 而第二天清晨搅拌时候呢就会让所有的原料都能够充分的一个发酵着色，
1: 嗯，
0: 你看着这个瓮中的颜色呢由这个白的黄色逐渐变成了这个酱黄色，
1: 嗯，
0: 一个家庭半年的咸菜就快要做好了，你看这个时候就预示着这个快做好了，
1: 快要做好了，嗯，
0: 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时间越长颜色越深，
1: 嗯，
0: 味道呢也更加纯正，吃起来也更加爽口，
1: 嗯，
0: 不过有时候呢这个晾晒环节受雨天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因为这几天突然晴天会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一到阴雨天这样的酱色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哦，
0: 颜色呢它就发黄或者发灰，口感也不好，可以说就做的不成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
1: 嗯，
0: 这个天气自然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捕捉的这个时机也是非常
1: 重要的就靠天吃饭了，
0: 对，所以呢家庭主妇们呢会格外注意保护这个酱瓮，
1: 嗯嗯，
0: 阴雨天呢哎就把它搬到屋里边，
1: 嗯，
0: 或者再盖上一个洗衣服的大盆，
1: 哦，
0: 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牛皮纸湿掉，
1: 嗯，
0: 招了这个苍蝇啊或者这个蚊子，是吧，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1: 那我看新晋人这么会做这个西瓜豆豉酱，嗯，肯定是我觉得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饮食上离不开这个西瓜豆豉酱，是不是吃法很多呢？
0: 对，这个其实这个西瓜这个酱发酵大约半个月呢，
1: 嗯嗯，
0: 就可以吃了，这个吃法呢在当地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1: 嗯，
0: 适合各种包括炒菜炖菜，是吧，蘸酱菜葱拌，嗯，这个葱拌里或者凉白菜，
1: 嗯，
0: 另外你这个包包子的时候，
1: 嗯，
0: 包括包饺子调馅儿，哎，你看当地都放，这时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说它一放进去一会儿，它的味道会更加的一个有一种其他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嗯嗯，
0: 有特殊的香味儿，包括炸酱面，是吧，
1: 嗯，
0: 豆豉捞面，是吧，浇汤面、圆汤面、烩饼，你看等等，可以说是只要你吃得入口的。它都可以用这个西瓜豆豉酱作为一种调料或者是辅助，
1: 特别像保定怀茂的甜面酱。
0: 对, 对，另外你炒肉的时候呢，嗯，也可以放一点，这样去这个猪肉的这个腥味儿和牛羊肉的这个膻味儿，
1: 嗯，
0: 这样呢也可以说是肉嫩松软。
1: 那吃法真多，
0: 吃法真多。
1: 嗯
0: 嗯，
1: 就是直接蘸着吃，然后炒着吃，或者调馅儿都作为佐料调馅儿都可以啊。
0: 对。
1: 那我随着人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不是现在就是做豆豉酱的会越来越少呢？
0: 对，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西瓜豆豉酱，
1: 嗯，
0: 你看这种
1: 做起来很繁琐哈，
0: 很繁琐，
1: 嗯，
0: 所以这个西瓜豆豉就是说到现在呢真是成了这个稀罕的这个物件，
1: 嗯嗯，
0: 但昔日农村做的这个豆豉酱的这个醉香，这也是当地记忆的一个家乡的味道，
1: 嗯，
0: 不管到哪里都忘不了。其实就是说你看一种特色的美食，它已经凝结着当地的一个饮食的民俗习俗，甚至 家庭成员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付出，
1: 嗯，就是那种家乡的味道，一种乡愁的味道哈。那我同事呢，刚才跟大家说了，他就是新集人啊，每年都会给我们大家带这个黄酒包饺子，特别香。
0: 对，
1: 夏天的时候呢，他母亲还会给我们做很多这个西瓜豆豉啊，分给我们，真的就是新集独有的味道。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昌老师继续带大家走进中国郫都河北省新集市。

0: 品味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跟着孔老师一起在新集儿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5: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今天呀，我们继续探寻河北省新集市。刚才的黄酒肉丁饺子和西瓜豆豉啊，真的是让人意犹未尽啊。孔老师，接下来咱们带大家在新集吃什么呢？
6: 这个说到这个美食呢，就是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其实呢，佳肴数千种，难抵驴肉香。咱们就说一说新集的这个段家驴肉，因为这个新集段家驴肉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在当地呢也享有这个盛名。其实呢，就是说说起这个段家驴肉呢，它的历史是非常这个久远的。相传呢，在汉代更始年间，也就是公元23年，更始帝呢派刘秀到河北镇卫州郡，刘秀呢就击败和收留了赤眉起义军和通马部，还有这个青堵部。刘秀在走马建国中呢，经过新集市仁慈一带，这个仁慈是当地的一个地名。突然呢遇到大风，饥饿难忍，恰逢然后不搭寨，仁慈呢原名叫不搭寨。看啊，一个姓段的段姓人家呢，把这个不能一时的这个驴宰杀烹煮，就说这个他不能干活的，
0: 不能干活了。
6: 段家呢就用刚煮熟的驴肉呢，就是这个慰劳这个刘秀和将士们。刘秀吃后呢，可以说是连声的称赞，真乃龙肉呢。手下这个将士呢，也吃完这个驴肉后，可以说是士气大振，连打胜仗。所以后来呢，刘秀登基称帝以后呢，就感念这个不搭寨的这个仁义，还有这个慈善，于是呢就随命令下了一道旨意，把这个村改名为
0: 仁慈村。
6: 仁慈村
0: 这么来的。
6: 并且呢命这个段姓人家随军赴役，屠宰加工这个驴肉，包括这个骡子啊、马啊这个肉食。所以说段家驴肉加工技术可以说在随军的转战中逐步提高，四处飘香，这个美名呢也随之传遍各地。
0: 那你看段家驴肉这么历史这么悠久哈，而且又传承至今，以我和孔老师做了这么多期节目的经验来看啊，我可以肯定这个段家驴肉是不是选料是绝对严格，工艺肯定考究，
6: 那是必须的。因为说到任何美食呢，一定它是选料要严格，工艺要精湛。这个段家驴肉也不例外。它是每天下午呢屠宰的这个鲜驴肉，在傍晚的午时时候下锅，它加上这个花椒、大料、小茴香等多味调料，进行一个大火的一个烹煮。等这个肉熟了以后呢，把这个火慢慢的撤下来。然后呢，用这个石块压好这个锅盖。然后呢，慢火的焖煮一夜。
0: 煮一晚上。
6: 对，等到一早出锅，这个时候的这个驴肉呢，可以说是色红味美，软而不烂，香而不腻，鲜而不腥。尤其这个前膀肉、后臀、中腰窝、后腿窝、花腱肉、板肠段，可以说是最为鲜美可口，
0: 听着就好吃。
6: 这个鲜驴肉呢，用当地产的这个油酥烧饼裹起来吃，更加这个别具风味，这就跟这个驴肉火

0: 条差不多、
1: 那发展到现在就是这个段家驴肉有没有就是更新换代或者升级，除了驴肉之外，
0: 其实呢就是说任何一种这个美食的这个传承发展呢、它都是随着时代进行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的，
1: 对，
0: 它是在祖传这个段家驴肉呢也是在祖传配方的这基础上的，是吧，反复的一个试验调味，配合出独特的适合现代屠宰加工的一个驴肉配方。配方中呢它随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生活的需求，又增加了一些保健养生的功效，
1: 就是更营养健康，
0: 这样的驴肉呢也更加的这个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更多，可以说是营养价值也更高，并且呢除了这个驴肉以外开发了这个驴肉灌肠、烧饼裹驴肉、驴肉蒸饺、驴肉锅等系列的驴肉美食，
1: 形成一个系列，
0: 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个风味食品。
1: 那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就是在您那个书中也记录过哈，就是2014年这个新集段家驴肉被列入了新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所以呢这个段家驴肉可以说它传承千年啊，是古法古味，它是心血和汗水的凝聚，而且呢驴肉美食的风味啊和营养是坚固的，那不变的呢我觉得是初心和匠心啊。河北省新集市啊不仅是皮草出名，而且呢还盛产美食啊，大家来到新集呢不仅可以品尝到久负盛誉的这个金就是树露酥糖，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节目中说的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还有西瓜豆豉啊，段家驴肉啊，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啊，什么吊炉烧饼啊，丸子肉等风味小吃啊。而且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这里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誉，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选购到新集的皮草，还有名声在外的新集农民画和这个皮贴画，更能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您美食上的享受了之后呢再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美的体验啊！您在大饱口福的同时呢，还能让您感受到浓郁的民俗文化啊！好，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且说当多尔衮跟随着孝庄走进了洞房，他这么一看，这心头啊不禁是咯噔这么一震，他愣住了。没有洗花洗灯，没有洗脸洗帐，没有洗糖洗酒，没有洗彩洗球，只有桌案上那座烛台上的四只烛光照亮着宁静的四壁，送来了凝重的寂寞和清冷。他就想，这是今夜的花烛洞房吗？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房门，走到了一个冰冷的梦境。这是一处他从来没有进过的房间，可是啊，这里的摆设的模样却像是在哪里见过。这桌案，这床榻，这梳妆台，为什么这么眼熟呢？哦，他一下子想起来了，圣经的永福宫不就是这样摆设的吗？这样几件陈旧的物件，原来是那时的遗物啊！妈的，这算什么花烛洞房啊？老子可真的碰上了鬼了！这多尔衮就暴怒了，他想要发作，可是啊，那孝庄更衣洗漱去了，这眼前也没有发泄的对象。哼！他跌坐在桌案旁的椅子上，在清冷当中忍耐着。就在冒火焦心的等待当中啊，他突然发现，在孝庄用膳的餐桌上已经备好了夜用的酒肴。举目细看，哦，是自己喜爱的汾酒和火焖牛筋。他这暴怒的神经一下子松动了，在收回目光的过程当中呢，他意外地发现梳妆台旁并放的两只金盆里已经备好了洗漱的汤液，而起开的锦帐床榻上并排放着两只红绫鸳鸯枕，一床鸳鸯戏水的红绫被已经叠好了，被头整齐地铺好了。他已经松动的暴怒神经啊突然的松散了，这头脑当中啊便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混乱。他就想，美丽的女人呐、啊、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折腾人呢？不多时，只见孝庄走进了洞房，一身雪白的紧身内衣显示了婀娜身躯的绝妙俊美，散开的乌黑长发瀑布般的飘逸于背后，使这不见褪色的美丽更为艳丽。那朵绣在左胸一侧的绿菊花正在闪动着一种一夺神骇的韵味，把这多尔衮吵的是双目痴迷了，也看呆了。天哪，绝美人寰，美绝天宇，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多尔衮的心神颤动了，他压住了宴席上的不快和愤懑，按住了走进洞房后的痛苦和暴怒。孝庄呢，他朝着发呆痴迷的多尔衮呐甜甜一笑，顺手关上了房门，笑盈盈地走到了多尔衮的身旁，娇声娇气地跟他说，哟，看你都热成什么样子了。说着为多尔衮取下了金花圆帽，解下了披肩红绸，脱下了蓝袍黑褂，又利落地从金盆里拿出了清凉的脸巾，为多尔衮拭去了头上的汗水。这多尔衮一下子愣住了，他在痴迷当中啊已经完成了他的思索。哎，他就是抓住了孝庄的手。美人，我想你想的都快要发疯了。哦， 孝庄是抿嘴一笑，他挣脱了多尔衮的双手，有那么几分挑逗地跟他说：“是吗？那可是我的福分。”随即呀，他向门外那么一瞥示意，压低了声音说：“宫女们还在忙碌着，我呀已经吩咐他们快去歇歇了。”说着呢，转身取来了备好的美酒佳肴、杯盘勺筷，落座在多尔衮的对面，滴溜斟满了一杯酒，放在了多尔衮的面前，说呀：“这是活焖牛筋儿，听说是你每晚必用的珍品，在这宁寿宫里总不能让你受屈呀，特别是今天晚上你可要多吃一些，这汾酒也是你喜欢的，来，咱们俩边吃边谈。”多尔衮呢夹着一块活焖牛筋正要放进嘴里，他听到孝庄最后一句话，巴噔，手指头一抖，筷子上的牛筋呢掉在了桌面上。哎呦，他有些尴尬了。孝庄似乎不曾注意多尔衮的神情，他急忙拿起自己的筷子夹起了一块牛筋，嗔怪温柔地跟他说：“看把你急的，我喂你吧，谁家的夫妻不说笑不闹呢？要想把那些话憋在心里啊，还不想得发疯啊，你说吧，我听着。”说着呢，又拿起桌案上的熏香折扇，轻手柔情地为那多尔衮扇起风来，并且呢，用一双勾魂传情的眼睛看着多尔衮，交情交态地等待着。多尔衮微微一笑，他接受了孝庄含情脉脉的挑战，在咀嚼牛筋的牙齿活动当中，也开始了心智上的思索。他想了，这毕竟是在宁寿宫啊，谈情说爱，这倒是一个无法回答的话题。七年来，对这个女人何曾有过情啊？何曾有过爱呀？也只有恨了。恨其才智，恨其权谋，恨其机变，恨其无可奈何。嗨，姑且啊，把这一切都当作是情的凝聚，爱的变形吧。皇宫里男女间的情爱有几个是纯洁干净的？看来不先在才智谋略上制服这个女人，这个洞房花烛之夜是难以过得称心如意。咕噜，多尔衮咽下了口中的牛筋，他呀举杯呷了一口酒，开始逢场作戏了。他说呀：“你知道吗？我对你呀，那可是一见钟情啊！24年前，你记得不？那时啊，你刚刚从科尔沁来到了盛京皇宫，你那甜甜的笑脸、大大的眼睛、细嫩的肌肤、匀称的身躯，还有身上有着一股野香味儿，可真美呀！也许呢，就是那一次的相见，我就播下了爱你的情种啊！”哈哈。孝庄一下子笑了，他站起来为多尔衮添酒的时候轻声问他：“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啊？”“啊，15啊。”“哎呦，15岁呀，15岁就偷偷爱上了你的嫂子，可见你呀，从小就心术不正。可见这心术不正也许正是大智大勇早熟的表现。我信了，你对我的情爱可真是久远呐。”接着说吧，我呀被你的话给迷住了。这时多尔衮举起了酒杯，他没有喝，他琢磨着眼前这个女人的反应。他注意到了心术不正这样的挖苦，也注意到了大智大勇这样的赞扬，更加注意到了那句爱的久远的谎论假评。他随之就想，多情的女人是什么呀？也许啊，就是这样的随机应变、假情假意的撒娇卖俏吧。也行啊，生活在这种撒娇卖俏当中，那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种享受啊。咕噜，他仰脖喝下了杯中酒，继续了他的谈情说爱。他说呀：“你还记得前年元旦节寅时我来宁寿宫的那次觐见吗？ 在为皇上和科尔沁公主吉琳娜提亲的奏请当中，你锦绣丽裙当中散发的幽香啊，使我迷醉了。你含而不露的喜悦使我倾倒了，你最后的俯首恩准使我骨酥魂怡呀、啊！我呢，当时久久地跪伏在你的脚下，望着你迷人的情态发呆，难道你就没有察觉到吗？孝庄一听啊，他急忙表示歉疚，说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是我为。

0: 婉儿和伊罗根做主婚配的那次觐见吧。你当时那副高山仰止的架势，我可是至今未忘啊。可我也万万没有想到，你在为皇上提亲的同时，却在打皇上他妈的主意。如果那个时候我觉察到你的心境，也许就不会有这两年的苦罪受了。人人都说呀，痴心女子负心汉，咱们俩呢，可是到了一个过，成了痴心汉子负心女了。好吧，来，为补偿你这两年的痴心的情分，我再喂你一口牛筋儿吧。孝庄说着呢，夹起了一块牛筋，喂到了多尔衮的嘴里。多尔衮这个美呀，他得意自己的谎言终于引起了孝庄对这两年艰难生活的痛苦联想，这也算是一种收获呀。这个婚姻呢，原是权力与阴谋逼成的，在这铺好的鸳鸯戏水的床榻前，更需要权力和阴谋的威逼呀。他咽下了口中的牛筋，加重了谈情说爱的分量。他说呀，你还记得前年二月上旬在慈宁宫咱们俩偶尔相遇的那个晚上吗？你头天卧病在床，我第二天呢就病卧床榻了。为什么呀？为了你的病情而思而念而焦而虑呀。思而生忧，念而伤神，焦而碎心，虑而成疾呀。这个时候啊，孝端皇太后病情告急，人心惶恐，危机四伏。上苍暗中撮合，把你我两个病人找到了一起。深夜一误，不仅孝端皇太后的病情转安，你我的病情也倏然痊愈，而且朝野人心复归安定，安抚危机，销声匿迹。从那个深夜起呀，我这心里呀，就只有一个你了。孝庄一听大笑起来，他用银铃般的笑声顶住了多尔衮谈情说爱中的压力。他呀，还想把多尔衮推得更高一些，以便使他摔得更重。他便用勾魂的眼睛、妩媚的沉默、娇浪的情态，含笑带刺的打量着多尔衮。这多尔衮呢，一下子被他看得慌神了。他就问：“怎么你不信呢？”孝庄扑哧的笑了，他连声说：“我信，我信，我哪能不信呢？你接着说吧，我这心里好甜呢。”多尔衮进一步的加重了压力，他说呀，近半年来，我不顾朝治宫规，多次深夜来宁寿宫觐见，借秉奏正务以堵方言，借商议朝政以求欢心，心尽痴疯，形同癫狂。为了你呀，我不怕群臣议论；为了你，我不惜制造流言。你难道视而不见吗？”孝庄没有回答，他就笑盈盈地凝视着多尔衮。似嗔似怨似爱似恋的摇了摇头，那泪珠晶莹闪光，在他的眼睛里打着转。他一声苦笑地跟他说：“你心里只有一个我，听起来多甜呢，只怕是在你的胸腔后面的后心窝吧。”那次在慈宁宫奇遇巧逢之后，去漠北蒙古的使团告吹了，去西藏的使团完蛋了，豪格下狱，索尼流放，吉尔哈朗被发配到湖广打仗去了。这么多的大事大情的，忙得你摄政王焦头烂额，哪儿还有时间去想我这个寡妇呢？近年来，姑姑子宫东移，朝廷重臣换班，两白旗要移驻永平，你还要在边外筑城，这就是你想我想的发疯吧，皇甫摄政王啊！你我已经拜了花堂，已经喝了交杯酒，在朝臣面前已经亮出了夫妻的生死牌，在这洞房花烛之夜，你就不能亮出一颗真心吗？ 这多尔衮呢，望着孝庄似笑非笑的神情和那双泪珠闪光的眼睛，他的心里有些紧张了。这个女人摆出了三年来，特别是近半年以来明争暗斗的种种事件，要求自己用真心来回答，能回答得清楚吗？他似乎啊，也被孝庄一时的气势给压住了。那难道我往日的眉来眼去都是假的吗？我这只身离开南宫王府来到这宁寿宫，这也是假的吗？孝庄苦苦一笑，眼睛里晶莹的泪珠滚落下来。他站了起来，咽下了胸中的闷气，摇了摇头，说呀，这些都是真的，可这是真的爱情吗？眉来眼去的市井之徒挑逗良家女子是美德吗？还是耻辱啊？说穿了吧，我在你多尔衮的眼里呀，不过是紫禁城里一个有地位、有权力，还有那么几分姿色的寡妇罢了。哼，什么情，什么爱呀，什么想的发疯啊，我看呢，全是一派假话。多尔衮一听，他心里发紧了，也有些胆怯了。这镇定自若的神情，这洞悉一切的话语，这看穿自己五脏六腑的目光，真是令人颤栗。他就想啊，这可真是个能笑像的花朵，怒像的冰雹，收得起放得下的女人的。多尔衮呢，尝到了这桩婚姻的苦味。多尔衮毕竟是大清统治集团当中绝无仅有的强人，他有着过人的才智、坚强的性格、自信的毅力和转败为胜的勇气。这时啊，他头脑一转，突然他站了起来，操起了孝庄的矛，向孝庄的盾刺去。他说呀，今日花堂之上，你不着凤袍凤冠；宴席之上，你举杯敬酒，刁美人心。就是这洞房之内，既无喜帘喜帐，又无喜花喜灯，床为旧日遗物，备有昔日旧情。我的新婚王妃呀，你有真的爱、真的情吗？孝庄的目光没有躲闪，反而更加晶莹了。孝庄的神情没有慌乱，反而更加镇静。孝庄的脸色没有苍白，反而更加艳丽了。孝庄的话语没有迟滞，反而更加锋利了。他说：“好，你问得明白，说得透彻，这才是多尔衮应有的本色。人呐，就怕闷着葫芦卖药，捂着被子买猫。来吧，我们两个人真心的来谈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孝庄说着，把这酒斟进了两只成窑青花大碗里。这多尔衮一时傻眼了。孝庄端起了一碗酒，放在了多尔衮的面前，话语铮铮，说：“摄政王，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如果害怕当烟花柳巷那样的娼妓，绝不会让范文成登上你南宫王府的大门。我如果害怕当深宫后院淫乱的王妃，就不会演出今天这场小叔子娶嫂的乱伦戏。这出戏呀，已经有了一个热闹的开头，但愿他能有一个团圆的结尾。”摄政王听真，我对你没有情，只有怨；没有爱，只有恨。我佩服你的才智、谋略、决断和刚毅。我承认你七年文治武功的辛劳和入主中原的伟绩，才把你这个对手扶上了皇父摄政王这个高位。我害怕你的野心、阴谋、权术和残忍，不得不睁着一双眼睛盯着你那颗阴暗刁毒的心。你要私立兵营、私建行宫、拉走兵马、准备登基，我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之不理。你编造流言给我的身上泼尿撒灰，我就迎着你的心意，豁出了自己的一切，演出了太后下嫁的滑稽戏。假情对假情，假意对假意，一对假人，两颗假心，竟闹得紫禁城欢天喜地。摄政王啊，你我都不是糊涂人，战场上都能够变敌为友，洞房里就不能变假为真吗？
1: 什么？多尔衮闻听这些话，他身子一挺，一下子瘫软下来。多尔衮用尽全力的反扑，在孝庄坦荡无疑的心灵面前失去了威力，他感到了疲劳空虚，再也无力反击了。他凝视着面前这个女人，他感到了强大，感到了可畏，感到了才智高于自己。啪嗒，他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颓然地闭上了眼睛。他在心里琢磨着眼前这个可怕的女人。孝庄给了多尔衮足够的思索时间之后，打断了多尔衮沉默当中的思索。他说呀，摄政王你也别泄气，我讲出了真情是为了向你托出一颗真心。与其你我玉石俱毁，同归于尽，莫如啊，做一对真心的夫妻，和和美美，收回你的野心吧。福临的皇位不属于你，再说从一个孩子的手里抢夺江山有什么出息呀？你没有亲生的儿子，何必为别人做嫁衣呢？多尔衮还是没有睁开眼睛，他在思索当中做着最后的抉择，跟这个女人彻底决裂吗？不行，眼下还没有绝对的优势的力量，力不从心的。我跟他同归于尽，不行，这会便宜了那些坐收渔翁之利的王八乌龟，我可不甘心。我答应这个女人吗？不也是为福临做嫁衣吗？不死心呐！算了，走着瞧吧。她毕竟是个美丽的女人。在多尔衮做最后的抉择当中，孝庄手执着城窑青花酒碗，走到了多尔衮的身旁，伏在多尔衮的耳旁啊，轻柔地跟他说：“珍惜你往日的功绩英名吧，也许有一天，太上皇的位置属于你。”这时，多尔衮猛然睁开了眼睛，他凝视着孝庄，他在心里暗暗地问着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秀丽娇美狠酸甜苦辣涩，舍不得吞不下，受不了，离不开呀。她突然发现这孝庄举着酒碗，她情急地喊道：“你不能喝酒。”因为她心里有阴影，二寨醉死床榻的情景已经把她给吓坏了。孝庄不知所顾，她就问她为什么不能喝呀？多尔衮暗自的笑了，他也举起了酒碗，说：“你今天晚上啊，已经喝了不少，酒多伤身，怕损伤了你的花容月貌啊。”孝庄跟他说：“傻瓜，今晚不多喝几杯，什么时候能喝呀？”滋溜滋溜，多尔衮和孝庄喝尽了碗中酒，哗啦哗啦。两只城窑青花瓷碗摔在了地上，噗的一声，撞上烛台上的烛光，灭了。好，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6: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7: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6: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7: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6: 嗨，我说呢。
7: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6: 哎，儿子啊，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 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0: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1: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4: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5: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语版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奔波以后能望见你，清早到后能望见你，朝朝暮暮能和你共度每一个瞬间，便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逆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弦子和王维乐的不甘。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荔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原唱是阿里月，后期呢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最喜欢听的是刘惜君和王鹤野的合唱，觉得刘惜君特别适合唱粤语歌，声音很有味道，和王鹤野的对唱让这首歌情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晚风心里吹送给这位朋友。

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张。我觉得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一贯的舞曲风格，现在听来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好的歌曲百听不厌，时隔很久听到还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接下来一首《回忆杀》，你有没有过带着 MP3 听歌的日子呢？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很不容易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4: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3: 对，
4: 吃的美，喝的美啊，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3: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4: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3: 是的
4: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3: 没错，
4: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到
3: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4: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3: 没错，
4: 是吧？
3: 没错，
4: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3: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4: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4: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3: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4: 我
3: 特爱吃
4: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3: 对，那个皮儿
4: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3: 对。
4: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3: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4: 对
3: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4: 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4: 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3: 对，
4: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3: 刘经理好。
5: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4: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5: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4: 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4: 特油特腻。

0: 软糯。
1: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0: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1: 专门铁棍山药粉？
0: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卢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0: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1: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0: 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叫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0: 所以很清爽，
2: 对，
1: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
2: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0: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0: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0: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0: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0: 对。
2: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0: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0: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1: 哦、
2: 得有
1: 六斤。
0: 有6斤呢。
2: 对呀、
0: 啊，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存
0: 回购2-3箱是吗？
1: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0: 那我也得看，
1: 这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0: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0: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

0: 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哇，
1: 158.6斤，这可以说是目前
2: 158.6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2: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0: 价格上您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您不是为了宣传宣传吗？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您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
2: 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哪价格给实惠了呀？
0: 这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2: 我觉得也是。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
1: 行吗？又降，有点，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十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十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三十，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十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十块钱。
2: 那我们128是八减三十，是多少？98呀，是吧？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定多定点，多定点。
2: 一下就得定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定？
0: 一下就得定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定？
2: 十八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1: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
0: 肯定笑、
1: 啊、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嗯，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是不是啊、嗯、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嗯、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1: 嗯、
0: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嗯、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订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呀，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哦，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
1: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
1: 这小金饼、啊，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是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啊，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吧，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 级，没有一点点
1: 是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0: ，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着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1: 先
0: 来打电话
1: 翻出来
0: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1: 对，
0: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1: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0: 对，
1: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0: 对，
1: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0: 是，
1: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0: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1: 对，
0: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1: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0: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儿。
1: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0: 对，
1: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十块钱的吧。哎，
0: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哎，我说怎么这么贵呀？
1: 对呀。
0: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1: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0: 对
1: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0: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0: 是这样的，是，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1: 对，
0: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1: 隔一两天
0: 熬粥了就
1: 真的就硬了，
0: 对，
1: 就变硬了，
0: 就太难吃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
1: 对，
0: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1: 是，
0: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您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儿给大家。
1: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儿，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0: 燕山山脉，
1: 对，
0: 优质的板栗，
2: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2: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
1: 嗯，
2: 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1: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0: 就是，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1: 哎，咱们家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下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0: 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干栗仁，
1: 没错，
0: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真正正的有机板栗。
1: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 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

0: 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百利人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儿，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1: 还得
0: 为
1: 壳买单呢。
0: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1: 在您说的过程中，
2: 我们俩就没停
0: 嘴，一直在吃呢、
2: 哎。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的大好多。
1: 对，
2: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1: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2: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儿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1: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2: 对，
1: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它都是
2: 它会有点干，
1: 有点干 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2: 软
1: 软
2: 糯
1: 糯的。哎，真的是、
0: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1: 真的，
0: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2: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1: 这个
0: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1: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2: 对，
1: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2: 是
1: 50克，
2: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0: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2: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1: 哎、
0: 对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2: 吃，
0: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2: 哦。25袋，
1: 那
2: 市面上300多块钱，
0: 你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2: 320左右。
0: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1: 哇，真的很给力。
2: 唐总真的太给力了，
0: 绝对
2: 好喜欢你啊。
1: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2: 祭品出祭、
1: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2: 没错，
1: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2: 是这样。
0: 对，
2: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1: 对，
2: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1: 对，
2: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1: 那就是35袋。
2: 对，199，35包，
1: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2: 赶紧打电话40006378188，
1: 400637啊。
0: 胖呀，亲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2: 没有搞错，
1: 不让你们买单，
0: 加了10袋啊，
2: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1: 对，
0: 哎呦，
2: 我们来承担。
0: 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
2: 这我们
0: 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1: 啊？那您打算怎样？
0: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对吧？
2: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1: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0: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基础上面，我来个3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2: 天哪，
1: 真的呀！
2: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 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三十，
0: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三十袋。
2: 今天
0: 我
2: 您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0: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1: 还是199是不是？
2: 199。我天哪，
0: 赶快抢！我还真没想到。
2: 40063718183。
0: 等一下，欢迎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了45袋。
1: 特喜欢您这性格。
0: 我这就是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2: 大家跟
1: 我们也没见过。
2: 对，
0: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
2: 限多少呀，
0: 几百个员工交差。
1: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2: 人家说了100个。
1: 真的呀，我想，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2: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0: 真的
2: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丽人有机的干丽人也是极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63718118，
1: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63718118，
2: 40063718118，
1: 40063718118。
2: 哎呀，我得吃个丽人压压惊。
1: 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
2: 的，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1: 对，
2: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2: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1: 还没有太齐。
2: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1: 完全可以吃，
2: 因为很软糯，
1: 对
2: 吧？
1: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2: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1: 是，
2: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1: 试吃装？
2: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0: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丫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啊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1: 好，
2: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18，
1: 40063718118，
2: 40063718118，
1: 40063718118。
2: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1: 对
2: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1: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2: 对，
1: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2: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1: 是，
2: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
1: 不
2: 清楚，
1: 对
2: 吧？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1: 还有嘎啦味儿的。
2: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1: 是
2: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说了干丽人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1: 对，
2: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1: 对，一下吃太多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2: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丽人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2: 你还犹豫什么？
1: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2: 没错。
1: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丽人粥，
2: 对，
1: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2: 打
1: 碎，
2: 一起
1: 打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2: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1: 对，
2: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1: 是。
2: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极品初级，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丽人，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1: 是。
2: 我们在这个带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1: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2: 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有机板栗， 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1: 对，
2: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1: 嗯，
2: 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
1: 嗯，
2: 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1: 45袋。
2: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1: 4块多钱，
2: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1: 那吃的多不健康呀。
2: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1: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2: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1: 那一串都得2-3块。
2: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1: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扶栗救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2: 对啊，
1: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你行不行啊？
1: 对呀、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2: 有点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1: 对
2: 对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1: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2: 对，
1: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2: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1: 哦，也不错。
2: 哎，真的不错、
1: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2: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1: 是，
2: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1: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2: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甘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甘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甘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0: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1: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0: 个。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1: 没错
2: 没错，
1: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什么？太便宜了。
2: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1: 是的，
2: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1: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2: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0: 谢
2: 您，
0: 谢
2: 谢
0: 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
2: 好的，
0: 再见。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1: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他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 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

0: 行伴侣。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咱们拿到的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您现在就打一个，先来抢占尊贵的席位。
3: 别忘了咱们的官方商城的100元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中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领。
4: 怎么进入官方商城呢？您在手机微信搜索咱们的公众号生活大咖购，点进我们的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100元的礼金券，而且呢，在我们商城来下单直播的同款商品还能立减10元哟。
3: 没错，更合适了啊！大家别忘了去领吧。
4: 没错，
3: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抱怨说，哎呀，这个不想吃东西，
4: 胃口不好。
3: 对，
4: 还有的朋友呢，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上段时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咱这个胃一直是不舒服，晚上呢，偶尔呢，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稍微多吃了那么一小口，他说，哎呀，这半夜给我疼的呀，难受的呀，他就是消化不了。
3: 这人到一定年纪，你看我妈，就是不能吃太多肉的东西，她一吃肉的东西就不舒服。
4: 没错，你看咱们也是好心，晚上回去呢，给老人说咱们买点肉改善改善生活啊，但是老人说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多吃，
3: 是
4: 吃了这一晚上就睡不踏实，
3: 你看多遭罪是吧？
4: 可不，
3: 但是吃可是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嘛，
4: 对
3: 不对？咱们的身体各种营养全是靠吃出来的，你说你要不吃营养哪来呀？尤其是很多时候咱们的抵抗力都是靠吃的营养给咱们补充的。
4: 是的，您说每天如果这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清淡，都是我们吃点这个清粥小菜的话，那咱的营养可能说就会差下去。
3: 没错，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找了一个好东西啊，传承古法。
4: 没错，而且呢，关键是又能开胃又助消化，这个真是太好了。
3: 没错，咱不卖关子了啊，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保真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4: 哇，山楂六物丸，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等于吃一样补六样。当然这山楂六物丸到底好在哪儿啊？那咱们也邀请到我们厂方的代表，咱们赵经理跟一起聊一聊。赵总您好。
5: 你好，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情况，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老人的啊，都感受过，是不是？
3: 对，
5: 年纪大可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就在减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去问问中医吧，我去问问西医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夫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食补食疗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这款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真的在各大渠道卖得太火了。
4: 是的。
5: 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希望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同时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4: 这个好吃我觉得首先是非常主要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好。
3: 是。
4: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了在各大渠道卖的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一个小小的要求。
3: 对，我们跟各大渠道
4: 它就是不一样，
3: 都得比他们还得那个优惠啊。
4: 您在各大渠道有多火爆，拿出那个力度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一定是各大渠道都看不到的，可以吗？
5: 行，可以。既然来了，我就是有所准备。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新品亮相能够在平台当中一炮而红。
3: 好，
5: 那今天我先答应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组合真的，各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4: 好，
5: 今天抢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4: 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3: 记住了，
4: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3: 对，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3: 对，
4: 山楂丸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3: 果
4: 蛋皮
3: 啊，山楂制品啊，对吧？
4: 真的是。
3: 那
4: 咱们的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3: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
4: 对呀，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名字说山楂，哎呦，那我们这个主要的原材料肯定是山楂，对吧？那其他的六物都有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3: 好，
5: 首先 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实打实的我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3: 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是吧？
4: 是啊、嗯。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
3: 主要原料啊，
4: 对，
5: 二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的六碗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4: 对，
5: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鲁土的铁棍山药、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4: 酸甜适口，
3: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4: 这
3: 一点。这
4: 个非常喜欢，对，
3: 这个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5: 手工搓的。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的，为啥现在你做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但是手搓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的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个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挺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蒸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小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烂，
4: 特细腻，
5: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同时我们再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3: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
4: 真的是。
3: 而且呢我觉得赵经理你看，我吃 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
4: 嗯，
3: 药店买那都有一股药味儿，
4: 对，
3: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4: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
3: 嗯，
4: 就是上嘴里，哎，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3: 今晚

0: 又得多吃两碗饭
1: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0: 对，
1: 这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0: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0: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1: 而且呢
0: 来来来
1: 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0: 对，
1: 对吧，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一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0: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好吃
1: 的。非常好的。
0: 对。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1: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0: 是的。
2: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宝珍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
1: 对呀，
2: 要食补它肯定是有一段
1: 需要过程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10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1: 那你就390了，
2: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我们额外在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2盒
1: 哦，
2: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啊，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0: 赵总很爽快，
1: 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0: 对，
1: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40063718188，
0: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0: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1: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0: 对
1: 吧？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1: 我觉得相当少，
0: 是不是真的很好？
1: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0: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1: 对呀、啊，
0: 哇，你真敢想，可以可以，
1: 还有我的意见，对不对？
0: 我支持。
2: 两分钱，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为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二，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0: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1: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0: 加钱的不是我俩风格。
1: 对的，
2: 就还是
1: 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0: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1: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宝珍堂甄选到了咱们品牌之上，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0: 我正好是看它是真的好吃，
1: 真的是好吃，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2: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12盒，你们俩说，哎，再加2盒或者再加4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再加
1: 那不是我俩风格。
0: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2: 既然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我们让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1: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您想想谁，这个山楂六物丸上来就能翻倍做24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2: 真没有，就让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宝珍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有做199、24盒，真没有，对吧？
0: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2: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1: 还限量呀？
2: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
0: 行，
2: 我原来想60组，
1: 行，
0: 我答应您，
1: 先答应您，
0: 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1: 咱们赶快抢起来！
0: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1: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2颗的。
0: 没错，
1: 这是咱们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0: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1: 哎，对我俩在这吃着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0: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1: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2: 我开放一盒行吗？
0: 可以，
1: 可以。太好了，
2: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想说你在超市里边试吃，人家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0: 一个切成好几十个十好几片
2: 给你试吃，
1: 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0: 对，
2: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回来。

0: 都没问题。
1: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呀，
2: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2: 没错，
1: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2: 1994盒，加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您记好了，40063718188。
2: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1: 天哪，抢的太火爆了！
2: 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啊？
1: 那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药食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2: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1: 对，
2: 然后那个手工搓碗，
1: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还有鸡内金，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2: 对，
1: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2: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1: 真的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啊。
2: 您说啥？
0: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规划，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1: 不到10块，
2: 8块多点，
1: 对，
2: 8块多一点，
0: 便宜了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不
1: 八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2: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1: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2: 是，
1: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2: 哇，那更便宜了。
1: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2: 我的天啊，
1: 更合适了，
2: 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1: 是
2: 吧，确实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1: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2分多钟的时间，
0: 结束吧
2: ，这两分钟，
1: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呀。
0: 那这样，我还有多长时间？
2: 两分钟，
1: 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0: 2分钟，
1: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0: 2分钟吧，就2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1: 多一秒都不延，
2: 好吗？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2个，行不行？
1: 好不好？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0: 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丸啊，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24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1: 哇，
2: 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再吃点吃。
1: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
2: 挺委屈的啊，
1: 还挺委屈。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六物丸，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
2: 对，
1: 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茯苓，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2: 对，
1: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卢土的铁棍山药。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2: 是
1: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2: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2: 是
1: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2: 是的，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咱们下次再会。
0: 谢谢两位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2: 好，大家加油吧，24盒的组合，199的价格，赶快加油。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其实啊，从古到今，找工作、找伯乐、找贵人、找恩师，都是要写求职信的。那么，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一份求职信，究竟是哪位牛人写的呢？大诗人李白写诗是把好手，可为什么求职信却写得失败至极？中国古代的热门职业都有哪些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的求职信与热门职业。
4: 要说找工作，古代可比现在容易多了，因为古代的好工作不多，大多数的人啊又都是文盲，知识都掌握在少数的统治阶层手里，所以才留下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还别笑，这句话呀放到现在不准，在古代那可真是一句真理呀。基本上渔樵耕读、巫医乐师，那都是一代代子承父业传下来的。一直到了大隋朝，出现了科举制度，公务员可以公开平等的竞争考取了，出身贫寒的子弟才得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不过呀，在隋朝之前，年轻人找工作必须得会一招，那就是写求职信，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哎，但是您光学还不行，还要会忽悠。话说在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当上了皇帝，为了提高皇家的形象，他决定下诏招聘天下的贤良名士，也充实中央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招聘消息一公布，天下读书人那可就蜂拥而至了，一时间竟然达到了数千人之多。小刘皇帝这下也有点毛了，他真是没想到，咋能来这么些人呢？那么这些人中，谁蠢谁贤，谁忠谁奸呢？这该怎么判断呢？汉武帝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了，我这么办。于是刘彻要求应聘者全都要上交一份自己写的求职书，题目内容自定，由丞相担任主考官，由皇帝最后决定取舍。这可是一次自由命题的作文考试啊，精英们那叫一个高兴。于是大家伙开始各显神通，下笔狂书，有大书古今至道之术炫耀自己才学的，有大肆指责中央现行政策的缺陷以示自己目光不凡的，更有自吹自擂啊，自比一饮周公的，俨然把自己描述成了能辅助小皇帝建立不世奇功的旷世奇才了。考试完毕，精英们想到自己即将青云直上，功名富贵已在囊中，个个把杯相贺，彻夜狂欢，几乎把长安城里边的美酒都喝干了，好菜也都吃遍了。可谁知啊，等到皇榜发下来，大伙儿都傻眼了，这些小青年里边除了一个人，其余的竟然全都是零分。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儿纳闷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明白底细的人告诉那些年轻人，原来啊，这试卷上去以后得让丞相赵绾先阅览，老丞相一看就被气得直翘胡子。赵绾心说，这都哪来一帮狂妄的小子呀，啊，把我们老家伙全都当行尸走肉啊，你们以为当官那么简单呀，真正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于是老赵召集了其他考官统一意见，上报皇帝说，这批年轻人全都是学的商鞅、韩非、苏秦、张仪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一套，如今乃是太平盛世，怎能任用这些人呢？应该全部打发回去，一个都不能录取。刘彻听了开始还不相信，等把这个全部试卷拿来一看呀，还真是那么回事。要知道汉朝初年是以黄老治国的， 就是以皇帝老子为首的道家思想治理社会，讲究无为而治。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刚刚安定，经济不发达，百废待兴，刚结束战乱，人民都很希望和平，所以在治理国家的政策上，历代的汉朝皇帝下手都特轻，希望还富于民，不轻易的给老百姓添麻烦，尽量的减少赋税，减少徭役。就这样经历了三四代皇帝，到了汉武帝初年，虽然经济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总的来讲国力还是有点不给力啊。要不是这样，刘彻也不急着招聘人才。可是这批学富五车的小青年，那真是浮躁浅薄呀，政策水平很低，除了大刀阔斧啊，就是大名大放。刘彻看着这批卷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怎么办？招聘广告是自己打的，如果真的是一个不取，岂不失信于天下？想了半天，觉得其中有一个写的呀，还不是那么糊涂，至少录取他一个吧。于是就这么着发榜了。这唯一被录取的，哎，就是史上大名鼎鼎的东方朔。东方朔是怎么写的求职信的呢？他是用什么打动了皇帝和丞相的呢？我给您念念东方朔同学求职书翻译过来的大意啊。臣东方朔小时候失去了父母，长大后养育哥哥和嫂子，13岁时开始搞文学，15岁开始学剑，16岁学诗经和尚书，19岁开始学孙吴的兵法。臣东方朔今年刚好是22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最后一句是臣东方朔冒着生命危险再次跪拜，等待您汉武帝给我的好消息。这份求职信的原文只有短短的100多字，东方朔讲了自己的身世、年龄，讲了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细致、诚实、言简意赅。尽管有点自吹，但并无多余废话，靠的就是这区区100多字，东方朔成为了唯一的幸运儿，从此开始了青史留名的生涯。那这封求职信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呢？那就是求职信要写得言简意赅，千万不要肆意的铺陈。看你求职信的人啊，主要是看的你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哪有那么多闲工夫看你的长篇大论啊，是不是？何况看的人还不一定能看得懂深刻的学问呢。看看人家东方先生，2000多年前就懂得用数字说话，多具体多实在。而且千万不要对你想要去的地方指手画脚，东贬西抑啊！你尚未入门就如此的趾高气扬，进去之后那还不得搞得鸡飞狗跳啊？谁还敢录取你啊？你看看人家东方朔，除了来为皇帝老儿服务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多高尚，多无私。这就是东方朔的求职信。虽然他后来也没有被重用，只是成为了给皇帝取乐的弄臣，也就是小丑，但是呢，和那些没被录取的青年精英们比起来，可要幸运的多了。总之，求职信写好了，求职就成功了一半了。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李白也曾经写过一封求职信，虽说信中有不少吹捧领导的词，可这马屁呀，似乎是拍到了马腿上。那么他求职信中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的求职信与热门职业。
4: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是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的名句，被人千古传颂。但李白的这封求职书却是一个失败之作。韩荆州也就是韩超宗看完之后根本就没有搭理他，李白只得铩羽而去。 可为什么李白这么有才的人，写出的又是如此传颂千古之名作，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呢？当然，也是这封求职书惹的祸。我来给您分析分析啊。李白这封信里边的第一大问题就是胡言乱语，惹人害怕。怎么讲呢？他的信里有一段是这么说呢，翻译成白话就是：我听说天下名士聚在一起，都会议论说，人生不用封为万户侯，只愿结识一下韩荆州，这都是因为您有周公那样的作风，故而使海内的豪杰俊士都奔走而归于您的门下。好嘛，这信的一开头就惹了麻烦了。您想啊，咱们老祖宗辛苦经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只能吹捧君主而不能在下边彼此吹捧的社会啊。韩朝宗自己当然明白这一点，可是你李白究竟是白痴还是阴险呢？你把这几条全往我韩朝宗身上栽，你说什么天下名士都聚集在一起谈论我韩某人，这还了得？我是想造反还是想怎么着啊？最重要的就是那句传颂千古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我韩朝宗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中层干部而已，连万户的汗毛都够不着，你却把我抬得比天高，这让宰相和三公九卿知道了情何以堪呐、啊！他们还不得把我列入危险分子名单啊。而李白求职信的第二个毛病就是大言不惭。李白在求职信里边说自己15岁时爱好剑术，拜见了许多地方长官，30岁时文章成就，拜见了很多卿相显贵，虽然身长不满70，但志气雄壮，胜于万人，王公大人都赞许我有气概讲道义。好吧，既然你李白有如此的背景又如此多才，可你见的这些王公大臣怎么就没有理睬你的呢？你至今为什么还是一事无成呢？那些人都没理你，你到我这个小小的四品官这儿来求职，是想让我替你包装包装吗？对不起，我韩某人这庙小，容不下大菩萨，您呐还是另找高明吧。所以啊，现在面临求职的年轻人们，在写求职书前务必再看三遍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千万要回避那些敏感招忌讳和贬损自己的内容。同时吹牛看清对象，拍马要摸清底细，免得末了像李白同学那样哀叹夜起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呀。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求职信很重要，但选对职业更重要。那么在古代，什么样的职业才算热门呢？古人偏科很厉害，所以很多自然科学啊、商学、农学都不算体面的工作。用大腕里的话说，你家要是没有一个当官的，你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么难道就没有和当官一样拉风的职业了吗？有，下面我就跟您举几个例子来说说。第一个受重用的职业，那就是水利工程师。如果您是学水利工程专业的，那恭喜了，不管在哪个朝代，您都会受到重用。最早大禹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成功的水利工程师，他的老爸都因为治水不力啊，被大舜给砍了，他自己呢却依然能够作为水利工程师继续为国家服务，会一门手艺不简单呐。后来大禹还顺利地成为了舜的接班人和世袭制的第一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兴修水利这一项。楚国名相孙叔敖主持兴建了我国最早的灌溉工程七思碑，吴国大夫伍子胥开凿了我国第一条运河虚河。 最诡异的水利小伙是郑国。

国这个人，在这里啊，我先说明一下，这郑国是一个人名，他本来是春秋战国时期韩国的一个小青年，因为会治水挖渠得到了韩王的重用。哎，那我为什么要特意的提他呢？因为啊，他兴修水利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治水修渠是为了治国，他呢是为了毁国。毁谁呀？秦国。事情是这样的，韩国在战国时代是个弱国，但是却和蛮不讲理的大国秦国接壤，这件事啊让韩王很头疼，于是乎就有了一个主意，他决定玩阴的。怎么玩呢？水利专业的小青年郑国在这个时候出场了，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叫做疲秦之计，就是啊让秦国疲惫的计策。再往下就很简单了，郑国先是以青年才俊的名义去秦国求职，然后呢再游说秦王上马一项大工程，那就是郑国渠，最后郑国负责修渠。本来想得好好的，这样呢可以削弱秦国的实力，结果却事与愿违。公元前237年，郑国渠就要完工了，秦国识破了郑国修建水渠原来是想拖垮秦国的一个阴谋。危急之中的郑国对秦王说，当初韩国派我来确实是为了拖垮秦国，其实杀掉我郑国并没有什么，可惜工程半途而废，这才是秦国真正的损失。秦国想了想，最后权衡一下利弊，得出了一个结论，修建水利工程对于开发关中农业的意义远远能够抵消掉对国力造成的消耗，这是秦国最后决定一定要把工程修下去的本质原因。不管怎么说吧，郑国这个铁饭碗算是端牢靠了，换了主子都没动摇，您说这水利工程师的职位能不牛吗？咱们再说一个古代的热门职业，古代什么职业最给力呢？它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元素：一、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但不至于暴富；二、不是大众化的，而是属于同时代的人都感到好奇的另类职业；三、不仅为了满足物质生存，还能带来精神愉悦。下面这个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一类给力职业，那就是图书馆馆长。古代有图书馆吗？馆长都负责什么呢？什么人是这一行的代表人物呢？我国的图书馆历史悠久，只是起初啊并不是叫图书馆，而是称为府、阁、官、台、殿等等。至于图书馆这个词儿呢，它和沙发、咖啡、巧克力一样，只是一个外来语，是在19世纪末从日本传到咱们中国的。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图书馆馆长在古代那是完全符合我们前面说的标准。这里边的代表人物呢，那就是老子。老子当时的职业是守藏室之史，也就是掌管国家文物典籍的史官。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的地方，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可以用汗牛充栋、无所不有来形容。再繁华的大都市，图书馆也总是相对寂寞的，古代的图书馆自然是更寂寞。偌大的一座图书馆里，也就是堆放着一些已经长了不少白色霉斑的竹简。天气晴好的时候，老子会指挥工作人员将这些笨重的东西抬出来晒一晒。不过啊，寂寞也是有好处的，老子通过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加上自己在寂寞中的思索，终于写下了不朽的著作《道德经》。令人吃惊的是，这部重要的著作居然只有短短的5000字，竟然将天地间的道理都阐述得一清二楚，可见大师的确是不同凡响。同时，图书馆馆长的职业给他的便利也不可忽视。以上呢，就是两个古代热门职业。其实啊，在古代还有很多也很不错的职业，像医生啊、幕僚啊、太子的老师啊、国子监的

0: 丧祭祀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这个职业又不热门了。直到东海家独尊儒术，这才把这一行又给炒热了。到了宋朝，甚至发展成了儒教和儒家文化。从这一行的变迁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找工作还是要符合社会的发展的，踩着时代的脉搏才行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为什么才华横溢的员工最终却让老板痛下杀手？为什么最懂得领导心思的人却最终被领导给抛弃了？古代人的职场经历又带给现代人怎样的启示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用古人智慧总结现代的职场攻略。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嘿，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君乐法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8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5: N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爸爸，早上好。
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5: 舒服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7: 雾霾杀菌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谈不到优秀，
9: 是您吗？您捧我，我专门找你来的。
8: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跟我比赛？
9: 对了，您是干嘛的？
8: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9: 您说什么？
8: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捡起来什么掉了？脸，这叫什么话？这叫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挺优秀的，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9: 是啊，
8: 没人比得了了。
9: 哦，
8: 后来我就听说了，
9: 听说什么了？
8: 有个叫张在石，张在石的。 也就是你呀，
9: 就是我，比我说的还好哦。我
8: 心里边不服气了，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9: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
8: 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9: 对了，哦，
8: 能比吗？
9: 可以呀。
8: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不是，
9: 呛的，
8: 什么叫呛的？
9: 你吃蒜了吧？好鼻子，嗯，闻出来了。闻出来了，吃蒜了。哦，没救面。光吃蒜，
8: 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9: 为什么呢？
8: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9: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8: 好吃啊！
9: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
8: 专门找我，对，咱们俩人比赛，能比吗？
9: 然后PK一回。
8: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呐！
9: 说相声都不吃亏。
8: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
9: 嗯，
8: 啊，
9: 嗯，
8: 是吃什么呢？
9: 韭菜盒子。
8: 哦，
9: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8: 什么呀？
9: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笑>
0: 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1: 不就比赛啊？
2: 比可以啊。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0: 捡你拿手的来吧。
2: 干嘛捡我拿手的？
0: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2: 哦，人家还照顾我。
0: 行吧，
2: 行。要说我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2: 就是这个了。
0: 这是？
2: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0: 什么意思？
2: 快板。
0: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2: 能比吗？
0: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2: 什么都行。
0: 你就说怎么比吧。
2: 怎么比呀？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0: 我也来一段，
2: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0: 是这意思？
2: 怎么样？
0: 那咱俩谁先来呀？
2: 我先来呀。
0: 你先来，
2: 我打个点你听听，
0: 我瞧瞧。
2: 咱先得来个架势。
0: 哦，还有
2: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0: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2: 你说谁呢？
0: 你这个叫战俑。
2: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这有个名字。
0: 什么名字呀？
2: 这叫怀中抱月。
0: 这个词听着还行。
2: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0: 为什么呀？
2: 怕打着话筒。
0: 好解释。
2: 哎，对了，
0: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2: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0: 听的就是点啊。
2: 好了，
0: 行，你来了，
2: 来。

0: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2: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2: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2: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2: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2: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2: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2: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2: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儿带来全新的感受。
2: 嚯、
1: 啊！你听那个掌声，
2: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2: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2: 啊！
1: 快板双截棍，
2: 嚯，
1: 好极了，
2: 嗯，
1: 好极了。
2: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嗯。
1: 期待的掌声
2: 哦，
1: 嗯，学着点，唰、
2: 嗯，那、什么
1: 啊？
2: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2: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2: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2: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2: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2: 哦，
1: 亮个相
2: 是。
1: 哇、

0: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1: 谁下蛋了？
0: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1: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0: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1: 别搅和我，
0: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1: 影响我的打玉。
0: 什么叫打玉？
1: 想打的欲望。哎呀，
0: 没有这么简称的。
1: 再来一回。啊，
0: 再来。
1: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
0: 好，
1: 怎么样？哎，
0: 好。唰。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1: 是
0: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1: 谁呀？
0: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1: 你才神经病呢。
0: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得太亢奋了。
1: 那多热闹啊。
0: 不热闹不管用，
1: 大伙儿多欢迎啊。
0: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演唱。
1: 唱我唱得也好。
0: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1: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0: 怎么讲？
1: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0: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1: 你会什么呀？
0: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0: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 这段
0: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1: 我们学习学习，
0: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1: 行，
0: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1: 学习学习。
0: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1: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0: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1: 可怜你。
0: 可怜我？
1: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0: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1: 这是
0: 损。
1: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0: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1: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0: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1: 喊麦呀。
0: 喊麦也能唱三打白骨精，
1: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0: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1: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来。

0: 双节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打我打打。
1: 怎么样？
2: 林妹，你听我一句劝吧。
1: 啊，你说。
2: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1: 为什么呀？
2: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1: 凭什么呀？
2: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1: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2: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1: 谁要疯啊？
2: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1: 那比你受欢迎啊！
2: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1: 哦，嗯，那热闹
2: 热闹，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1: 怎么着？
2: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1: 你还会什么呀？
2: 我会什么？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1: 不会说。哎，我会演。
2: 会演？什么意思？
1: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2: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1: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2: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1: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2: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1: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2: 嚯，这么大能耐了！
1: 你不信试试啊？
2: 什么时候开始？
1: 这会儿就来了，
2: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神暴跳，武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
1: 又完了。
2: 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师兄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2: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2: 臭美呀。
3: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4: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5: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3: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5: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4: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3: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6: 我呀太高兴了，
7: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6: 问完了。
7: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6: 应该。
7: 是。
6: 您好，大爷。
7: 你骂谁啊？

0: 怎么了？
1: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0: 那我叫您二大爷，
1: 你才二呢。
0: 您今年
1: 70，
0: 古来稀。
1: 你咒我？
0: 你活到70不容易，
1: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0: 我没说你要死，
1: 学好怎么着？孩子，
0: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1: 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吧？
0: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1: 你没错啊？
0: 我本来就没错。
1: 你敢说你没错啊？
0: 我真没错啊。
1: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0: 我没错啊。
1: 你没错啊？
0: 就没错。
1: 真没错。
0: 没错。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
1: 哎呀，
0: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
2: 您快起来，
0: 我错了，
2: 哎，
0: 哎
2: 呀，
0: 哎呀，哎呀，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啊。
1: 你这是搀我？
0: 这不搀您吗？
1: 俩手指头抠我嘎着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0: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1: 的。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0: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1: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0: 啊，
1: 嘟嘟嘟到玩儿、
0: 啊。是。
1: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0: 就是让你让道、啊，
1: 我气死他！
0: 什么人呢？
1: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0: 啊，
1: 加大油门，
0: 嗯，
1: 不行，我这车不行。
0: 啊，
1: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0: 哦，
1: 冒黑烟好。
0: 嗯，
1: 有点战争的气氛。
0: 什么战争气氛？
1: 你猜怎么着？
0: 啊，
1: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0: 多新鲜的，
1: 拐俩弯。
0: 嗯，
1: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0: 哦，
1: 你小伙子下车了，
0: 要跟你理论理论。
1: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0: 你怎么不让道啊？
1: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0: 对呀、
1: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0: 怎么讲啊？
1: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0: 我开的是大奔。
1: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0: 你这不诚心吗？
1: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了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0: 干嘛？
1: 你跟老年人示威。
0: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1: 我斗气
0: 就斗气儿。
1: 你不跟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0: 你干嘛？
1: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0: 不是，那干嘛呀？
1: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0: 您这是造假呀。
1: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0: 是啊，
1: 我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0: 好好好，
1: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0: 啊！
1: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
0: 这边是个无赖上了，不，这行行，
1: 怎么着？
0: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0: 您有理，
1: 哎、你说我理在哪儿？
0: 您
1: 啊，
0: 没羞没臊，
1: 管那干嘛？
0: 嗯，
1: 买菜去。
0: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1: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0: 卖菜的又怎么了？
1: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0: 啊，
1: 我往下劈点行吗？
0: 您劈呀、啊、
1: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0: 啊？
1: 卖菜的不乐意了。
0: 是啊，
1: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0: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1: 黄瓜，你有黄瓜吗？
0: 有啊。
1: 你这黄瓜苦吗？
0: 不苦，
1: 不苦，我尝尝行吗？
0: 尝啊。
1: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0: 嗯、
1: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 你们这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0: 你吃人两根黄瓜，
1: 我不卖你，听了吗？
0: 不卖你了，
1: 宝文，
0: 不卖给你。
1: 你敢说不卖？
0: 就不应该卖。
1: 你再说你不卖，
0: 我不卖给你。
1: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0: 我不信。
1: 你再说不卖，
0: 不卖，
1: 不卖啊，
0: 不卖。
1: 哎呀！
0: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3: 老人不行，
0: 行了，大爷，起来，起来！哎呦，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1: 卖完了，
0: 我都信了，您有理。
1: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0: 对，您有理，能耐大。
1: 白菜给我，
0: 给您白菜。
1: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0: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1: 谁说的？
0: 到家了，
1: 我们家从老到少没一个尊重我的。
0: 是啊，
1: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0: 啊，
1: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0: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
1: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这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0: 这话可够损的啊。
1: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0: 一个人跳广场舞？
1: 您说您叫嘛？这叫
0: 就是
1: 您是连说再唱。
0: 您还唱啊？
1: 载歌载舞嘛。
0: 你唱的什么呀？
1: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
0: 没人跟你走。
1: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0: 赵奶奶要跟你走，
1: 还跟我对唱呢。
0: 是啊，
1: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0: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1: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0: 人家高考，
1: 高考
0: 啊，
1: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0: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1: 别跟我谈人生，
0: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1: 别跟我说这个，
0: 我怎么了？
1: 别跟我说这个
0: 啊！
1: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0: 你躺地下了，
1: 赵奶奶躺地下了，
0: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1: 心脏病都犯。
0: 你看，
1: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0: 120来了吗？
1: 救护车来了，
0: 120来了。
1: 我一看120来了，
0: 怎么办？
1: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0: 还真不错。
1: 我躺地下，
0: 够机灵的啊，
1: 爸爸。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0: 真是，
1: 您做这是嘛事？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0: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1: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0: 说什么了？
1: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弃

0: 惊动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1: 嗯，
0: 哼，不听惊动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1: 嗯，
0: 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
1: 嗯，
0: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你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
1: 嗯，
0: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1: 嗯，
0: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1: 嗯，
0: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1: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
1: 嗯，
0: 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儿。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挤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

0: 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 夜战八方藏刀式。
3: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5: 打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
6: 唱起来，说拜拜，这个演出我就不该来。
5: 哎，你看到大伙要高兴，
6: 他们高兴我心痛。
5: 你快跟朋友们问声好啊！
6: 我这段时间很烦恼。
5: 你怎么了？
6: 懒搜
5: 啊，
6: 相姑，
5: 什么你们？
6: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5: 嗯，
6: 但是我懒搜，
5: 哎，
6: 相姑，
5: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到底怎么了？
6: 是因为
5: 啊。
6: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呀，她爱这个小三儿不爱我呀。
5: 有，
6: 这都什么人？
5: 今天这事儿挺有趣，这哥们脑门有点绿
6: 啊。说什么？
5: 我听了这事儿挺生气。
6: 必须生气。
5: 虽然说。虽说媳妇跟人跑
6: 啊，
5: 上台了，见观众微笑不能少。朋友们，当个男人挺不易，您掌声给我们来打气。谢谢。
6: 好，谢谢大家。
5: 想明白了？
6: 我得谢谢你
5: 啊！
6: 媳妇都跟人跑了，还能要掌声？哎呀，你心太大了，心太高了。
5: 谁呀？
6: 什么？
5: 你。你媳妇儿，
6: 我媳妇儿怎么了？
5: 不，你说的吗？大伙儿都听见了。
6: 啊，
5: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她爱小三不爱我，这不你说的吗？
6: 嗨，我说这小三啊，
5: 手机，
6: 他整天对着个手机把头低，整天是对着手机献妩媚，看见手机就陶醉，晚上他还抱着手机睡。
5: 你呢？
6: 我在一旁
5: 啊，
6: 孤苦伶仃裹着个被呗。
5: 嗨，你说的这事儿是常态，是因为呀，大伙对手机都喜爱，
6: 就是因为都喜爱
5: 啊，
6: 就是因为太依赖我媳妇儿。
5: 怎么了？
6: 那名副其实的手机迷呀！
5: 手机迷。
6: 可她换这个手机，我着急。
5: 急什么呀？
6: 新的来
5: 啊，
6: 旧的走啊。
5: 是。
6: 再换下去
5: 啊，
6: 估计我两个肾都没有了。
5: 嗨，你没肾，你活该，大家别替她悲哀。你别给他买不就行了？
6: 不买他就跟你闹不停啊。
5: 嘿，这说明你的心太软，要是我绝对不给他看好脸。
6: 那不信咱俩试一试。
5: 行啊，我把你媳妇治一治。
6: 这话你说的？
5: 我说的。
6: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么么哒。
5: 你撒开吧。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6: 怎么？
5: 你怎么了？干嘛呀？你这是？
6: 你不说你治我媳妇吗？我表演我媳妇儿，从现在开始
5: 啊，
6: 你不是你，
5: 你
6: 我不是我，
5: 你
6: 我是老婆，
5: 我
6: 你是我，
5: 怎么这么乱呢？
6: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我
5: 爱，
6: 爱我给我买苹果，
5: 买苹果
6: 啊？
5: 那没问题呀、啊。
6: 你。
5: 再买点香蕉、橘子、荔枝、大鸭梨。
6: 什么？人家说是手机，是 iPhone。

0: 你再说我把你嘴给封上。各位，这一年他手机买了十几个，哪一个连一个月他都没用过？
1: 那些个手机功能少，没有苹果手机好。
0: 你废话，这苹果手机七八千，你瞧瞧吧。老公，我被你都榨干了。再说了，他们什么手机不能用啊？别看到苹果就冲动。
1: 不行啊，
0: 走，好好。
1: 不行。苹果手机高大上，那才符合我的形象。你说我是你的女王，你是我的灰太狼，你我是你的小苹果，我的苹果我都没苹果了，没有苹果我发火了，火火火火火火火。菩萨，
0: 菩萨菩萨饶了我，马上卖身买苹果。
2: iPhone Plus 我必得搞定。哎呀，
0: 这老公当的真难受啊！他媳妇会念紧箍咒。买手机啊！你媳妇对你肯定好。
2: 得了吧！我连顿饭都吃不饱了。
0: 怎么吃不饱了呢？
2: 吃饭之前先拿这个手机拍照片，他这一拍就是大半天，饿得我呀猴吃芥末眼直翻。
0: 对，现如今姑娘都有这爱好。他们吃饭之前先拍照，
2: 刚拍完他就发美图，他说这叫秀幸福。
0: 没错，
2: 老公对我满满的爱，点的全是我爱的菜。刚发完就有人秒赞，还跟着评论一大片。
0: 都有什么评论？
2: 秀幸福啊，有木有？你们分明在虐单身狗嘛！
0: 单身，
2: 看得我口水流不停。我此时此刻在舔屏。
0: 脏不脏啊？哎呀，
2: 好好吃在哪里？我求和你们在一起。我媳妇儿说呀，点赞的今儿晚全都来，这顿饭我们夫妻来安排。我一看形势大不好，我是马上晕厥撞昏倒。我说，哎，
0: 等会儿，你这是怎么还抽上了？干哈？
2: 不抽不行。
0: 为什么呀？
2: 你想想，要都来这顿饭最少两三天吧。
0: 得，
2: 我卖完了肾，我再卖肝呢。
0: 吓成这样了，
2: 拜拜吧您了。
0: 回来回来，这桌菜可怎么办？
2: 可他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自个儿回家啃泡面吧。
0: 您听说这老公要吃方便面，你媳妇儿应该给你做晚饭。
2: 你们想法治他妈不得？
0: 怎么治啊？
2: 怎么治啊？
0: 你媳妇说什么了？
2: 我媳妇说
1: 老公老公，
0: 别又来，好好说话。
1: 高压锅里边炖牛肉，趁这会儿你赶紧陪我来抢购。
0: 你还抢购什么呀？哎，
1: 不买就没了。
0: 说说
1: 什么化妆品、手机链、各种打折优惠券、皮揣子、购物袋、内裤、床单和挂件、纹眉的笔呀、卫生垫呀，还有口红和牙线、各种项链跟手串的锅碗瓢盆、马桶盖。
0: 你媳妇这是收破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公一心只想吃顿肉没工夫看你这破烂秀。
2: 我不是说你想法治他，
0: 听我的你网银里边别放钱你媳妇儿再想网购准犯难。
2: 就这个就算你的网银里边没有钱人照样拿这个手机不停闲。
0: 他还干什么呀？
2: 整天是对着手机摆造型绞尽脑汁的来卖萌拍出的照片真叫绝，他还总结经验搞教学。
0: 没听说过，拍照还能教学？
2: 一套一套的。
0: 你说我听听。
1: 剪刀石头布要配合好角度必须撅起嘴这样才叫美眼睛使劲瞪感觉好空洞身体各种疼哎呀姿势换不停老公听口令
0: 什么模样
1: 怎么一起来疼痛吧
0: 还有老公的事儿
1: One, two, three, 走头疼脸蛋疼胸疼胳膊疼还腰疼肚子疼我腿疼屁股疼
0: 怎么了这是请你告诉我到底哪最疼
1: 你说哪疼我就哪里疼现在开始我一起看你疼
0: 这不有病吗这不
2: 你也不能怪我呀他拍照必须带上我我不能推辞不能躲呀
0: 为什么呀
2: 拍我的丑趁他的美他变天使我变鬼哎呀薅我头发怼我脸
0: 这
2: 他 他倒说了，
0: 拍什么？
2: 拍我俩之间的幸福感，揪我头发，掐我肉，
0: 这拍什么？
2: 拍我俩之间的恩爱秀，我坐我脸上来一拳，拍我俩爱情比蜜甜，抬脚使劲把我踹，
0: 这拍什么？
2: 拍我俩到底多恩爱。嗨，
0: 我对你的遭遇很同情。
2: 拍完人，拍宠物，拍完了花草，拍树木，拍蓝天，拍白云，拍日出日落和星辰，拍男神，拍美女，他是拍完了单身，拍情侣，拍美食，拍大餐，他是拍完了火锅，拍海鲜，拍名车，拍豪宅，拍完了山寨，拍名牌。
0: 这说明啊，你老婆得了自拍症也不知。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
2: 朋友圈里边发照片，让亲戚朋友们来围观。要是有人来点赞呢，他笑得比花都灿烂。要是有人来点评，他回复留言忙不停啊。他倒说，评论越多越满足，我内心感到好幸福。
0: 不幸福啊？
2: 怎么了？
0: 痛苦呀？
2: 怎么痛苦？
0: 这说明呀，你老婆内心很空虚，生活在精神的无人区。他渴望被人来关注，好证明他的存在和用处。你不能光把手机怪。
2: 那应该。
0: 现如今呀，瞧瞧吧，大家对手机太依赖了。咱说实话，这智能手机确实好，给咱们带来的便捷真不少，像什么语音、视频和拍照、浏览新闻、查资料，这个生活缴费、订车票是打车、外卖和挂号。
2: 对，
0: 您需要什么就团购，符合当今的快节奏。前些天呀，南方的城市闹洪灾，手机把英雄的照片传播开，解放军不怕流血和流汗，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大家为英雄来点赞。捐款物资源源不断送前线，手机把爱心来传递，提升了社会的凝聚力。
2: 维和战士啊，英魂陨落在苏丹，这消息一下引爆了朋友圈，一时间转载千千万呢。大家把这英雄来悼念，这手机传递正能量，也不像我媳妇那个样啊。
0: 说的对，这手机像把双刃剑啊，呈现出好坏两方面。您记住，他是为咱来服务啊，咱别被手机给束缚。
2: 对、
0: 用得好，咱们的生活多彩又幸福；用不好，咱可就中了手机毒，全都变成了低头族。不能说手机他是第三者，
2: 那应该
0: 这些话呀，你跟你媳妇儿沟通少，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2: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们抓紧时间要小孩、有孩子，你媳妇儿不把手机玩
2: 有了。那天我媳妇要临产，疼得她呀滋儿哇乱叫，使劲喊。
0: 哎，你该上前去鼓励呀、
2: 哥，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得赶紧拿手机，我抓紧时间发信息。
0: 还发呀？
2: 朋友们，马上我就要当娘，再过一会儿进产棚，你们给我加油来打气，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现在的我非常疼，我拍照不能再卖萌，最后时刻拍几张，你们千万不要太紧张。我们也给我来点赞，我马上给你一人看，你们看看究竟是女还是男。如果想看男女都一样
0: 啊，怎么样啊？
2: 必须集齐100个赞，
0: 还拍呀、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张伯鑫、
0: 是我呀。
10: 哎，你看这个演员往这一站多好啊。
0: 我怎么了？
10: 身材魁梧啊，体格健壮，
0: 嚯，
10: 高大威猛。
0: 哎呀，
10: 这就是威猛先生啊。
0: 那对呀、我就是你刷厕所的呀，脑袋往你那一杵，干净了。
10: 我说您这体格壮，
0: 我就胖。
10: 这体格往这一站啊，400来斤。哎呦，
0: 240斤，
10: 加上裤衩400来斤。
0: 对，你穿160斤裤衩子。
10: 说您体格胖，
0: 确实胖，
10: 我就爱跟他们这些胖胖的人在一块聊聊天。
0: 哎，别，
10: 有意思。
0: 说半天您是干什么的呀？
10: 看不出来吗？
0: 不知道啊。
10: 我做一个动作，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啊？你猜我是干什么的？
5: 做个动作就能知道干什么的啊？我个做个动

0: 说你看我干嘛的？
1: 不是你这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1: 我炒菜颠勺呢。你干嘛呢？
0: 我是你锅底的菜呀。
1: 哦，我一颠，
0: 我一动，
1: 我一颠，
0: 我一动，
1: 我颠颠颠，
0: 我噔噔噔，
1: 颠我颠，
0: 我动我，
1: 哎，我翻勺，
0: 我蹦我蹦。
1: 哎，咱俩这菜有一名字，
0: 叫什么呀？
1: 爆炒活猪啊！
0: 太好了，对。斗什么斗？不就一厨子吗？
1: 废话，我问你是干什么，你直接说就完了。
0: 这是，
1: 管我叫厨子，仿佛对我有点不尊重了。
0: 这怎么说的呀？
1: 应该叫我
0: 啊，
1: 做饭的人。
0: 不还是个厨子吗？
1: 确切的说，我是一个教人做饭的人。
0: 咱们明白了，这是个厨师培训。
1: 对，有兴趣可以来我们学校报名啊。在座的有兴趣想靠这个厨艺发财致富的，都来我们学校报名。
0: 不，等等，都问吧。
1: 啊，
0: 您这什么学校啊？
1: 啊，我们啊，我们是人体营养健康、免疫增强、合理规划食疗补充、动植物细胞技术厨师培训学校。
0: 哎呦，有点懵。这能再说一遍吗？什么玩意儿？
1: 我们是人体营养健康、免疫增强、合理规划食疗补充、动植物细胞技术厨师培训学校啊。
0: 你们这学校怎么那么贫呢？
1: 什么叫贫？一看你就没看过我们学校那广告。
0: 什么广告啊？
1: 厨师技术哪家强
0: 啊？
1: 请来人体营养健康、免疫增强、合理规划食疗补充、动植物细胞技术厨师培训学校。
0: 再说这我抽你啊。
1: 还急了呢，
0: 好什么样
1: 啊？哎呦，我们学校啊，课程特别的丰富，
0: 是啊，
1: 你到这儿来，保你轻松取得研究熟学历。
0: 哎呀，我听说过研究生，这研究熟是什么学历啊？
1: 废话，做生了谁吃啊？
0: 哎，对，是得研究熟了。
1: 我们这课程相当丰富。
0: 哎，
1: 首先有这个基础烹饪课。
0: 哎，这基础烹饪课教什么呀？
1: 教的都是一些高大上、具有商机的传统美食。
0: 是吗？
1: 比如说有一道麻味百珍沸腾料理，
0: 听这名字真讲究。
1: 不但名字讲究，这个做法更讲究。
0: 你说说呀。
1: 这道菜以各种的山珍美味作为食材，像什么青菜、白菜、香菜、生菜、黄花菜、豆腐干、豆腐皮、鱼豆腐、白豆腐、血豆腐、日本豆腐、粉丝、粉条、海带、藕片、鱼丸、虾丸，往这滚烫沸腾的麻辣锅里边这么一涮，捞出来配以麻酱提味儿，故得名麻味百珍沸腾料理。
0: 好，麻辣烫。
1: 你说那是俗名
0: 啊，
1: 我们这是学名。
0: 这还有学名？
1: 哎，
0: 好，
1: 还有一个碳烤原生态食物链。
0: 这什么菜呀？
1: 就是把生肉用炭火直接烤制。
0: 那什么食物链呢？
1: 拿竹签穿成链儿。
0: 哎，羊肉串。好。
1: 对。还有一个根据焖炉烤鸭的烹饪方法延伸而出的菜品。
0: 这叫什么呀？
1: 焖炉山芋。
0: 哎，好，烤白薯。行，
1: 你老说这俗名，
0: 全是
1: 都有学名，
0: 都带学名。
1: 当然了，
0: 我考考你行吗？
1: 啊，
0: 有一个菜叫
1: 什么呀？
0: 煎饼果子。
1: 煎饼果子，
0: 这什么学名啊？
1: 这个啊，煎饼果子，我们学名叫外香内脆葱花黄金卷儿。
0: 嚯，
1: 学名，
0: 鸡蛋灌饼。
1: 金屋藏娇荷叶饼
0: 呀，油条豆浆，
1: 中式炸面包配现磨蛋奶浓汤，
0: 杭州小笼包，
1: 优质小麦包裹浓汁肉眼扒，
0: 一碗豆腐脑，
1: 特制浇汁黄豆白布丁，
0: 茶叶蛋
1: tea egg。
0: 好，老天津味的嘎巴菜叫什么？来，这学名叫什么？
1: 你再说一遍，什么玩意儿？
0: 老天津味那嘎巴菜，嘎巴菜，天津话嘎巴菜，这叫嘛？来，学名。
1: 我嘎不出来。
0: 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你让大伙儿听听，哪个过十块钱了？
1: 我们这营养美食不在于贵贱
0: 啊，
1: 在于它的口味还有大众接受程度
0: 啊。这就基础，
1: 主要看它商机。
0: 哎，行，
1: 哎，你要想抓住商机提高利润，
0: 哎，
1: 我们学校还有这个饮食经济学的课程。
0: 经济学的课
1: 主要有

0: 拿这道麻味百珍沸腾料理来讲吧，
1: 麻辣烫，麻辣烫。
0: 哎呀，这道菜，大众特别跳跃，比桑烟。哟、
1: 别唱！哎呀哎呀，
0: 给人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1: 啊，
0: 但是这道菜用的油成本比较高啊。
1: 是是是。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地上渠道的贵，我们走地下渠道啊。
1: 哎，地沟油。
0: 不是，你不要老嚷嚷。
1: 得。
0: 而且这道菜我建议选用陈酿食材。
1: 什么叫陈酿食材呀？
0: 像红酒一样，放的时间越久，吃起来味道越醇厚啊。
1: 就是那过期的菜。
0: 还有这个原生态食物链这道菜。
1: 就您那烤羊肉串，
0: 说是叫羊肉串，这是在我的教学方案当中不建议用羊肉啊。
1: 那这用什么肉啊？
0: 因为这个羊肉成本比较高。
1: 那是
0: 拿其他的肉来代替。
1: 是什么肉代替呢？
0: 比如说鸭子肉，
1: 哎呦，
0: 死猫，死狗，死耗子，
1: 别
0: 这个等，
1: 它也没有羊肉味儿啊，
0: 你把它变成羊肉味，
1: 这个怎么能够变成羊肉味呀？
0: 你加一点点羊肉，或者用羊油泡一泡，或者，你没有交学费，不能告诉你了。
1: 哦，好，这还是商业机密。
0: 哦，不怕你恶心。
1: 太脏了。不是，校长，这照您这么着给人吃坏了。
0: 哎，我们这些营养产品不但吃不坏
1: 啊，
0: 而且还能强身治病。
1: 不是，您告诉我谁让治好过呀？
0: 有一个叫高小潘的，知道吧？
1: 我们听说过这人。
0: 前些日子，厌食症。
1: 哎呀，
0: 吃不下饭。
1: 真是最近特别瘦，
0: 瘦的都不行了。
1: 可不，
0: 吃了一顿麻味百珍沸腾料理。
1: 真是麻辣烫。
0: 第二次再来，
1: 嗯，
0: 流着哈喇子鼻涕就来了。
1: 哎呀，
0: 死给我来一口！
1: 不是，哎呀，不是，你等会儿，校长，他怎么这么上瘾呢？
0: 架不住咱罂粟壳放得多嘛。
1: 哎，那是得流哈喇子，毒瘾都犯了。
0: 后来吃都不解气了，
1: 拿
0: 针管做了一管子汤往身上打呀。
1: 哎呀，他是大烟的锅底子呀。
0: 还有一个叫油线超的，
1: 那小胖子知道，
0: 便秘晚期。
1: 便
0: 半个月接不出大手啊！
1: 哎呀，
0: 家里已经放弃治疗了，
1: 那就等着憋死吧。
0: 已经停止买手指了。
1: 哎呀，
0: 就吃了一顿原生态食物链，
1: 就您的羊肉串。
0: 第二天，人都香到马桶上了，根本停不下来呀！
1: 我的天哪，这个脏啊！
0: 哎，
1: 行，您等会儿吧，校长，您这不是就教人坑人害人吗？
0: 我们校长这叫饮食救人，
1: 这还救人？
0: 品德与智慧的体现。
1: 好，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哎，
0: 我们学校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
1: 嗯，
0: 所以我们还开了这个体育课。
1: 哎，这体育课一定得开，你想厨子吗？哎呦！
0: 讨厌，我们体育课不练臂力，
1: 那练什么呀？
0: 练跑步。
1: 怎么练跑步啊？
0: 别的学校可能不讲究这个啊，
1: 哦，
0: 但是我们学校非常注重跑步这个项目。
1: 是啊，
0: 体育老师都是外聘的。
1: 外聘？
0: 体育老师，人家体育老师发号施令都是一声枪响，
1: 你们呢？
0: 一声叫喊。
1: 怎么喊呀？
0: 城管来啦！
1: 好，
0: 我们学生推起教具，玩命的跑啊！
1: 对，跑快腿，慢一点，他就全上超了。
0: 所以体育课还是很重要的。
1: 这您体育课，
0: 当然这些课程啊，都是基础教程。
1: 哦，
0: 你要想做得更高端，发大财，挣大钱，
1: 是
0: 还要上化学课。
1: 你们还有化学课？
0: 饮食与化学啊相关联。
1: 您再教教啊。
0: 这个化学课都是外聘的教授啊。
1: 是啊。
0: 哎，教授。
1: 都谁？
0: 像什么？苏丹女士，
1: 哎，
0: 肉精教授，
1: 哦，
0: 塑化老板，三聚先生，
1: 你好，听着全耳熟。
0: 在我们学校教给大家很多的高科技的餐饮方法。
1: 哎，这都有什么呀？
0: 比如说啊，怎么用皮鞋做胶囊，皮鞋做果冻，皮鞋做面包，皮鞋做酸奶，
1: 哎，
0: 皮鞋做口香糖。
1: 皮鞋很忙啊，你们考虑过皮鞋的感受吗？
0: 我们用的都是破旧的皮鞋。
1: 对，搞破鞋。好，
0: 人说话怎么那么俗啊？
1: 这是您的化学课。
0: 对，
1: 好，
0: 对，而且为了让大家学习不枯燥啊，我们还开设了音乐课。
1: 对，敲锅儿瓢盆，不能，
0: 没事敲那干什么呀？
1: 那干嘛呀？
0: 我们老师根据经验创作了很多很多关于餐饮方面的歌曲。
1: 哎，都有什么歌曲？您说说。
0: 像什么大腰子在冬季，
1: 哎，
0: 臭了都要卖，
1: 哎，
0: 潇洒吃一回，
1: 嗯，
0: 这个

0: 面的吃货看过来，
1: 好名儿，
0: 青春炼油手册，大王叫我来寻吃，
1: 嘿，
0: 吃我的人和抓我的人，
1: 哎，好歌曲，好歌曲，哎呀，
0: 主要我们学校有一首校歌
1: 啊，
0: 总结了很多关于餐饮方面发财致富的经验套路。
1: 是啊，
2: 哎呦，一唱这校歌，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当时都特别的
1: 兴奋。太好了，这么着，各位，您鼓鼓掌，让他唱唱校歌怎么样？来了吧，
0: 我在这儿上一节这个音乐课，
1: 我们听听听
0: 听。着我们音乐课都有乐器，我拿一样乐器，咱们调动一下这个。
1: 还有乐器，各位您都来着了啊！真的，听完以后您都知道怎么发财了。来来来来，哟嚯，
0: 哎，
1: 你看看，
0: 这个调动一下气氛，大家一起跟我打一个节奏，好不好？
1: 还有一个节奏，哎、来来吧，来来吧。
0: 发财的经验与套路啊，
1: 必须得打。

0: 学会这些套路发财不愁，先进技术膨大的西瓜，再买几瓶过期的罐头，学会这些套路发财不愁，学会这些套路发财不愁。
1: 鼓掌。哎呀，总结的全面，
2: 按照这些经验与套路，我们学员创业了三个月，您猜怎么着？
1: 都发财了，
0: 都进去了，
1: 早该进去。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感谢您啊，
14: 哎，
9: 感谢您的掌声。
14: 是是，
9: 哎，这次来到咱们北京，
14: 嗯
9: 啊，东城来演出，特别的开心。
14: 是
9: 啊，我们哥俩呢，刚才宋老师也说了，从天津过来的。
14: 对对，
9: 我叫钱程，
14: 嗯，
9: 旁边呢，是随意随老师。
14: 您老师
9: 啊，随老师职业的相声演员。
14: 对，
9: 对吧？以此为职，
14: 是
9: 啊，以此谋生，
14: 嗯，
9: 不干其他工作。
14: 对，
9: 啊，咱说我，
14: 嗯
9: 啊，相声爱好。
14: 哦，您是爱好，
9: 就跟韩云飞一样，
14: 嗯，
9: 对吧？我爱好，我们白天还有我们自己的工作。
14: 你瞧瞧，
9: 哎，我是专业搞科研的。
14: 您研究
9: 玄学，怎么样？

0: 我这听着厉害啊，
1: 玄学。
0: 那您这玄学研究什么呢？
1: 太大了啊，太大了，包罗万象。
0: 您说一
1: 简单的，说其中一个简单的课题吧。我研究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啊，万事万物离不开七个字儿。
0: 哪七个字儿？
1: 阴阳金木水火土，这七个字儿离不开。
0: 万事万物离不开，
1: 绝对真理。
0: 这话太绝对了，
1: 好吧？
0: 人家研究都是相对论呢。
1: 哎，完了啊，完了，他们那个就没有我这高。
0: 那我可问问啊，
1: 您随便问，
0: 您这个理论经得住推敲吗？
1: 哎，绝对经得住推敲。
0: 比方说，您说了万事万物，
1: 万事万物，
0: 我要挑一样东西，您就能找出这七个字来。
1: 挑你的，随便挑，
0: 随便挑啊，
1: 随便挑。
0: 苹果
1: 很简单，
0: 嗯，
1: 您拿一个苹果，您过来看，
0: 嗯。
1: 一般的来说是一面红的一面青的
0: 哦，
1: 红的那面为阳，青的那面为阴，就这么简单。
0: 这得说出根据来。
1: 简单呢，为什么红的一面是青的呢？就是因为啊，太阳啊东升西落
0: 哦，
1: 那太阳围着这个苹果转，
0: 嚯，
1: 照到地儿变红了，这为阳；照不到地儿是青的，这为阴，就这么简单。
0: 哦，晒的变红了，
1: 没错，
0: 这就为阳。
1: 太阳围着这苹果转，
0: 没晒着青的为阴。
1: 对了，
0: 那苹果哪有金呢？
1: 苹果有金呢？
0: 哪有啊？
1: 苹果长哪？
0: 苹果长树上。
1: 哎，对了，长到树上成熟，你要采摘呀。
0: 果农都采摘，
1: 拿什么东西采摘？
0: 人家果农有大剪子。
1: 哎，对了，剪子是什么的？
0: 剪子是铁的。
1: 铁字怎么写？
0: 铁就一个金字边一个，
1: 有金了。有金了
0: 、哎、这个理论似曾相识啊
1: 对，就你想想，我们这玩意儿其实有公式，哎，
0: 这别提这个，我们相声讨厌公式。
1: 对，你们遇公式不灵是吧？
0: 哎呀，想没听说过
1: 啊，
0: 这是苹果的金。
1: 哎，苹果的金。
0: 那苹果怎么有木呢？
1: 苹果长哪儿？
0: 苹果长树上。
1: 哎，苹果树什么的？
0: 哦，这是木本的。
1: 哎，这不要再说了吗？
0: 苹果哪有水呢？
1: 有水呀、
0: 啊。哪有啊？
1: 苹果你可以把它切碎了，弄一小锅，熬一点苹果水喝。哎，这个东西特别的好，再搁点冰糖，冰糖苹果水，
0: 不，
1: 清肺化痰。
0: 您等等吧。
1: 止咳呀。
0: 别说了。
1: 多喝。
0: 演员多喝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您这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0: 谁喝冰糖苹果水呀、啊？
1: 喝什么呀？
0: 我们喝梨水呀、啊。演员嘛，清肺化痰。
1: 清肺化痰，
0: 熬一点梨汤梨水，这最养人了。
1: 止咳，
0: 冰糖梨水。
1: 梨水，
0: 梨水，
1: 止咳化痰那个吗？
0: 对了，
1: 冰糖梨水啊。
0: 哎，
1: 有水了吗？
0: 有啊，
1: 往下温。
0: 啊，行。这点就过去了是吗？不是，没过去。我问苹果哪有水？您冒出一梨来，像话吗？
1: 换梨，换成梨。换成梨，
0: 换梨像话吗？不让换梨。
1: 我允许你换梨。
0: 我不允许。
1: 梨有水，咱们换成梨好不好？
0: 没有，我问着苹果，您这水没给我解释通啊。
1: 不让换，
0: 不让换呢。
1: 换苹果。
0: 哎，
1: 行，换苹果。
0: 苹果哪有水？
1: 苹果
0: 啊，
1: 苹果你就不能煮水喝了。
0: 对呀，
1: 生吃。
0: 哎，
1: 对吧？
0: 没错。
1: 生吃的锅你拿过来，你吭嚓一口，里边冒这个甜。
0: 甜水。
1: 有水了。有水了，
0: 甜水是苹果的水。
1: 对呀，
0: 啊，这找上了
1: 啊。对了，
0: 那苹果哪有火？
1: 苹果你吃它，你是为了
0: 败火。哎呀，
1: 有火了，
0: 防不胜防。
1: 有火了，有火了，
0: 这是苹果的火。
1: 苹果，
0: 苹果哪有土？
1: 哎，苹果长在哪儿？
0: 苹果长树上。
1: 对了，树长在哪儿？
0: 树长地上。
1: 什么地？
0: 土地。
1: 很简单，我回来把这公式写来，你回去背去。
0: 您甭写了，
1: 好吧？
0: 我摸着您这公式什么脉络了？
1: 你看，
0: 我再问一样，您这理论就要坍塌
1: 啊！不可能，
0: 当时就立不住，
1: 不可能
0: 啊！
1: 你随便问，绝对的真理。
0: 随便问呐。
1: 对了，
0: 太好了，
1: 你说，
0: 我问一样大伙儿都爱吃的东西吧？
1: 什么东西？
0: 山里红。山楂，您说说它、
1: 啊、
0: 哪有这七个字？
1: 山里红，
0: 阴阳在哪儿？
1: 山楂，
0: 哎，
1: 这个红果，
0: 对呀，
1: 这东西哪有阴阳？哪有金木水火土？
0: 阴阳在哪儿？
1: 刚夸的聪明
0: 啊，
1: 不转轴啊？
0: 怎么不转了？
1: 它是水果不是？
0: 是啊，
1: 是水果是一个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红的那面为阳，青的那面就为阴呢、啊，就这么简单。往下问金，
0: 我真聪明，我告诉您吧，我问这样东西是山楂，
1: 啊，
0: 山里红
1: 是，
0: 全是红的。就没有青的，按您那个理论，太阳晒的啊，那是这个太阳围着山里红转呢，还是山里红绕着太阳自转呢？学术是有瓶颈的，知道吗？
1: 有道理啊！
0: 哎，
1: 你刚才说了个什么玩意儿？
0: 山里红，
1: 山里红，
0: 哎。
1: 全是红的，
0: 对了，
1: 没青的，
0: 没错，
1: 这就应该灭绝了。我这东西、哎、
0: 灭绝像话吗？
1: 全是青，
0: 全是红的，
1: 全是红的，
0: 没青的，
1: 没青，没青的，全为阳， 全为阳，
0: 全为阳，
1: 全为阳。
0: 阴呢？
1: 里边掰开什么色？
0: 里边白的，
1: 里边为阴。
0: 列
1: 位，哎，这个学术没有瓶颈。
0: 哎呀，里边掰开了，白的为阴。
1: 哎，里边为阴。
0: 早知我问他西红柿了，
1: 对
0: 了。
1: 哎哎，不行，
0: 咱们换一个怎么样？
1: 不行，
0: 我好像开窍了。
1: 不行，不行，
0: 我的智力好像要滋出来了，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憋回去。哎，憋回去，憋回去。
0: 什么叫憋回去？
1: 憋回去，别滋出来。
0: 哪儿啊？这都
1: 不，这不行啊！
0: 啊，
1: 刚才那梨你可没让我换，这会儿这西红柿你可不能换。
0: 哎，这把我后倒毒，
1: 对不对？你可不能换啊！
0: 哎，这事儿闹的。
1: 哎，
0: 那咱还问山里红，
1: 山里红
0: 后头可不一定有，
1: 后边都有了。
0: 您说说，山里红哪有金？
1: 山里红有金呢？
0: 哪有啊？
1: 山里红长哪儿？
0: 山里红长树上啊！
1: 哎，长树就好办
0: 啊！
1: 长树，长树上，你成熟了要采摘呀、啊。
0: 得采摘呀、啊！
1: 你采摘，你是拿什么东西采摘的？把那个摘下来。
0: 我就拿这个竹竿帮下来。
1: 用剪子吧。
0: 哎，不行，
1: 用剪子。
0: 不用那个
1: 剪子什么的，
0: 不用，不用那东西，我害怕那东西。用竹竿帮下来
1: 啊啊！他说用铜竿帮下来。
0: 没有铜竿干嘛呀？竹竿
1: 啊，铜竹竿。
0: 哎，不行，纯竹竿，24K 纯竹竿。我弄这个
1: 纯竹竿，
0: 纯竹竿
1: 啊！对对对对，你把它就弄下来了。
0: 哎，
1: 弄来之后是不是应该穿成串儿啊？
0: 咱们老北京庙会的卖法，大挂山里红，
1: 大挂山里红
0: 啊！
1: 大伙儿有见过的啊？
0: 对呀、
1: 啊，这问题就来了，
0: 怎么着？
1: 那山里红是硬的，
0: 哎，
1: 那绳子可是软的。
0: 嗯，
1: 你是拿什么东西把这绳子捅过去的？
0: 我就拿这个竹签儿捅过去。
1: 竹签儿，
0: 竹签儿，
1: 竹签儿不行
0: 啊！
1: 竹签儿没尖儿。
0: 死心眼儿，你削尖儿啊？
1: 对，削尖儿。
0: 哎，
1: 你是拿什么东西给这哎竹签削的尖儿？
0: 我就拿这个玻璃碴咔哧。
1: 玻璃碴咔哧。
0: 对了，
1: 咔哧不干净，有毛刺儿，
0: 水泥地上蹭。
1: 这都是地球人能想出来的办法吗？
0: 蹭完了拿脸试，滑不滑溜？您查啊，历史书上有这办法，知道吗？
1: 优秀啊，
0: 哎，
1: 优秀啊，
0: 好
1: 好好啊。对，除了这个大挂山里红之外，还有一种吃法、
0: 什么呀？
1: 就是做成冰糖葫芦。
0: 这大伙儿都爱吃、
1: 冰糖葫芦，这好吃，对不对？但是这跟大挂山里红不太一样了
0: 啊。
1: 你需要去核
0: 哦，切开了把核挑出去，省得隔牙。
1: 切开，
0: 哎，
1: 切开啊！
0: 对对对，
1: 你是拿什么东西把这个红哎山里红切开的？
0: 我就拿这个馅儿勒的。拿馅儿勒，一勒一个，一勒一个。
1: 对，他用馅儿勒
0: 着。哎，
1: 馅儿勒开之后，里边有糊啊，
0: 挑出去。
1: 对，你是拿什么东西把这糊挑出去的？
0: 我就拿这个手指头抠。
1: 手指头抠啊？
0: 对了，
1: 这多脏，不卫生
0: 啊！不卫生啊！
1: 吃完得病，
0: 吃完得病，我们认头瞧大夫。
1: 认头瞧大夫
0: 看病，
1: 对，看病，
0: 哎，
1: 认头瞧大夫，
0: 嗯，
1: 到医院挂一个主任号，
0: 可以啊，
1: 这主任叫金铜铁，
0: 哎，不行，
1: 这个
0: 不行，把这号退了，
1: 好容易挂，
0: 不行，把这号退了，这位已经疯了，您看了吗？大夫叫金铜铁，
1: 啊，
0: 金大夫是医院门口那雕像吧？这个。啊，
1: 金大夫手法
0: 什么金大夫？您甭金大夫，
1: 你找大夫
0: 不行。我们挂旁边那个科室，那个大夫叫穆林森，专治这金铜铁。
1: 哎，咱上上叫金林森怎么样？
0: 商量什么商量？没商量。我问这山里红哪有金？
1: 对对对，
0: 跟大夫有关系。
1: 跟大夫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山里红的金，
0: 哎，
1: 山里红，哎，山里红，你这个去完核之后，你是不是应该熬糖蘸糖？
0: 熬糖蘸糖才叫冰糖葫芦呢。
1: 熬糖蘸糖叫冰糖葫芦。
0: 哎，
1: 这里头，哎，对了，
0: 啊，
1: 熬糖，你是拿什么锅熬的糖？
0: 我就拿砂盆儿，砂盆熬糖、
1: 啊。他说错了，用砂锅。
0: 不能用那个
1: 锅，有什么金？
0: 不用那东西。因为锅有金字边儿，
1: 那也没有用砂盆的，
0: 那就砂勺、砂瓢。
1: 越说越不像话，没有这东西，大伙儿都没见过。
0: 大伙儿都用过这东西，对吗，各位？哎，你看看，
1: 哎，你们喊对的，你们不亏心吗？
0: 哎呀呀！ 这都北
1: 还不亏心，
0: 这都北京的老物件知道吗？琉璃厂淘完这个知道吗？
1: 您下次您手里把这东西带来，我长长见识好吧？哎呀，
0: 你长不了这见识，
1: 我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什么叫沙盆呢啊！
0: 哎，沙盆、沙瓢、大沙勺，哎对，
1: 真新鲜啊！
0: 哎，
1: 这个你熬完汤、蘸完汤之后，你都是留下自个儿吃啊，还是外边卖一些？
0: 自己吃得了吗？我往外卖呀、
1: 啊。往外卖啊！
0: 哎
1: 啊，那你是卖多少钱一针呢？
0: 我就卖一块的票。一块的票，
1: 说错，一块钱。
0: 不行，钱有那个，不可以。
1: 那没有说一块票的，
0: 一块的票子，
1: 还对。
0: 哎，一块的票子，
1: 票子。
0: 对了，
1: 好好，你这一块的票子是哪儿出的？
0: 翻过来，背面印着了。
1: 怎么写的？
0: 中国人民财政部。差一点儿啊，各位。
1: 财政部银行银
0: 啊，银有记字儿啊，不要这个
1: 财政部不出钱，
0: 不出钱有工厂给印呢，
1: 工厂拿什么印？
0: 拿机器印呢？
1: 机器什么的？
0: 塑料的。
1: 塑料的，
0: 哎，
1: 塑料成不了机器，
0: 用模具扣啊，
1: 模具什么的，
0: 钢的。
1: 哎呦。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谢谢。
9: 当然这掌声再热烈点更好。哎，喂，谢谢大家，
1: 确实心情很高兴，
9: 那可不吗？
1: 很激动，
9: 哎，
1: 参加咱们北京喜剧幽默大赛
9: 啊，
1: 大伙儿也熟悉我们哥俩，
9: 好多年了。
1: 对，
9: 嗯，
1: 我姓李，
9: 对，
1: 我叫李银飞，
9: 李银飞，
1: 我搭档
9: 啊，
1: 叶鹏，
9: 那是我，
1: 我们俩人合作说相声也有七年了，
9: 对，差不多也有点痒痒了，
1: 哎，嗯。什么叫有点痒了呀？
9: 人都那么说，七年之痒，
1: 那不行
9: 啊，
1: 继续还得走下去啊，
9: 接着往下合作。
1: 当然了，
9: 那太对了，
1: 因为是共同的爱好，
9: 哎，
1: 相声，
9: 嗯，
1: 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9: 没错。
1: 可以说
9: 啊，
1: 对我来说，
9: 嗯，
1: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9: 啊，
1: 就是相声，
9: 哦，就是相声
1: 啊
9: 啊。
1: 问问你
9: 怎么样？
1: 对于你来说
9: 啊，
1: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9: 最重要的当然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我们只不过是小演员，我们在舞台上用我们非常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欢乐的同时，也希望能让您从中得到一点点的知识，这就是我最重要的。
1: 说点实话，
9: 多挣点钱。
1: 完了吧，这是实话。
9: 多挣点钱，
1: 怎么就能多挣点钱呢？
9: 研究相声，研究语言，
1: 这话说的对，
9: 没错。
1: 咱们中国语言太值得研究了，
9: 博大精深。
1: 台上这叫口头语，
9: 对，
1: 你还有书面语
9: 啊，
1: 文言，
9: 哎，
1: 谚语，
9: 是是，
1: 歇后语，
9: 嗯，
1: 方言土语，
9: 哎，
1: 成语，
9: 哎哎，
1: 都有。
9: 你要说别的，咱俩不行。
1: 嗯，
9: 你要说这成语，
1: 什么东西？
9: 说这成语
1: 啊啊，
9: 咱们两个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1: 哎，确实是
9: 啊，
1: 因为啊，
9: 嗯，
1: 有这么一档节目，
9: 嗯，
1: 叫做《成语英雄》。
9: 头几年，
1: 我们哥俩
9: 啊
1: 是这个节目第一季的全国总冠军。
9: 哎，还真是。
1: 哎啊，那可不是，好几百对选手呢。
9: 啊。
1: 好几百对选手
9: 啊，
1: 李银飞和叶鹏，
9: 我们俩
1: 能得总冠军，
9: 哎，
1: 说明什么？
9: 说明没人了呗。哎，
1: 你这怎么说？这怎么说话？不要妄自的菲薄吗？
9: 这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勾引你说出这个成语。
1: 对对对，不要妄自菲薄，
9: 妄自菲薄，
1: 说明我们对成语有研究，
9: 反正是有点了解。
1: 因为相声演员
9: 啊，
1: 经常在舞台上用四字成语表达我们的祝愿。
9: 对，
1: 比如说
9: 去你的吧，就这个呀， 没听说过，别挨骂。

0: 你们家这都叫住院是吧？
1: 不是这个吗？
0: 多新鲜！那个
1: 哪个呀？
0: 住院啊！一帆风顺，
1: 二老康宁，
0: 三阳开泰，
1: 四季平安，
0: 五福临门，
1: 六六大顺，
0: 七星高照，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归一，
1: 十全十美，
0: 百事顺心，
1: 千事吉祥，
0: 万事如意。
1: 有一个小疑问，
0: 什么疑问？
1: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哎，啊，这词儿太老点了，
0: 舞台上常用吗？哦，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1: 就这些。
0: 除此之外呢？
1: 那就不会别的了。哎，
0: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哎，
1: 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0: 再想想
1: 有别的，有别的，就那个吗？哎，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慈禧。
0: 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1: 学成语。
0: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1: 什么呀？
0: 咱们国家有五万多条成语。
1: 五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0: 大部分都是四个字的
1: 啊，都是四个。
0: 成语有几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结构严密啊，引经据典，嗯，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1: 什么叫结构严密？
0: 就是说呀，啊，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四个字的顺序。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啊，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1: 我妈过生日，
0: 给您写一匾，
1: 写匾，
0: 德配孟母。
1: 哦，这好词儿，嗯，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这意思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0: 对了，
1: 你这词儿多好啊！
0: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1: 要改了呢，
0: 母配孟德，
1: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0: 是不是？
1: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0: 什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1: 那这已经改变本意了，
0: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1: 谁说的？
0: 你比如说
1: 什么词儿？
0: 张冠李戴，
1: 这咱常用。
0: 哎，意思就是误会了啊，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啊，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1: 必须这么说，
0: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哦，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哦，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1: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0: 我。
1: 姓什么？
0: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
1: 他不提了，你想想，
0: 多新鲜啊！第二个特点，
1: 二一特点是
0: 引经据典。
1: 什么叫引经据典？
0: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啊，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1: 现在也提倡这个，
0: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1: 涉及典故的，
0: 涉及古人的，
1: 比如说啊。
0: 望梅止渴哦，这是谁的故事？
1: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对不对？
0: 还记着这事儿呢？
1: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0: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1: 多新鲜呀！
0: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1: 曹操的故事。
0: 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凿壁偷光，这是谁的典故？
1: 这不知道，不知道，
0: 生僻一点了啊。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1: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0: 意思什么意思？
1: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这两户人家。
0: 对对对，
1: 两户人家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嗯，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0: 对，
1: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
0: 一点都没给剩下吗？
1: 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0: 别胡解释了啊！
1: 那是谁的？
0: 不是那意思啊！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哦，匡衡的故事。
1: 匡衡。
0: 对了啊，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1: 什么小故事？
0: 就能影射一个成语。
1: 咋的？
0: 随便说一个吧啊！一个人，
1: 一个人啊，
0: 来到集市上啊。拿起一个矛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啊，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哦，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嗯，啊，又拿起一盾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嗯，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1: 问什么呢？
0: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啊，这个人沉默了很久啊，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1: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0: 你老单子，
1: 你
0: 单
1: 你带词似的，你别你不许动，你不许动，对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经班似的，你站起来吧，
0: 你
1: 不是草菅人命，
0: 留下什么成语来？
1: 自相矛盾，
0: 留下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1: 别跟人胡说。
0: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啊，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1: 我也行，
0: 一一对应的，
1: 这叫一一对应。
0: 对呀，
1: 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0: 当然了，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就有这个
1: 什么呀？
0: 你比划我猜。
1: 我知道了，就是我做你猜。
0: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让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1: 哦，猜成语。
0: 对呀、这你怎么样？
1: 我猜的不错，
0: 猜的不错。
1: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你来吧，
0: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1: 行，
0: 猜的是什么成语？
1: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猜。谁要猜出来了啊？谁就说
0: 说啊！
1: 那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这脑子，您得
0: 谁谁人怎么着？人怎么着？
1: 我怕您就迟钝了。注意看，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哎，
0: 谈，
1: 什么？完了！
0: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1: 什么呀？
0: 一心一意，
1: 为什么呀？
0: 这比划多清楚啊！
1: 哪儿清楚啊？
0: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1: 对
0: 一意吗？一意呀、啊！
1: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0: 八个零啊，一字不齐吧？把一意呀、啊，
1: 这是一心一意，
0: 没猜着。
1: 我告诉你，我完全掌握你这个规律了，你再来一个。我要为我的智商做一个证明，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看这个，
1: 我不服啊！哎呀，随便来，我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哎，猜着了，替天行道，没错，绝对替天行，你太对了，
0: 去！哎，我怎么那么遭恨呢？我怎么？
1: 那不是、
0: 没比划完呢？
1: 哦，这是做一半，
0: 没比划完呢。哦，不对啊，
1: 那您再来一回吧。
0: 我，来一回，我就再来一回吧。
1: 是，但是我们愿意看到了，是吧？啊，来，呵，哎呀，怎么意思？哎，这什么意思？这完了，这什么成语啊？
0: 没猜着，想想，
1: 我想想。图财害命，愣死图财害命！
0: 不，啊，图财害命是这样。
1: 哎，这位又死一回，
0: 还没钱拿回来。这图财害命，这不是？
1: 那你这不是吗？
0: 不是，
1: 你这是？
0: 告诉你，记住了，
1: 这叫
0: 自惭形秽。自惭形秽，
1: 你说这玩意儿，
0: 我都替你崇拜我。我告诉你，
1: 自惭形秽，我是这。
0: 我不是这怎么意思？这
1: 我这有点意思。哎，
0: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1: 为什么呀？
0: 没融入这个情境。
1: 干嘛还得融入啊？
0: 你得配合我。
1: 咱俩一块儿来啊！
0: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1: 我就能猜得出来。
0: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1: 咱试一回，
0: 来一回，
1: 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0: 惺惺相惜。
1: 你过来，
0: 惺惺相惜。
1: 哎，我
0: 猜着了，
1: 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看你惺惺相惜，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0: 哎，这话说对啊，
1: 对，这谐音呢。
0: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1: 对对对，
0: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1: 是吗？
0: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1: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0: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1: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0: 试一回，
1: 你说的都是成语，
0: 愣用成语，
1: 来一回还来
0: 胡解释。
1: 咱俩一见面
0: 啊，
1: 说成语啊，
0: 说成语，姓叶，
1: 姓叶啊，
0: 哟，嘿。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1: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0: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1: 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0: 对呀，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1: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0: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1: 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0: 对，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1: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哎，
1: 我那叫机场路路
0: 啊，机场路路。哎，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1: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1: 飞机还飞呢？啊，
0: 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1: 对，
0: 鸡飞狗跳了吗？
1: 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不是。
1: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0: 你不跳槽了？
1: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说。
1: 怎么了？
0: 财源滚滚了。
1: 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
0: 不是啊，财源滚滚了。
1: 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0: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1: 把我给开了是吧？

0: 徒了，哎呦，
1: 说相声也不错呀，
0: 还可以，还可以。
1: 有师傅吗？
0: 王千祥啊。
1: 有师爷吗？
0: 马季呀、啊。哎呀，
1: 这叫薪火相传呐、
0: 啊。还有一好词儿、哎，
1: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0: 没见过，
1: 太遗憾了。
0: 对，
1: 怀念马季先生吗？
0: 太怀念了。
1: 思念马季先生吗？
0: 思念呀、啊。
1: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0: 什么成语啊？
1: 蛛丝马迹吗？哎、
0: 去你的吧！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想起来。
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9: 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1: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4: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15: 职业技能竞赛，
16: 我们在场，
17: 我们在场，
18: 我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8: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0: 夜战八方藏刀式，
21: 好，
1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3: 您听这个啊，这不冬天了吗？
24: 啊，
23: 咱吃点这个火锅啊！
24: 哎，吃火锅！
23: 哎，炖点这个豆腐吃。您听我这个 啊，说呀，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简单不简单？
24: 好什么好？好什么？这都不合理！
23: 不是，我纳闷怎么不合理？
24: 这不合理，你熬着吃啊！你炖它干什么？
23: 熬着吃，炖着吃一样。炖来，
24: 煮着吃啊！
23: 你甭管怎么吃法，你说绕口令，绕口来来，我有能耐吗？
24: 打南边来了个炖冻豆腐，
23: 这，豆腐自己溜达来的。
24: 绕口令不是都打南边来吗？
23: 没有，啊，这没有方向啊，
24: 没有方向。
23: 哎，没有。
24: 头一句怎么说？
23: 说你会炖，
24: 说你会炖我的豆腐，
23: 豆腐，那绕嘴吗？
24: 啊。
23: 炖冻豆腐，
24: 说你会炖我，你明白了？
23: 什么叫明白了？
24: 我的豆腐，
23: 你的豆腐，
24: 说你会炖我的，你
23: 我炖你豆腐干嘛？我
24: 说你会炖我的，嫌你嘴利索是不是？哎，那个、大哥说了，说下一个不行吗？
23: 不行，不行，这是你花钱雇的，
24: 行知道吗？不行，
23: 替你折是吧？
24: 说你会炖我的，这不是群口啊，不是群口，花钱不是来说相声的，知道吗？
23: 就这么提词都不会呢，说得来呀、啊，有能耐来呀、
24: 啊！你别催我，
23: 你不是不催你再不说他们都会了，我说。说
24: 你会炖我，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
23: 您这嘴动过似的吗？
24: 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
23: 听出水音了。
24: 你来炖我的对，
23: 这算谁的？这算
24: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哎、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你不会炖，你干什么来了？这咱得合理呀、啊、
23: 谁让你问这个了？不是你说呢说不上来、啊、哎，对，这么着，嘿，这回你要再说上来，我就是土豆。
24: 土豆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不要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哇。土豆，
23: 我呀，我
24: 阿土，
23: 我的阿土，
24: 小豆，小豆，
23: 没小豆，我上了坏人当了，我告诉你。
24: 这有什么难度？这有什么
23: 废话？
24: 举一反三，懂不懂？
23: 哎，这怎么
24: 说你会
23: 来来举就听了。
24: 说
23: 来，来举快，来
24: 这算了，这举不了。
23: 真是的，这观众都会了，你再不会这个，这坑人了，这有点。哎，这么着，
24: 你会炖我的炖冻土豆，你来炖我的炖冻土豆，你不会炖我的炖冻土豆，不要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土豆花。说你会炖我的西兰花，你来炖冻我的西兰花，你不会乱你 西兰好难哦。哎，
23: 西兰花冻了就别吃了。
24: 说你会炖我的紫甘蓝，你来炖我的。
23: 又选紫甘蓝，哎，自己增加难度吗？这不，您甭吹牛这个啊，这观众都会，你的准会。我再说也行吗？
24: 可以啊，您俩。

0: 来一个，
1: 来，
0: 您听我这个啊，说呀，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好，来吧，岳老师，
2: 这粉丝多就是不一样啊。
0: 是，我也是扛过来的啊。
2: 说什么都有人喊。
0: 是是是，
2: 天哪！
0: 您来，
2: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
0: 这，光听这个了，改了。肥净白净，
2: 肥净白净。
0: 哎，
2: 第一句怎么说？
0: 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
2: 你家？
0: 对，我家。
2: 说你家有只肥净？
0: 我家。
2: 就是你家呀、啊？
0: 不是，你得说我家。
2: 我说的时候得说我家。
0: 啊、对。
2: 说我家有只80多斤大公鸡。
0: 你等会儿。80多斤，大公鸡，
2: 鸡王啊！
0: 你没听说过，你羊才多沉呢。啊，您羊才多沉呢，60斤到头了，知道吗？
2: 80多斤大公羊，怎么样？
0: 没大公羊，像话吗？肥净白净八斤鸡，
2: 肥净，白净，
0: 哎，
2: 八斤鸡，
0: 哎，对，
2: 明白了。
0: 说明白了。
2: 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我不聋啊。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
0: 哎，
2: 图。
0: 您等会儿怎么还有图呢？
2: 图就肥了吗？
0: 还肥了吗？
2: 好，肥了吗？
0: 飞了。
2: 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
0: 哎，
2: 图飞到李家、王家、孙家、赵家。
0: 李家、王家没一个对的。张家，
2: 李家、王家、孙家、赵家还真是没有一个对的。
0: 这都什么脑子？
2: 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图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图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图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图飞到我家后院里。
0: 这鸡锻炼呢？干嘛来回飞呀？这要变鸟啊？这是？
2: 那怎么着呢？
0: 那肥净白净八斤狗，张家。
2: 嗨，把你忘了。那个。
0: 把你忘了。你忘了，
2: 急什么？就说
0: 怎么这么损呢？说话这
2: 说不上，是老急老急。
0: 谁说不上啊？您能有能耐，您来呀！
2: 说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图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狗，图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图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狗，图飞到我家后院里。
0: 对了，这俩就没碰见面吗？来回飞，串门子呢。啊，那狗也飞。
2: 不是狗不能飞吗？
0: 它咬了我的，咬了。
2: 说我家有只肥净白我家有只肥净白净八斤鸡，图飞到张家后院里。张，老张咬了我的鸡。
0: 老张咬，老张饿疯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你说来说不上来啊？啊？你要说来我大傻子，你信吗？你们到底哪波了你们？
2: 这话你说的，
0: 我说的，
2: 你要能说上来，
0: 我大傻子，
2: 我是大傻子，我是，
0: 不是，说不上来了，
2: 嗯，
0: 哎呦，您不是有能耐吗？有能耐呀您，
2: 我得老提他干什么？
0: 你不，我不提你也得提啊，是不是？您不是有能耐吗？您来呀，
2: 这个薛飞是有些难度，
0: 还薛有难度，你甭吹热牛。
2: 啊，这就退票，这就要退票。
0: 站台上撂台上了吧？你看
2: 贵气呀，贵气呀，
0: 这又不是第一回了，
2: 真是。售票口在那儿知道吗？退票口在阿富汗知道吗？
0: 这包袱还真老，甭说这个，不是说不上来了吧？啊，这玩意儿有录像录走了知道吗？丢人了吧？
2: 我怕什么呢？对不对？丢人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0: 丢惯了。哎，这么着，商量啊。我说一简单的，啊，你说一说呢，咱俩一鞠躬，露一整脸
2: 下去
0: 啊，
2: 是不是？我专场嘛，对不对？
0: 又
2: 真正丢人哪不合适？
0: 又还想起你专场来，这，我跟你说简单的啊，听着啊，说呀，吃不得不吐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倒吐不得皮儿。来，
2: 完了。
0: 多简单这个，
2: 就这都有人喊好啊？听过相声吗？各位听过吗？这哪是绕口令，这是谜语啊！
0: 岳林，
2: 谜语啊！
0: 怎么就谜语啊？
2: 谜面是什么？
0: 吃不得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得倒吐不吐皮儿。
2: 谜底是葡萄干儿啊！

0: 哎，岳老师，咱说绕口令呢，不是打灯谜，
1: 不是打灯谜吗？
0: 不是打灯谜，说绕口令啊，来，
1: 太简单了。
0: 哟，说这又简单。
1: 说吃平头，
0: 吃什么？吃平头，
1: 平头吃不了啊。
0: 那是
1: 吃葡萄，
0: 哎，
1: 吃葡萄不吐皮儿，不吃葡萄不吐皮儿。
0: 你到底吐不吐？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掰花生仁。
0: 花生仁改口了。啊！
1: 吃葡萄不
0: 行不行？行不行？嘿，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
0: 好哟！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连说出来了。
1: 哎，我连着说俩试试啊！
0: 连说。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我说上来了，你要退票啊？有没有天理啊，大哥？
0: 人家退的是白金鸡那个票啊。
1: 我连着说四个试试啊！
0: 有四个，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哎，气力可以啊！
1: 我连着说八个。
0: 您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不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皮儿。
0: 就您这个状态，您来一十六个，
1: 来不了，
0: 烫着了是怎么了？
1: 我说上来了呀，
0: 不是
1: 这太简单了呀，
0: 哎，
1: 太简单了呀，
0: 不是
1: 举一个，举一反三啊，吃瓜子不瓜子，吃瓜子不吐瓜子仁，不吃瓜子倒吐瓜子仁，
0: 合着就吃皮儿来的，那么爱吃皮儿爱吃带壳的啊。
1: 这举不了啊！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这又简单，
1: 太简单了。
0: 不是，您那又忘了说不上来的时候了吧？啊，
1: 太简单了。
0: 这简单，
1: 嗯。
0: 行了，岳云鹏，今儿我非得抻练你。这么着，哎，我给你说一男的，
1: 你给我说个女的。
0: 玩去。有那我还留着呢，我跟你说什么？我给你说一个啊，就这么四个词组成这么一个绕口令。
1: 您说，
0: 嗯，就这个。喇嘛，
1: 喇嘛是什么？
0: 喇嘛就是僧人。
1: 哦，喇嘛僧。
0: 哎，塔嘛
1: 是什么？
0: 塔嘛鱼
1: 嘛，比目鱼，俩眼睛长一边那个。
0: 哎呦，行了，
1: 我这个拽不过去啊。
0: 行了，就别揪了，这是。塔嘛鱼。哎，
1: 嗯，
0: 还一个哑巴，
1: 哑巴是什么？
0: 就是失语的人，
1: 不会说话。
0: 对对对，
1: 失语的人，
0: 嗯，
1: 哑巴。
0: 还一个喇叭，
1: 喇叭是什么？
0: 吹的喇叭，
1: 吹喇叭，集结号，喇叭，
0: 集结号了。
1: 我明白了，
0: 嗯，
1: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对不对？
0: 哎，对，
1: 换一个
0: 啊，这就完了，
1: 太简单了。
0: 我让你说四个词儿就完了，
1: 如此简单。
0: 您不，这四个词连起来是一绕口令，
1: 还得连起来。
0: 哎，对了，您听这个啊，
1: 我不明白，
0: 您听完了就明白了
1: 啊，
0: 说呀。打南边来了个塔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在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叭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能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急了，拿塔嘛打着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一拿喇叭打着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到最后也不知是提了塔嘛拿塔嘛打着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着提塔嘛一喇叭。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地你大大吹喇叭。哎呀，我这快下班了，我看啊。来吧，
1: 再见。你追不上我吧？我就是这么强大。
0: 你回来！我跟你闹着玩呢，我费这么大劲跑了。啊？
1: 不是你这个怎么那么长啊？怎么？
0: 你不是有能耐吗？您不是太简单了吗？你们这啊，是吧？您来呀！
1: 行，
0: 来，有能耐来。
1: 这，
0: 来，
1: 这什么？打，
0: 来
1: 打哪边？
0: 南边。
1: 怎么又是南边？
0: 不是，就俩南边。
1: 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0: 不是老头休息了，下班了，回家炖豆腐去了。啊，
1: 说打南边来了一个
0: 喇嘛，
1: 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
0: 嗯，
1: 我明白了，这个喇嘛是那个老头他儿子。
0: 你等会儿。
1: 是吗？都是打南边来的，
0: 没有联系，
1: 解释一下吗？
0: 啊，不用解释。
1: 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
0: 嗯，
1: 手里提了五斤鱼，
0: 鱼，啊、那绕嘴吗？提了五斤塔吗？
1: 手里提了五斤塔吗？
0: 哎，
1: 打北边来了一个什么？
0: 哑巴。
1: 打北， 哇，北边好不容易来个人，还是个哑巴。
0: 你怎么这么贫呢你？
1: 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
0: 哎，
1: 就是失语的人。
0: 哎，行，不用解
1: 释，不会说话
0: 啊。
1: 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
0: 是
1: 庙里头别了一个喇叭。
0: 对，
1: 说递了塔嘛的喇嘛，
0: 哎，
1: 想拿塔嘛换哑巴
0: 啊？换
1: 的喇叭，
0: 喝这个大喘气呀、啊！
1: 哑巴不愿意换呢。
0: 哟，哑巴心理活动。
1: 那当然，哑巴为什么不愿意换呢？
0: 为什么？
1: 哑巴虽然不会说话，但眼神特别好啊。
0: 哑巴眼神，
1: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五斤不够，
0: 眼儿秤。
1: 哎，眼秤，说他那个五斤，
0: 就是
1: 就不够五斤，
0: 就是
1: 哑巴就不愿意换呢。
0: 这说绕口令，
1: 哑巴也不换呢，喇嘛就急了，喇嘛脾气不好啊。
0: 有
1: 喇嘛就拿起这个塔嘛就啪打了哑巴，一塔嘛，
0: 不，
1: 哑巴挨打了，哑巴就急了，哑巴一急，哑巴就骂街。
0: 等会儿，哑巴怎么说话？
1: 哑巴能说话吗？
0: 哑巴不能说话。
1: 哑巴能说，哑巴心里活动
0: 没？不是，岳老师，您说绕口令不是评书，
1: 心里是那么想的。
0: 绕口令，
1: 然后呢？
0: 然后。您打头来行吗？
1: 忘了吧，
0: 您能说呢？
1: 忘了吧，打头来，打头来啊！
0: 不是绕口，您绕口，
1: 一定要绕口，一定会绕口。
0: 绕口令，
1: 你听了，
0: 对，不是评书，咱
1: 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北边好不容易来个人，还
0: 行了，你这。自己的词儿都没忘。
1: 他北边来了一个哑巴，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
0: 塔嘛，北边。
1: 别喇叭哑，别喇叭，
0: 别哑巴，还是别喇叭。
1: 喇嘛想拿喇嘛喇嘛想拿塔嘛换哑巴，
0: 喇嘛想拿喇嘛换，
1: 喇嘛想拿塔嘛换哑巴，的喇叭，
0: 还有这翘，
1: 哑巴不愿意换
0: 呢。你朋友这没有这，
1: 哑巴为什么不愿意换？
0: 绕口令，
1: 哑巴虽然不会说话，但是眼神特别好。
0: 绕口令，
1: 不够，
0: 绕口令，
1: 哑巴就没换，哑巴没换，喇嘛就急了，喇嘛就拿起塔嘛就啪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一挨打，哑巴他没有骂街。
0: 这嗨。都别说出来了，
1: 他可不明白，他是个哑巴，他怎么
0: 骂？您来个绕口令，
1: 心里想：孙子，你为什么打我呢？我哑巴，我
0: 绕口
1: 不会说话，但是我
0: 不是，
1: 我也有脾气啊。哑巴就拿起这个喇叭就啪、打了喇嘛一
0: 喇叭。哎，这绕口令。
1: 哦，这喇嘛一瞧，嚯，你还会打我？那怎么办？我怂了
0: 啊！
1: 喇嘛就认怂，喇嘛认怂，他就回家了。回家干什么去呢？他就炖塔嘛吃。
0: 绕口令，
1: 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这小子，你回家炖塔嘛。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0: 这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非常高兴啊，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啊。本来啊，我来的时候还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结果出门着急忘拿了。不过呢，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健康，哎呦，这是个人呐，这是个名人呐。
6: 哎，我不算名人，
5: 您可上过电视，
6: 啊，录过几回像。
5: 哎呦，看见名人我特激动。
6: 啊，激动什么呢？
5: 那个，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6: 啊，有问题可以问。
5: 你有家大人吗？
6: 这话问得跟骂人似的呢。
5: 不是那个，你父母还健在吗？
6: 找揍是吧？你怎么说话呢？
5: 不是那个，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6: 哦，你是关心的。你早这么说，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5: 不可能，查查吧，
6: 查
5: 能查出病来。
6: 不是你会说话吗？你什么叫查出病来？
5: 话糙理不糙、
6: 嗯、
5: 可能我说话不好听，但是他有点职业病。
6: 不，你什么职业？
7: 会长，
6: 啊，
7: 我会长。
6: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

0: 你还要脸吗？
1: 我不要了。你说我干嘛呢？
0: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1: 我怎么成骗子了？
0: 你是干嘛的？
1: 相声演员。
0: 好，这个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总有这么一句，观众是衣食父母。你说过这句吗？
1: 啊，我说过。
0: 好，这都是你爹吗？
1: 说相声，爹妈还丰收了呢。
0: 你大伙儿带礼物，礼物呢？
1: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0: 这是包袱吗？有人乐吗？你看看。哦，还真有人乐哈、啊。真是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儿子谁不爱是吧？最可气，我祝大伙儿身体健康、哎。
1: 这是好话呀。
0: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1: 不是我那意思。
0: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1: 我想说，
0: 我就问问你怎么住的院，
1: 我让你气住院的。我怎么我真成骗子了？
0: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真正关心大伙儿的身体健康。
1: 你关心谁了？
0: 谁有病我就关心谁。
1: 这话说的，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0: 我一看就知道。啊，你就有病。
1: 嘿，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0: 您看看他有病吗？
1: 这怎么都能看出来是？
0: 你有病啊！你怎么会没病？
1: 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0: 你别抬杠，我当着我们在座亲爱的贵宾们、老师们，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也让您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1: 不要钱，
0: 免费的。
1: 这不要钱就行，
0: 好不好？
1: 好，
0: 请您站直。还没病，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
1: 水缸有成精？
0: 上下一边粗，你颈椎有问题。
1: 哪儿拿过来就说，我哪儿颈椎就有问题了。
0: 你别喊，我问你，你带手机了吗？
1: 随身携带。
0: 爱玩吗？
1: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那后台那么多相声演员，我是最爱玩手机的。我天天我没事就玩。
0: 病，
1: 这病，
0: 低头族，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1: 还真有。
0: 这就是病。
1: 啊，这就是病，
0: 颈椎病。
1: 这那爱玩手机的多了，那好多低头族呢。啊，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0: 他们玩没事，你玩就不行。
1: 我怎么不行？
0: 你比他们寒碜。
1: 这挨得上吗？我寒碜跟我得病有什么关系？
0: 什么叫挨不上啊？亲爱的朋友，您看看这张脸，啊，是不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没下巴。你看咱有过度啊，对吧？他这儿腾搂一下，
1: 这你错了，这我这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0: 天生的。我问你，你父母有下巴吗？
1: 有。
0: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1: 有。
0: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得先想想你随谁呀、啊。
1: 那我的下巴呢？
0: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开始变短了。现在这是没下巴，横快没嘴，鼻子啊，眼睛，哎，你没脸了。
1: 我没脸了，那怎么办呢？
0: 治，
1: 我怎么治啊？
0: 你就来一个普通的吧，是吧？我
1: 普通的，
0: 你来一个疼痛转移法。
1: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就说这人要胃疼。怎么办？就掐虎口，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疼痛转移法。
0: 你就这么治？
1: 哦，我就掐虎口，掐这个，
0: 掐虎口行啊。
1: 你们掐
0: 你颈椎有问题，掐虎口干嘛？
1: 那掐哪儿？
0: 掐脖子。
1: 那多长时间呢？
0: 哎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吧。你就这么治吧、啊，以后什么烦恼就都没了。
1: 哎，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烦恼吗？
0: 掐死干嘛？
1: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0: 掐哪脖子？
1: 不，这不脖
0: 子，脚脖子。
1: 哦，脚脖子呀。嗨，这你不早说呀。
0: 这怎么智商还不成了？这个
1: 不是这办法不行啊。
0: 你说的不行啊？
1: 这费脑袋这办法。
0: 我没说，你说不行啊？
1: 这确实不行。
0: 那完了，用我的产品吧。
1: 什么产品？
0: 脚盆。
1: 不是，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0: 问得好啊！中国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

0: 好吗？
1: 哦，就用脚盆。
0: 再者说了，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2: 太极八卦，
0: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八卦有太极，太极在八卦，两仪分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 哦，这就能治好？
0: 一疗成见效。
1: 那多少钱呢？
0: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拿出200。
1: 说这么热闹，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0: 我说让你买了吗？
1: 你不是说一个脚盆248吗？
0: 您是名人，对于你赠送，
1: 免费的，
0: 当时拿走。
1: 那我要了，
0: 赠送。
1: 哎，谢谢谢谢，
0: 东西
1: 这不错啊，这真是送健康。你说这，哎，
0: 盛老师，嗯，这才说多一会儿，怎么大汗这？
1: 啊，怎么这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爱出汗，
0: 太大意了。啊，我怎么没出汗？亲爱的朋友怎么不出汗？你有病啊！
1: 出汗就有病，
0: 肾虚呀、啊。
1: 出汗就肾虚了。
0: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腰椎。现在你腰椎间盘突出。
1: 突出了吗？
0: 三四节突出。
1: 那已经突出了。
0: 我一看这就知道。啊？三四节？现在啊，这是现在。嗯。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腰间盘在这儿。啊、再出门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 别呀，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0: 盆是治颈椎，你现在腰椎有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用我的产品呢？
1: 什么产品？
0: 天下无敌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
2: 哎，这什么名字？
1: 这是膏药还是避雷针？怎么还嗷嗷爽？
0: 舒适的状态，嗷嗷爽。
1: 哦，舒适就嗷嗷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这就是这个膏。
0: 我这个膏药啊，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1: 为什么用中药？
0: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 哎，有道理。
0: 而且我这膏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 高龄啊。
0: 是。
1: 那这老中医叫什么呢？
0: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科勒克老先生。哎，
2: 可是中医吗？
0: 我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药到病除。
1: 哦，这么厉害。
0: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
1: 嘿，那这好啊。
0: 这东西
1: 那多好人呢、嗯、送脚盆嘛，还送膏药。
0: 这是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也有成本，但是你是名人啊，哦，给你打个折，
1: 打折，
0: 打个折。我这有三档啊，三档，500的、1000的、2000的，你来哪个？
1: 我来什么来？哪个我也不要、啊。说白了还是要钱，花2000块钱我买膏药，我怎么的不要？
0: 你爱要不要？你爱要
1: 不要？就不要。
0: 真是。当然咱也这么说，我们这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了苦恼，
1: 有漏洞啊。
0: 记得我说的那位亚历山大尼古拉斯科勒克老先生吗？
1: 啊，就那坎上那老头，
0: 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回国吗？
1: 那为什么呀？哎，
0: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
0: 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1: 怎么了？
0: 81岁喜得贵子。
1: 81岁还能喜得贵子？
0: 是的。
1: 那他老伴呢？
0: 贴俩
1: 膏药。哎，这是好事啊。
0: 好什么好啊？乱了。
1: 啊，怎么乱了？
0: 81岁喜得贵子，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了个叔。
1: 那我爸也不乐意。但是我乐意啊。这能要孩子？这个这能要孩子？我需要啊。这
0: 要这个？
1: 我得要孩子。
0: 500、1000、2000，这个你怎么来？你这个
1: 2000
0: 来的最贵的。
1: 哎，不，500的来4天。
0: 真会过。我跟你
1: 不是，我这
0: 错不了。
1: 我就来4个，我富一点。
0: 行，你先把钱给我。
1: 我钱我倒是有点。是他钱
0: 啊。行，
1: 那个对吗？那个
0: 行行行行行，
1: 你膏药你给我。
0: 膏药啊。哎呦，这个钱你是刚取的是吧？
1: 啊，我刚取出来。
0: 是真的吗？钱啊，
1: 这钱是真的。
0: 行，钱
1: 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来4个，我都自己，我留2个给我，然后这2个给我表哥，我表哥用。
0: 你表哥也没孩子？
1: 嘿，你说这话，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那比我需要的。
0: 那不行，那不行，5年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他用2000，哎，你这样吧，你带我去，我现场我给他看。

0: 他现在应该在单位呢。
1: 啊，哪儿都行，咱俩一块儿找他不就
0: 行？行行，那咱一会儿去
1: 啊。他是什么单位？
0: 北京市公安局。
1: 他是看门的。
0: 不是看门的干嘛？
1: 扫地的。
0: 不是扫地，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 妈，妈妈，
0: 这经侦警察就是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那个警察。那五年了，这他忙啊，天天不回家。
1: 我不要了，你把这给我，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0: 哎，别别，
1: 我不要了，你走了。
0: 你跟我表哥看病去。
1: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去。
0: 不，您是大夫。
1: 我是大夫，我也看不了，我不去。
0: 你给他贴膏药。
1: 贴什么膏药？这是膏药吗？这不是暖宝宝吗？这不、哎、
0: 骗子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谁看见我那搭档了？您看见了吗？该演出了不上场，这就是没好做。忙什么呢？这不是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十字路口敲人车玻璃，甭管认识不认识啊，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
10: 来一张。
9: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啊，行行行行，快快快，站这儿站这儿站这儿，干点正事儿吧啊！哼，
10: 挑眼了啊，兄弟啊。你那会儿我给你单背着呢，
9: 你看你瞧，挺精美。
10: 那当然，你是贵宾嘛。
9: 干嘛？嗯，请我当新郎啊？哎，
10: 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9: 哦，半个新郎。哎，
10: 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咱别逗行不行？
9: 得，给你道喜啊！
10: 道喜，道喜就完了。
9: 道喜，道喜。
10: 光道喜就完了？
9: 怎么着？哟，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0: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
9: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我意思，
10: 我能饶得了你？
9: 来，
10: 咱俩这关系，你200块钱，这说得过去吗？你再翻翻，你再翻翻。
9: 没了，你这手机啊，这个。
10: 你那屁兜，
9: 车钥匙。
10: 你屁兜，屁兜。啊？你那兜装钱，我知道。蒙谁这是？
9: 哼，我这还有一张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10: 我替你交了去。那我就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吗？
9: 不是，先炸着，先炸着，先炸着。
10: 什么都炸着，这人。2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给我呢，你说
9: 还记着呢？
10: 多新鲜！
9: 太小心眼了。过几天我给你，给你不就？你哪天结婚？你说我给你。
10: 我那请柬上都写着呢啊！哦，对，一看你呀、啊，拿我就没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9: 对 对，我看一下啊。嗯，滋，滋，滋！
10: 你老滋什么呀？这是？
9: 不是您这字儿太难认了。
10: 我说你说话别这么损行不行啊？我那是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9: 好吗？好，那我就那什么猜着念了啊。
10: 你练起来读就没问题了。
9: 这是定吗？
10: 行、哎，接着读，接着读。啊，
9: 兹定于哎，2013年2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哇！你胆儿不小啊你！
10: 你看清楚了啊，八宝仙，那是仙。
9: 你嚷什么呀？不就差一立人吗？
10: 废话，你差一立人，我这婚礼改葬礼了。
9: 那就对了。
10: 怎么还对了？
9: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哎，
10: 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9: 我告诉你啊，不是我。

0: 我吓唬你。
1: 怎么了？
0: 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婚前是幸福甜蜜，婚后就不一样了。
1: 婚后什么样啊？啊，
0: 浪漫消失，爱情缩水，失去自由，被枷锁累，整天郁闷，不人不鬼。他变潘金莲，你变陈世美，
1: 像话吗？你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我是陈世美吗？
0: 不，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1: 谁说的呀？
0: 人家有关方面做个调查。
1: 你甭气我 啊！我告诉你，我跟我爱人，我们属于伟大的爱情。
0: 不不不，千万别提伟大，凡是伟大的爱情都是悲剧人物。
1: 怎么会悲剧人物呢？
0: 你说吧，谁的爱情伟大？
1: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就是伟大的爱情，
0: 好吗？英台抗婚，最后双双化成蝴蝶，梁祝哀史，这还不是
1: 啊？不是他们俩，
0: 谁呀？
1: 那个董永和七仙女儿，
0: 俩人被一条银河隔开。一年见一次面，两地分居啊，这不是典型的悲剧吗？
1: 也不是他们俩，
0: 谁？
1: 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
0: 嗨，一个撒手人寰，一个出家为僧，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呀？
1: 不是国内的，
0: 国外的
1: 啊？
0: 谁？
1: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双双殉情，这不是悲剧吗？
1: 我跟你说，我跟我爱人，我虽然谈不上是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们海枯石烂，我们忠贞不渝。我们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会儿就不伟大了，你别嘴硬了。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同学跟你一样。
1: 怎么了？
0: 结婚之前信誓旦旦，现在结婚了怎么着？
1: 现在什么样啊？
0: 人家都说七年之痒，
1: 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0: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1: 是啊，
0: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听一位老中医讲啊，
1: 说什么呀？
0: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俩人真听话。
1: 怎么样？
0: 第二天就散伙了。
1: 哎，这就离了。
0: 所以说不要对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知道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我说你别老坟墓坟墓的，行不行？我这要结婚，你这玩意儿多丧气呀！
0: 什么叫丧气？实际情况在这儿摆着呢。
1: 什么情况？
0: 你在哪儿结婚啊？马路上？
1: 像话吗你？
0: 哪儿结？
1: 我买房。
0: 嚯，就你那一壶醋钱你还买房呢？
1: 我贷款行吗？
0: 贷多少钱啊？
1: 我贷他100万。
0: 胆儿不小啊。
1: 怎么了？
0: 你是按本金还是按本息还？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那当然了，你要不把这事儿闹清楚了，每个月还10000块钱，啊，有99%都是利息，
1: 就100块钱本金呐。
0: 啊，这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去？
1: 那得让我儿子接着替我还吧。
0: 啊，人家父母给孩子留也都是遗产
1: 啊，
0: 你给孩子留也都是账，你缺德不缺德？
1: 那我不在城里买行不行啊？
0: 哪儿买去？
1: 我郊区远远的，那儿房价便宜。
0: 你净图房便宜了。
1: 怎么了？
0: 明儿你儿子跟你说话都这味儿了。
1: 什么样啊？
0: 大哥，
1: 嗯，
0: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
1: 什么倒霉孩子这是？
0: 对了，你让他还账，管你叫大哥是好听的。
1: 我不买房行吗？
0: 怎么着？
1: 我租房住。
0: 装修不装修？
1: 废话，不装修能当新房吗？
0: 刚装完让房主子给轰出来了。
1: 你瞧我这倒霉劲儿的。不是，那哎，你这样
0: 啊，
1: 我不买房，我也不租房，
0: 怎么着？
1: 我跟父母一块住，这总可以了吧？
0: 千万不行啊！
1: 这又怎么了？
0: 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1: 什么夹板气啊？
0: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
1: 啊！
0: 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俩要咬起来，你是瞪着谁不瞪着谁啊？
1: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里，听见没有？还咬起来干嘛？
0: 再者说了，你媳妇的气你得生吧？你妈的气你得生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1: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睦相处，我受点气没关系。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
0: 你想的太简单了。
1: 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0: 你媳妇儿啊，那就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
1: 哇，
0: 挤得那跟四轮驱动似的。
1: 哇，
0: 你妈是6气缸1.8T，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1: 啊，
0: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1: 哇，
0: 你妈一叨了你，跟那6碟CD 似的，没完没了。
1: 是啊，
0: 你刚想调和期。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
1: 嗯，
0: 你妈给你一保险杠，
1: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
0: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1: 哎呦，
0: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1: 嗯，
0: 刹车失灵，
1: 嗯，
0: 方向盘把握不住，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1: 哎，我到了没离开这坟地啊，您听见没有？不是，那照你这么说，我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0: 哎呦，这没地儿住倒还好啊，
1: 啊，
0: 关键是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啊。
1: 还能什么样啊？
0: 结婚以后
1: 啊，
0: 走在街上，你再想多看两眼美眉，
1: 是，
0: 再瞧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啊？什么毛病这是？干嘛呀？
0: 眼睛看哪儿呢？
1: 啊，没看哪儿、啊。
0: 你看哪儿呢？
1: 啊，
0: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0: 这只是初级阶段。
1: 这高级什么样啊？
0: 高级阶段
1: 啊，

0: 啊，到那时候啊，
1: 怎么样？
0: 你
1: 啊，
0: 媳妇儿的话全听，
1: 全听，
0: 包括说错了的。
1: 哦，
0: 马路上捡来的钱
1: 啊，
0: 都得交给你媳妇儿，
1: 全上交。
0: 家里的剩饭全吃。
1: 啊、哎呦，
0: 包括宠物剩下的。
1: 嚯，好嘛，我连狗都不如嘿。
0: 这要是您结了婚，
1: 哎呦，那我那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嘿。
0: 所以啊，我觉得你这个从心里到身体还都有待于完善。
1: 完善，我倒是该善都善完了，我先闪闪吧我啊。
0: 不是，那您这婚，
1: 我
0: 啊。还接吗？
1: 谁还敢接呀、
0: 啊？那这请柬，
1: 这要他干嘛用啊？这个，
0: 那我那份子
1: 哦，在这儿呢。啊，自己交罚款去吧，去吧啊，去吧。
0: 这怎么回事？
1: 这事儿闹的。
0: 那什么，大哥，别往心里去啊。
1: 嗯，
0: 我跟你说点高兴的事儿。
1: 没什么事让我高兴。
0: 怎么没有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儿子，你大侄子，
1: 啊、
0: 礼拜天办满月，是不是喜事儿？
1: 怎么着？这小子都。满月了
0: 啊！
1: 这阵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0: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1: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0: 那当然，你要不意思意思，那多不够意思啊！
1: 多意思意思，
0: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够意思，
1: 够意思，够意思。
0: 那什么，
1: 大爷的，
0: 那礼拜天我就等你了啊！
1: 你放心，
0: 好吧，
1: 这满月酒我肯定喝定了。
0: 我先下去了，
1: 没问题。
0: 一百，
1: 走你的。
0: 300，
1: 这有什么呀？你瞧人孩子，都满月了，你得瞧我这个。不对啊，他把我搅和黄了，弄走我2000块钱，这招够损的。嘿，岳伟健，你给我回来！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我
6: 陈曦，
5: 是我。
6: 跟大伙儿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呀，
6: 啊，
5: 28了。
6: 28了，
5: 哎，
6: 差不多了吧？
5: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6: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5: 那、哎、怎么说话呢？
6: 就是说您差不多
5: 啊，
6: 挺好的吧？
5: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6: 一看就还行。
5: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6: 怎么了？
5: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会这差不多呀？是怎么
6: 的？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
5: 啊、你外号就差不多
6: 啊？
5: 你到哪儿差不多？
6: 哪儿都差不多。
5: 那我问你
6: 啊，
5: 您这工作
6: 差不多
5: 啊？学习
6: 差不多。
5: 挣多少钱？
6: 差不多。
5: 结婚没有？
6: 差不多。
5: 这
6: 啊，这么回事、啊、
5: 您说
6: 就前段时间呢
5: 啊，
6: 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
5: 啊，
6: 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
5: 啊。
6: 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5: 是，
6: 我就把他认领了。
5: 哎，认领了，
6: 认可了呀。
5: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6: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
5: 啊，
6: 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
5: 啊。定的哪天呢？
6: 4月5号。
5: 哎，清明节呀。
6: 你喊什么你
5: 啊？
6: 喊什么你？
5: 有定清明节结婚的。
6: 清明节怎么了？你这人外行啊！现在清明节大伙儿都放假，那天公休啊，
5: 市里头不堵车，
6: 对不对？
5: 啊，市里不堵，郊区堵着呢。
6: 我也没定在八宝山，
5: 八宝山也不让你们举行婚礼，
6: 你非挑那堵的地儿去，
5: 像话吗？不是，我问你，
6: 啊、
5: 你定哪儿了？
6: 国际大酒店，
5: 什么名？
6: 大炒勺。
5: 大炒勺，
6: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5: 喝了什么倒霉饭店、啊、
6: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
5: 啊、
6: 4月5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5: 哎、是啊，
6: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踏青，
5: 嚯，
6: 游春，
5: 嗯，
6: 扫墓，
5: 是
6: 我结婚。
5: 哎呀，您说这份乱的，
6: 哎呀，一点都不乱呢，
5: 还没还不乱。
6: 一大早上开车我就接亲去了，
5: 嚯，
6: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5: 啊、
6: 哦，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5: 是
6: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5: 哎呦，
6: 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5: 你吵吵干嘛？
7: 给你们奏乐呀！啊，啪啪了个皮啪皮的，啪啪啪的。
5: 行，没拿炒勺奏乐，
7: 给你放炮的差不多、哎，
5: 就赶紧进去吧。
7: 进去吧。哎，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5: 是
7: 啊，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5: 折腾半宿，
7: 来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5: 你这人糊涂，
7: 糊涂什么呀？
5: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7: 怎么呢？
5: 得找婚庆公司，
7: 用不着，啊、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的我们全有，
5: 是啊，
7: 全有，用不着。
5: 哎，那我问你，啊、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7: 那得有啊，
5: 有啊。
7: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5: 好的。
7: 我那毛这么长，
5: 我、哦、长毛。
7: 哎，这么长啊，这么长，
5: 这么宽
7: ，
5: 这么宽。
7: 上写着欢迎光临，哎、一会儿一会儿就走了。地毯，
5: 脚垫儿啊，啊。
7: 一块那是脚垫，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5: 啊，那我明白了，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7: 怎么布置的？
5: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7: 哎，多好啊。
5: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7: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5: 那也是脚垫呢，
7: 也差不多得了。呵，
5: 哎，我再问你，
7: 什么？
5: 烛台有没有？
7: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5: 对，
7: 有啊。嗯，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5: 那不成，
7: 什么？
5: 你得有那架子，
7: 啤酒瓶，
5: 啤酒瓶，
7: 能六啤酒瓶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得摆一心形的。
5: 呵，他还摆个心形的，
7: 好看呢，
5: 真能凑，
7: 差不多。
5: 我说啊，摄像有没有？
7: 有。
5: 一共几台机器？
7: 没数，
5: 没
7: 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5: 没数，
7: 没数。对了，谁没手机呀、啊？哎，是不是？拿手机玩呗。
5: 拿手机录啊，
7: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5: 我说啊，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7: 是，
5: 我说
7: 怎么着？
5: 那喜宴上不能凑合，
7: 喜宴不能凑合。
5: 哎，
7: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5: 统一标准吗？
7: 对了，
5: 哎，我问问您，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7: 当然得有了。
5: 哦，
7: 一桌上两包，
5: 什么糖？
7: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哎。
5: 红糖白糖啊，
7: 是糖不是？
5: 是
7: 甜不甜？
5: 甜，
7: 这么甜的吗？
5: 我说，
7: 啊，
5: 这小零食呢？
7: 红糖白糖，
5: 怎么还是这个？
7: 嘿，你带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儿。
5: 呵，你说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7: 玩呗。
5: 饮料呢？
7: 红糖白糖。
5: 嗯，
7: 水，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5: 呵，真能凑合、啊、
7: 这个。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5: 哦。他是主持人，
7: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5: 是啊，
7: 大家好，
5: 大家好，
7: 今天是4月5号，
5: 对，
7: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5: 那团圆吗？那日子，这团圆吗？这个啊。
7: 吉祥话，
5: 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7: 现在是5:03，
5: 哎啊，
7: 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
5: 哎，
7: 有请一对新人入场，
5: 入场吧。
7: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人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了。
5: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怎么还吧唧吧唧的？
7: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5: 呵，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7: 这玩意儿大爷还夸呢，
5: 还夸
7: 一对新人，脚踏实地，
5: 哼，
7: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5: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他
7: 到了台上，我二大爷说了
5: 啊，宣布
7: 写下来，
5: 哎，
7: 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5: 谁呀？
7: 新郎的二大爷
5: 啊，就是他，
7: 都是我
5: 哦，
7: 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5: 啊，那宣读吧，
7: 我宣布，
5: 嗯，
7: 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他们的夫妻店有营业执照。
5: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吗？
7: 结婚证，
5: 哎，
7: 感谢证婚人精彩的发言。
5: 我说，
7: 嗯，
5: 自己感谢自己啊，
7: 都这么说，都这么说
5: 啊。行，
7: 接下来，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
5: 谁呀？
7: 新郎的二大爷，
5: 还是他，
7: 还是我
5: 啊？
7: 为大家致辞
5: 啊，快说吧，
7: 希望。
5: 嗯，
7: 他们小两口，
5: 小两口，
7: 在以后的日子里
5: 啊，
7: 好好的过日子，
5: 对，
7: 得过且过
5: 啊，
7: 别整用不着的，
5: 我牙抻着词儿，
7: 差不多到中了
5: 啊，行，
7: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5: 行了，就甭感谢了啊，
7: 朋友们，
5: 哎，
7: 老话说得好，
5: 怎么说？
7: 千里姻缘。一线牵，
5: 一线牵。
7: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5: 介绍人
7: 都是红娘啊，
5: 哎，
7: 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5: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7: 依然是我。
5: 哎，对，
7: 当初我看新娘这孩子不赖，
5: 不赖，
7: 我都给他弄家去了，
5: 弄家去了，
7: 没想到今儿个呢，还都成了，
5: 还成了吗？
7: 感谢介绍人，
5: 别，感谢，吃差不多就得了。哎，
7: 朋友们，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5: 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7: 对，
5: 什么对？对，
7: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5: 我没去啊。
7: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辛苦受罪，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主婚人，感谢介绍人，
5: 感谢你一个人，不用感谢别人啊。
7: 大伙儿花钱受累，这个操心受罪，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认真地品味。
5: 好吃饭吧！
7: 我宣布喜宴开餐。
5: 行，等会儿，字说错了。
7: 怎么？
5: 开餐，餐，摊，餐。
7: 我们这饭不摊没法餐，
5: 摊什么呀？
7: 煎饼。
5: 煎饼。
7: 哎，
5: 你结婚给大伙吃煎饼？
7: 哎呀，这你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5: 那不行啊！
7: 我们这煎饼，我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5: 什么寓意？
7: 他说这撑是圆的，面是圆的，
5: 对，
7: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
5: 哦，
7: 是不是？
5: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7: 那就成双成对呗。
5: 刷点面酱，
7: 甜腻腻，
5: 撒点辣椒，
7: 有滋有味。
5: 来张薄菜，
7: 彻底粉碎呀！
5: 怎么还粉碎了？
7: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5: 这个吃，
7: 这个骂街，
5: 骂呀，
7: 骂着街就走了，
5: 能不走吗？
7: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5: 谁呀？
7: 我那新娘她奶奶，
5: 嚯，
7: 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5: 找你来了，
7: 孙子。哎，
5: 骂上了，
7: 你可真够孙子的。
5: 嘿，
7: 就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啊。
5: 好，
7: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
5: 啊，
7: 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5: 对，
7: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不跟他这结婚了。
5: 嘿，
7: 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呦，我这心里这可着急呀，
5: 着急呀。
7: 啊，该怎么？
5: 我告诉你，差不多。你让大伙儿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4月5号结婚呢。啊，
7: 我喜庆
5: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7: 差不多。
5: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儿吃煎饼啊，
7: 不是也能解饿？
5: 解饿不成，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7: 是，
5: 你办什么的你都差不多啊。在座的好朋友像你行吗？啊，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7: 这是
5: 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7: 那我怎么办？
5: 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7: 对，你说的对，
5: 哎，
7: 你说的对，
5: 是，
7: 你能把我怎么着？
5: 哎，
7: 不是，
5: 怎么回事？
7: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
5: 啊，
7: 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5: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7: 我还真没法着，
5: 没法着怎么办？
7: 我改，
5: 怎么改？
7: 好好改，
5: 好好怎么改？
7: 我从现在开始，
5: 哎，
7: 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5: 哎，
7: 对待工作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5: 对，
7: 好好的为大伙儿变相。
5: 是，
7: 大伙儿喜欢听我就好好说，大伙儿想听多少段我就说多少段，
5: 哎，
7: 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5: 哎，对，
7: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新娘，
5: 这就对了。
7: 我向大伙儿保证啊，
5: 哎，
7: 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儿吃煎饼了。
5: 哎，
7: 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5: 还是差不多啊。
4: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8: 当你老了，
9: 当你老了，
8: 头发
9: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 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

0: 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经采购，即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

0: 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0: 优秀的相声演员
11: 啊，
10: 张在石，
11: 谈不到优秀，
10: 是您吗？
11: 您捧我，
10: 我专门找你来的。
11: 专门找我
10: 啊？
11: 找我干什么呀？
10: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11: 跟我比赛？
10: 对了，
11: 您是干嘛的？
10: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1: 您说什么？
10: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1: 捡起来
10: 什么掉了？
11: 脸。
10: 这叫什么话？这叫
11: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10: 挺优秀的。
11: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10: 你不明白
11: 啊？
10: 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11: 是啊，
10: 没人比得了了。
11: 哦，
10: 后来我就听说了。
11: 听说什么了？
10: 有个叫张在石，张在石的，也就是你呀。
11: 就是我。
10: 比我说的还好。
11: 哦，
10: 我心里边不服气了。
11: 嗯，
10: 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11: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
10: 啊？
11: 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10: 对了。
11: 哦，
10: 能比吗？
11: 可以啊。
10: 你我二人
11: 啊，
10: 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
11: 啊，
10: 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11: 不是感动的。
10: 能比吗？
11: 呛的。
10: 什么叫呛的？
11: 你吃蒜了吧？
10: 好鼻子。
11: 嗯，
10: 闻出来了。
11: 闻出来了。
10: 吃蒜了。
11: 哦，
10: 没救面。
11: 光吃蒜？
10: 我研究过了、
11: 啊、
10: 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11: 为什么呢？
10: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11: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10: 好吃啊。
11: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10: 啊，
11: 专门找我。
10: 对，
11: 咱们俩人比赛
10: 能比吗？
11: 然后 PK 一回。
10: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11: 说相声都不吃亏。
10: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
11: 嗯
10: 啊
11: 嗯，
10: 是吃什么呢？
11: 韭菜盒子。
10: 好，
11: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10: 什么呀？
11: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的。
10: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11: 不就比赛呢？比可以啊。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0: 捡你拿手的来吧。
11: 干嘛捡我拿手的？
10: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11: 人家还照顾我。
10: 行了
11: 行。要说我最拿手的
10: 什么呀？
11: 就是这个。
10: 这是？
11: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震动节拍器。
10: 什么意思？
11: 快板。
10: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11: 能比吗？
10: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11: 什么都行。
10: 你就说怎么比吧。
11: 怎么比啊？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10: 我也来一段，
11: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0: 是这意思？
11: 怎么样？
10: 那咱俩谁先来呀？
11: 我先来呀。
10: 你先来，
11: 我打个点你听听，
10: 我瞧瞧。
11: 咱先得来个架势。
10: 哦，还有个架势。
11: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10: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11: 你说谁呢？
10: 你这个叫战俑。
11: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这有个名字。
10: 什么名字呀？
11: 这叫怀中抱月。
10: 这个词听着还行。
11: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0: 为什么呀？
11: 怕打着话筒。
10: 好解释。
11: 哎，对了，
10: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11: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点你听听，
10: 听的就是点啊。
11: 好了，
10: 行，你来了，
11: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
1: 啊！你听那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学着点，
0: 唰、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啊？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1: 唰，
0: 哇、哦。

0: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1: 谁下蛋了？
0: 你刚才这动静，等啊，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1: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0: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1: 别搅和我！
0: 我不搅和，
1: 影响我的打玉。
0: 什么叫打玉？
1: 想打的欲望。哎呀，
0: 没有这么简称的。
1: 再来一回。
0: 再来。
1: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
0: 好，
1: 怎么样？哎，
0: 好。快板双截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

0: 时候还好好的，
1: 是
0: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1: 谁呀、啊、
0: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1: 你才神经病呢。
0: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1: 那多热闹啊。
0: 不热闹不管用，
1: 大伙儿多欢迎啊。
0: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演唱。
1: 唱我唱的也好。
0: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1: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0: 怎么讲？
1: 凡是你会的，嗯，我全会。
0: 你全会？嗯，我会的多了。
1: 你会什么呀？
0: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嗯，100多段还挂零。嚯，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嗯，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0: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 这段
0: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1: 我们学习学习，
0: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1: 行，
0: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1: 学习学习。
0: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1: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0: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嗯，
1: 可怜你。
0: 可怜我，
1: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0: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1: 这是
0: 损。
1: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0: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1: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0: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1: 喊麦呀。
0: 喊麦？
1: 喊麦呀。
0: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1: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0: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1: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我打打。怎么样？
0: 您这，你听我一句劝吧。
1: 啊，你说。
0: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1: 为什么呀？
0: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1: 凭什么呀？
0: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1: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0: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1: 谁要疯啊？
0: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1: 这比你受欢迎啊！
0: 别来这套了、嗯，你这叫哗众取宠。
1: 哦，嗯，那热闹
0: 热闹，嗯，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1: 怎么着？
0: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1: 你还会什么呀？
0: 我会什么？嗯，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1: 不会说。哎，我会演。
0: 会演？嗯，什么意思？
1: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嗯，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0: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1: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0: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1: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0: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1: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0: 嚯，这么大能耐了！
1: 你不信试试啊？
0: 什么时候开始？
1: 这会儿就来了，
0: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 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师兄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行啊，这个哎哎呦，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啊，那位照相呢？哎，
0: 臭美呀。
2: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3: 童叟无欺一个秤，诚字千金不换，
2: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3: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 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5: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2026年的六月格外温柔且特别，我们迎来了难得一遇的美好巧合，

0: 日与温情的双向奔赴。魔力好声音与您共分享，家国万千，温情底色永远是父母恩情，平凡爹娘撑起人间烟火，温暖岁岁年年。节目开始，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带来深情朗诵《中国爹娘》，质朴真挚的文字，饱含赤诚的诉说，赞颂天下父母的无私奉献。
1: 这世上最朴素的称呼是爹娘，他们生于华夏，扎根九州，是黄土地上耕耘的身影，是街巷市井里奔忙的脚步，有江南烟雨浸润的柔肠，有塞外大漠淬炼的风骨。虽境遇不同，性情各异，却都活成了儿女风雨中的屏障，把家筑成了最暖的港湾。泰山巍峨赋予他们坚韧的脊梁，长江绵延滋养他们无私的胸怀，父爱如山，沉默刚毅，宽厚的肩膀是儿女最踏实的靠山，母爱似水，细腻温柔，温暖的怀抱是儿女最眷恋的原乡。他们把所有苦涩咽进肚里，把所有香甜捧给孩子，用一生执着的付出诠释责任，为满树花开倾洒汗水，用一世无悔的担当托举希望，将满天星光渡向远方。儿是爹的骨血，是娘的心头肉，儿热时他们是绿荫，儿冷时他们是衣裳，儿哭了爹娘在擦泪，儿远行爹娘在守望。我们的笑脸是他们朝夕相伴的暖阳，我们的忧愁是他们永放不下的重量。头发白了，依然记得我爱吃的饭菜，记性差的从未遗忘我点滴的模样。腰包在别，给儿时倾其所有，对自己却节俭得令人心疼。您从不说爱，却用一辈子的行动把爱写成了最鲜活的诗行。可怜天下父母心，寸草难报三春晖。中国爹娘，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不求功成名就，只求健健康康，不求衣锦还乡，只盼常回家看看。他们不计得失，不求回报，再累再痛默默独扛。爹娘啊，教儿认的第一个字是顶天立地的人，扶儿走的第一步路是光明正大的道，把勤俭缝进成长的针脚，把良善埋进家风的土壤。一户炊烟连着万家灯火，一席教诲化作根魂力量。端午的粽子香，中秋的月亮圆，过年的饺子暖，这是您刻在骨子里的期盼，也是团圆里最滚烫的念想。这份根植于山河之爱，从来不是单向流淌。今朝我们是承欢膝下的儿女，明日

也会成为撑起小家的爹娘。中国爹娘，平凡而伟大。千千万万个不素辛劳、不露脆弱的勤劳背影，铸就了中华民族最坚实的底色。千千万万份不怨命运、不畏艰难的纯粹之情，凝聚成中华儿女最真挚的信仰。愿每个爹娘安享晚年，愿每个儿女善待父母，握紧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把养育之恩酿成陪伴的时光，以反哺之心孝敬高堂，让中华美德代代传扬，祝天下爹娘福寿绵长，幸福安康。

0: 感谢听友青石的走心演绎，句句温暖人心，道尽了爹娘的辛劳与包容。我们习惯了父亲顶天立地为家操劳，却常常忽略褪去父母岁月的枷锁，父亲也曾是肆意洒脱的少年，也该为自己而活。接下来听友邵静将带来文章分享，你活得像自己而不是像年纪。愿所有父亲都不被年龄束缚，不为生活将就，放下疲惫，遵从本心，活出自己喜爱的模样，自在舒展，岁岁安然。
1: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清醒是不被年龄定义人生。我们总被世俗的标尺裹挟，几岁该安稳，几岁该成熟，几岁该妥协，仿佛人生有一套标准答案。可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活成年龄该有的样子，而是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很多人慢慢活得疲惫，不是岁月太过艰难，而是早早的向年龄妥协。年少被迫懂事，收起了天真，中年被迫世故，丢掉热爱，晚年被迫将就，放弃期许。我们跟风奔跑，模仿旁人的人生，困住自己的本心，最后只剩符合年纪的皮囊，却弄丢了鲜活热烈的自己。年龄只是时光的数字，从来不是束缚人生的枷锁。20岁可以沉稳内敛，30岁可以天真烂漫，40岁可以奔赴热爱，任何年纪都可以拥有初心与勇气。成熟从不是麻木将就，温柔也不是刻意伪装。真正的成长是历经世事，依然保有自己的棱角与热爱。不必被世俗的年龄规则绑架，不必在别人的节奏里焦虑内耗。喜欢的热爱无关年岁，纯粹的本心无需迁就，不必强行的成熟，也不必刻意安稳，允许自己慢一点，真一点，自由一点。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是随心而行，不困于年龄，不囿于流言，接纳每个阶段的自己，守住本心，保持热爱。余生漫漫，愿你岁岁随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而非年纪既定的模样。

0: 感谢听友邵静，这是一篇非常治愈的文章分享，让人深受感触。愿所有父亲都能挣脱岁月的桎梏，不困于年纪，只忠于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总看见父亲坚韧刚强、无所不能的模样，却常常忽略了硬汉也有柔情，稳重也有热泪。下面一起欣赏听友书生的朗诵《父亲的眼泪》。父亲的眼泪向来隐忍克制，那里藏着牵挂，藏着疼爱，藏着不轻易言说的温柔。这段深情的朗诵将让我们读懂深沉内敛的父爱，珍惜陪伴父亲的美好时光。
1: 在我漫长的年少时光里，一直固执地认为父亲是世间最坚韧的人，他好像从来不会疲惫，也从来不会悲伤。岁岁年年，他默默守着家里的烟火，扛着生活的所有风雨。他安稳和温暖，尽数留给了我们。儿时的岁月，它是我们安稳的靠山，是家里不倒的高墙。风来他挡，雨来他扛，生活再多困顿，日子再多不易，他总会轻声宽慰，告诉我们不必担忧。那时的我天真以为父亲生来刚强，心底无波无澜。后来经历世事，走过人间风霜，我才懂得，每个看似无坚不摧的父亲，心底深处都藏着一片不为人知的柔软海洋。我这一生仅见过父亲两次落泪，第一次落泪是祖母离去的那日，白日喧嚣，人来人往，他从容打理琐事，沉静克制，不露一丝悲伤。所有人看见的是他稳重的模样，无人知晓他心底的苍凉。当夜色褪去繁华，尘世归于寂静，庭院只剩他一人独坐，手里握着祖母遗留的旧扇，默然静坐晚风之中。良久，他将脸庞埋入掌心，单薄的肩头轻轻颤抖。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无论年岁几何，无论肩上扛过多少责任，失去母亲的孩子，终究会卸下所有的伪装，脆弱。第二次落泪，是我奔赴远方的那年，一直远行，一程离别，列车缓缓开动，我隔着流年的车窗蓦然回首。站台上，父亲静静伫立，他没有挥手道别，没有言语叮咛，只是静静地望着我远去的方向。转瞬之间，他抬手轻拭眼角，动作极轻极快，藏尽了所有不舍与惆怅。那一滴隐忍落下的温柔，悄悄藏进了我的岁月，沉淀在多年以后方才明悟，男儿有泪不轻。

谈，若非情深，何来动容？那不是脆弱，是深藏心底的牵挂，是跨越山海的惦念。光阴辗转，岁月匆匆，我终是长成了当年父亲的模样，扛起生活风雨，担起人间责任，历经寒暖，看透聚散，我才慢慢读懂父亲沉默的一生，读懂他把所有温柔留给家人，把所有疾苦独自收藏，读懂他身有万般疲惫，始终淡然不语，隐忍如常。这一生，有些父亲活成了人间一盏孤灯，默默燃烧自己，默默照亮家庭的方寸烟火，不问风雨，不言沧桑。我偶然翻起泛黄的旧相册，照片里的他眉眼清澈，年少明亮，意气风发，坦荡向阳。我信，原来在成为父亲之前，他也曾是追风的少年，也曾心怀山河，憧憬远方，这是为了一家人的烟火安稳。他收起青春热烈，化作一座屋檐，余生默默坚守，挡风遮雨，静守流年。暮色垂落，我静坐黄昏，轻捧旧时光，终于读懂岁月深处的父爱绵长。原来父亲的眼泪从来不是软弱，那是沉默里最深的温柔，是岁月里最真的深情，是一个男人历经千帆后藏于心底不与人说的柔软。晚风入窗，夜色微凉，轻轻合上相册，也合上半生懵懂与遗憾。年少不知父爱深，直到山河太沉默，历尽千帆方知晓，大山无言，撑起四季安稳，父爱无声，倾尽一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夏至盛景，万物繁茂，大地深沉辽阔，生生不息，恰如父亲宽厚包容，静默守护。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刘海平带来的唯美朗诵《大地的眼睛》，清雅悠远的文字，

0: 治愈温柔的声韵，让我们在夏日盛景中体悟山河大爱与人间父爱。
1: 在月亮升起的时候，我看见天空有一双眼睛，我看见悲伤的泪水从那双眼睛里悄悄地渗出。我问母亲，那是谁的眼睛？母亲说，那是大地的眼睛。大地的眼睛为什么流泪？为什么会在柔软的夜里默默哭泣？我问小草，你可听见大地的叹息？小草说，他承受了太多不想承受的东西。我问月光，你可看见大地的忧伤？月光说，天空的羽毛和大地一样彷徨。我抬头仰望，大地的瞳仁里闪耀着湛蓝的光芒，月华似水，西风静默。大地呀，它撕开了裹在身上的衣裳，我看见了，看见了它伤痕累累的胸膛。承受了无数苦难的大地呀，它弯曲了年轻的脊梁。谁没有路过漆黑的夜晚？谁没有唱过伤感的歌谣？大地呀，天空的每一颗星星都愿意照亮你黑暗的角落，月光的每一次行走都不曾忘记你冰冻的山河。你为什么还要在这样的夜里哭泣？为什么还苦苦祈求每一寸土地都要有阳光的足迹？不是每一个习惯黑暗的眼睛都未曾在心底给自己留一扇窗，不是每一个被雨水打湿的黎明都注定没有阳光。你不要默默的忧伤，不要放弃星星之火的希望。你是承载生命的土壤，是死而复生的河床，你是走向光明的开始，是一年又一年被春风吹醒的梦想。大地呀，让我夜夜凝视着你的眼睛，为你编织一对翅膀，让我擦去你内心的苦涩，为你撰写快乐的诗行。我是躺在你怀里期待重生的小草，我要和你一起迎着太阳重新生长。

治愈人心。最长的白昼，致敬最深的父爱，千言万语的感恩，最终都汇聚成一首经典老歌，温柔诉说绵长深情。节目最后，听友高飞将倾情献唱经典歌曲《父亲》，熟悉的旋律，真挚的歌声，道尽父爱的无私伟大，唱尽儿女心底的眷恋感恩。在这个夏至遇父爱，日光伴温情的特殊日子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白昼至长，爱意至深。2026年的夏至与父亲节完美邂逅，让这个夏日多了一份专属温柔。愿最长的日光照亮所有温柔，愿天下父亲被岁月温柔以待，平安康健，喜乐无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刘秀消灭了更始帝刘玄的政权，建立东汉，封赏天下，手下有些个不服气的人物被一一镇压，而那些忠心耿耿追随刘秀的河北子弟又要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今天头一个出场的她是个女人，她就是刘秀的藁城皇后郭圣通。在我们河北的藁城正定这一带，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故事，有些情节呢当然纯属虚构，也有一些传说那跟史书上的记载就非常一致。刘秀称帝以后，真定王刘阳的外甥女儿，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藁城美女郭圣通，在刘秀的后宫里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她先是被封为贵人，生下了皇长子名叫刘强。那个时候这宫廷里是母以子荣，母以子贵，为皇帝生儿子的贵人郭圣通那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这外甥女儿得意了，做舅舅的也觉得扬眉吐气。这位真定王刘阳呢也做起了一场大梦，他呀不甘心一辈子只做皇上的舅舅，他的梦想是自己要当皇上。为了这美梦成真，刘阳请来了一个大仙相助，制造了一句陈语，叫置酒之后阴阳为主。因为这真定王的后裔刘阳啊，他的脖子上冒出来了一个红色的大肉瘤子，这就是被称为鹰的一种东西。这本来呢是一种病，可是他觉得这事儿是个好兆头，是要当皇帝的兆头，还扬言自己要在9月的秋收之后就把这皇位要搞到手。要知道啊，刘阳这吹牛吹得太响，那可是要上税的。这种做法在封建社会那叫建伪，是要诛灭九族的罪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果没多久，刘阳的心思啊就让他外甥女婿刘秀给知道了。
6: 刘秀听说刘阳造反的事情，开始还不大相信，可是再一瞧这举报人拿出来的证据，果然那是板上钉钉。刘阳家里的摆设一律是按照皇帝的标准，时不常的呢还招了一伙棉蛮部的土匪嘀咕嘀咕。哎，这所谓的棉蛮部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5: 棉蛮部指的就是那棉蛮县的土匪。棉蛮县它就位于真定国的西部，现如今呢它就位于鹿泉市南北固城这一带。相当年刘秀征战河北，这里啊就活动了一股武装，他听从真定王的指挥。刘秀建立东汉之后，真定王刘阳寓意惑众，就与这棉蛮贼交通，就是跟这棉蛮县的土匪联手

0: 建武二年，也就是公元26年的春天，光武帝刘秀派了两员大将来到了真定，一位是骑都尉陈馥，另一位是游击将军邓龙。他们此行呢，前来真定传圣旨，圣旨的指定接收人，那就是真定王刘阳。没想到这刘阳脾气挺大，让刘秀派来的这些大将吃了一个闭门羹，说什么也不让这钦差进城。这样僵持着总不是个事儿，到底是谁能够打破这个僵局呢？刘秀又想到了那个全能人物耿纯，于是啊，这耿大将军就带着皇帝给的信物来到了河北地区的幽州、冀州，一路上顺便慰劳这一带的诸侯王。耿纯之所以这么淡定，其实他的手里边握着一道密旨，因为耿纯和真定王刘阳本来就有一层亲戚关系，他又是刘阳和外甥女郭圣通跟刘秀的媒人，这样的身份多少能解除刘阳的防备，所以刘秀就让他见机行事，瞅个机会呢就想办法把这刘阳给逮住。刘秀这一计到底是能不能奏效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1: 一封密旨，几经周折破解哪番僵局，一道诏令几经辗转荣立哪位佳人。
0: 话说耿纯领了刘秀的圣旨，先给陈馥、邓龙在袁氏的常山郡城会师，又一起来到了真定。那时候的真定王的公署就位于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的村东。耿纯一行人来到这地方，按照封建社会的接待礼节，皇帝的钦差要安排住在那馆舍当中，坐等真定王前来拜见。可是这刘阳啊，他找了个借口，说我生病了，反正就是不见钦差的面。要说这真定王也真的够狡猾。

0: 上这个当，他对送信的人说，我奉皇帝之命到河北各地会见各个郡守和王侯州牧，皇命在身，所以不方便先去看你。王爷如果您要和老表弟相见，还得请尊王爷到馆舍来一趟。刘洋接到这个回信，就想着如今我的弟弟林义侯刘让，我的堂兄刘系手下都有上万人的队伍，我们老刘家人多势众，又是在我自己的地盘上，料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再说耿纯这个人也是个厚道人，再加上我们有一层亲戚关系，估计啊就是去了馆舍，这安全系数他也不会太低。于是刘洋的病也不装了，跟他哥们弟兄们就带着他的武装去见耿纯。耿纯一看，哟，人来得挺全，赶紧都让他们进来吧。嘴上还说着要跟大伙唠唠家常，聊聊郭贵人和咱们皇子外孙。老刘家这几位听见这话，一时都放松了警惕，跟着耿纯就进了屋。耿纯瞧着鱼儿全都落了网，脸色一沉，大门一关，招呼着臣父邓龙接过了刘洋兄弟的性命，带着他们的几个项上人头就回到了洛阳。刘秀一看耿纯这事儿办的是干净利落，心里着实高兴。可是刘洋毕竟是自家媳妇儿郭贵人的亲舅舅啊，所以接下来的事情还得讲点策略。刘秀就跟他的接发妻殷丽华商量过后，就颁布了一道诏令，帝怜悯刘洋刘让谋逆未遂而被杀，着即日起封真定王之子刘德为真定王。为了满足郭圣通郭贵人的面子，这殷丽华居然还帮着刘秀出了这么一招，颁诏即日立郭圣通为皇后，以刘强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表面上看起来这郭圣通呢好像是因祸得福，把住了皇后的宝座，而殷丽华呢不过是个小小的贵人。刘洋的儿子也就是郭圣通的侄子，在真定王的位置上也还坐得稳稳当当，可实际上真定王的势力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这个真定王他不过是个傀儡。刘秀决心要把这戏做足了，他当着满朝大臣的面还要批评耿纯行事如此鲁莽。耿纯呢自然也明白皇帝的心思，很配合地说，我也明白这事儿啊办得太没溜了，没脸继续在皇帝皇后跟前工作，请求陛下把我发配到郡县去做个地方官，为大汉治理一个郡，我必定尽力报效陛下，也借此向皇后请罪。刘秀跟耿纯是一唱一和，就任命他做了东郡太守。这东郡在哪呢？这是啊在秦始皇时期占了魏国的地盘设置的一个郡，它的位置相当于现在河北省大名府、山东东昌府和长清县以西的这块地域，它的郡治就在如今河南省濮阳县南。这耿纯离开了京城，在新官任上做了些什么呢？宫里的新皇后郭圣通又遇到什么糟心的事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耿纯到了东郡，平定了当地的土匪流寇，方圆几百里内重新得到了安宁。他虽然成了地方官，可是依然是皇帝心里的红人。至于刚刚当上皇后的郭圣通，却因为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好像在一夜之间就过了气。没过多久，这个名义上的第一夫人郭圣通他就失宠了。从这以后啊，殷丽华在刘秀的心中就更重了。刘秀每次出门打仗都要把这个接发妻带在身边，虽然此时的殷丽华只是个贵人，可是他却担当着刘秀政治智囊和事业知己的重任，在大是大非面前，难得她一个女子能拿得起放得下，甚至对赵封皇后这种大事都能够淡然处置。

0: 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女人，如何不让刘秀倾心呢？建武四年，刘秀率军北上，到河北征讨彭宠等人的叛乱，阴丽华就陪在他的身边。这大军呢走到了袁氏县常山郡，阴丽华就在这里的馆舍当中生下了皇子刘阳。后来这个以太阳的阳来命名的孩子，因为这名字给曾经的真定王刘阳他谐音，所以就改成了刘庄，他就是后来的汉明帝，也就是那个把佛教引入中国的一代帝王。如今在袁氏县常山故城附近还有一个村子叫万年，相传就是那刘庄出生的地方。当年啊，这刘庄继位登基，他出生的地方就被称为万岁村，后来改朝换代，这村子的名字就改成了万年。
1: 话说两头，这边阴丽华备受恩宠，那边郭皇后心生怨恨。郭圣通啊，实在受不住皇帝对他这个新皇后的冷处理，心里就恨上了刘秀和阴丽华。这个深宫怨妇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0: 后来呢，刘秀是一通诏令，就废了郭圣通的后位，在文件里严肃而又严厉地批评了郭圣通。他说：“怀之怨怒，庶为教令，不能抚恤他子，训长义士。”这话说得挺狠，意思就是说你身为皇后却不守妇道，没事就埋怨皇帝，欺负皇子，搞得我皇家后院不得安宁。诏令还说，既无官究之德，而有屡祸之风，也就是说没有一点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简直你就跟西汉的那个吕雉、吕后和霍后，就是那霍光之女，这些心狠手辣的女人差不多了。最终

0: 山王太后，让他的次子刘福为中山王，后来又被指成了沛太后，最后在冷宫之中抑郁而终。也就是在这一年，刘秀还下诏把郭圣通的舅舅刘阳的儿子刘德也从真定王贬成了真定侯，原来真定国所属的真定、肥雷、藁城、绵曼这四个县就全部划归了常山郡。从此呢，真定城就成了侯国，也就失去了周围四县政治中心的地位。同时刘秀还下令废除了绵曼县，理由是绵曼县好出土匪，真定王刘阳就是跟这伙土匪联合才冒出来想当皇帝的野心。刘秀这一道废除令里边存着消灭土匪的决心，他也藏着对刘阳这一家的仇恨。对于结发妻子阴丽华呢，这刘秀啊表扬了这位出身河南新野平民之家的女儿，说她吃苦耐劳，有母仪之美，而且相夫有道，教子有方，所以不光把她立为皇后，还得把她的儿子立为太子。待到这太子刘庄继位之后，本来对郭圣通的家人还算厚道，可是后来啊，郭圣通的两个儿子刘康和刘岩在封国，他结交宾客，图谋不轨，就被数罪并罚，削减了他的封地。再后来，刘秀和徐美人的儿子楚王刘英也居心不轨，结交宾客，家里摆上了什么金龟玉鹤，野心显露得明明白白。有个名叫燕广的人把这事儿啊就告到了刘庄那里，所以汉明帝刘庄不忍心杀掉自己的首祖兄弟，就废了他们的王位，把他们流放到了远方。楚王刘英咽不下这口恶气，憋了一肚子的火没处发，只好结果了自己的性命。
1: 纷争再起，金牌大将挂帅出征，如何化解叛乱？四海归一，开国功臣名刻云台，留下多少传奇？
0: 说过这刘秀后宫的纷争，咱们再说说宋子人耿纯的故事。这耿纯啊，到了东郡平定四方，刘秀又派他带着军队去山东的东平去平息叛乱。那里的叛军一听说耿纯的大名，都闻风丧胆，主动前来投降。耿纯在东郡太守的位置上做了四年，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心，在刘秀和阴丽华的心里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做了皇后的阴丽华就为刘秀建议，说是时候了，应该把耿纯爱卿请回来了。耿纯回到京城，继续跟随刘秀征讨叛乱。有一回他们路过东郡，这里的男女老少几千人跟在刘秀的车驾后面大声呼喊，请愿耿军回来。刘秀啊，看着眼前这场面，皇帝的眼圈都红了，深深地感叹，这耿纯不管是为人还是做官，那就是两个字，地道。两年之后，刘秀平定天下，早先的高官大将都养在京城里也不是个事儿，就让他们去往各自的封地，这呢称为旧国。当时耿纯受封为高阳国，按说他应该去高阳就职，可是他的心里有点忐忑，他就对皇上说啊，我这人为官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人，以前在东郡太守的任上曾经给涿郡太守朱英的一位亲戚判过死刑，如今我受封的这高阳国呀，它属于人家涿郡管，我觉得这心里不安生，咱们商量商量，请陛下是不是给我换个地方。对于耿纯的担忧，刘秀非常理解，于是就把他改封为东光侯。这回这耿纯就痛痛快快地离开了京城，就来到了河北东光县，在诸侯救国的进程当中，他起到了带头作用。耿纯到了东光呢，当地的百姓也非常敬重这位侯爷。不久之后，东郡、基阴这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又起波澜，刘秀呢，先后派了几员大将领兵镇压，都没顶上什么用。刘秀。

0: 只得再次请耿春出马。东郡的乡亲们一听说耿大人回来了，高兴的就跟过年似的，就连那些造反的兵丁也都被他们的家人劝说回了家。耿纯不战而胜，给了刘秀一个实实在在的惊喜，于是干脆顺应民意，就让耿纯回到了东郡，重新当上了东郡太守。这么一来，当地的官吏百姓心悦诚服，耿纯呢也就在这一任上终老此生。刘秀和部下在河北生活战斗的故事传了上千年，燕赵山水之间留下了很多相关的历史文化符号，在这千古传奇之中，依然可以看得出河北人民对光武帝刘秀及其手下那些忠臣良将的怀念。永平年间，汉明帝刘庄把跟随刘秀创建东汉的开国元勋画成了图像，画在了南宫的云台之上。这28员大将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云台28将。范晔在他编撰的《后汉书》当中为他们一一立传，记下了这些猛士的风采。论文治武功，这光武帝刘秀他不一定比得上汉高祖唐太宗，但是他宅心仁厚，悲天悯人，这一点却是很多帝王都无法相比的。所以这云台28将之中没有一个人重蹈韩信、彭越的覆辙，大都得以善终，可谓得其时，遇明主。这正是光武复汉大业兴，东郡百姓思明公，杲称郭氏留遗恨，真定王侯一场空。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其实啊，从古到今，找工作、找伯乐、找贵人、找恩师，都是要写求职信的。那么，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一份求职信，究竟是哪位牛人写的呢？大诗人李白写诗是把好手，可为什么求职信却写得失败至极？中国古代的热门职业都有哪些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的求职信与热门职业。
7: 要说找工作，古代可比现在容易多了，因为古代的好工作不多，大多数的人啊又都是文盲，知识都掌握在少数的统治阶层手里，所以才留下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还别笑，这句话呀放到现在不准，在古代那可真是一句真理呀。基本上渔樵耕读，

衣乐诗，那都是一代代子承父业传下来的。一直到了大隋朝，出现了科举制度，公务员可以公开平等的竞争考取了，出身贫寒的子弟才得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不过呀，在隋朝之前，年轻人找工作必须得会一招，那就是写求职信，学会文武艺，或卖帝王家。哎，但是您光学还不行，还要会忽悠。话说在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当上了皇帝。为了提高皇家的形象，他决定下诏招聘天下的贤良名士，以充实中央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招聘消息一公布，天下读书人那可就蜂拥而至了，一时间竟然达到了数千人之多。小刘皇帝这下也有点毛了，他真是没想到，咋能来这么些人呢？那么这些人中，谁蠢谁贤，谁忠谁奸呢？这该怎么判断呢？汉武帝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了，我这么办。于是刘彻要求应聘者全都要上交一份自己写的求职书，题目内容自定，由丞相担任主考官，由皇帝最后决定取舍。这可是一次自由命题的作文考试啊，精英们那叫一个高兴。于是大家伙开始各显神通，下笔狂书，有大书古今至道之术炫耀自己才学的，有大肆指责中央现行政策的缺陷以示自己目光不凡的，更有自吹自擂啊，自比一饮周公的，俨然把自己描述成了能辅助小皇帝建立不世奇功的旷世奇才了。考试完毕，精英们想到自己即将青云直上，功名富贵已在囊中，个个把杯相贺，彻夜狂欢，几乎把长安城里边的美酒都喝干了，好菜也都吃遍了。可谁知啊，等到皇榜发下来，大伙儿都傻眼了，这些小青年里边除了一个人，其余的竟然全都是零分。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儿纳闷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明白底细的人告诉那些年轻人，原来啊，这试卷上去以后得让丞相赵绾先阅览，老丞相一看就被气得直翘胡子。赵绾心说，这都哪来一帮狂妄的小子呀，啊，把我们老家伙全都当行尸走肉啊，你们以为当官那么简单呀，真正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于是老赵召集了其他考官，统一意见上报皇帝，说这批年轻人全都是学的商鞅、韩非、苏秦、张仪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一套，如今乃是太平盛世，怎能任用这些人呢？应该全部打发回去，一个都不能录取。刘彻听了开始还不相信，等把这个全部试卷拿来一看呀，还真是那么回事。要知道汉朝初年是以黄老治国的，就是以皇帝老子为首的道家思想治理社会，讲究无为而治。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刚刚安定，经济不发达，百废待兴，刚结束战乱，人民都很希望和平，所以在治理国家的政策上，历代的汉朝皇帝下手都特轻，希望还富于民，不轻易的给老百姓添麻烦，尽量的减少赋税，减少徭役。就这样经历了三四代皇帝，到了汉武帝初年，虽然经济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总的来讲国力还是有点不给力啊。要不是这样，刘彻也不急着招聘人才。可是这批学富五车的小青年那真是浮躁浅薄呀，政策水平很低，除了大刀阔斧啊，就是大名大放。刘彻看着这批卷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怎么办？招聘广告是自己打的，如果真的是一个不取，岂不失信于天下？想了半天，觉得其中有一个写的呀，还不是那么糊涂，至少录取他一个吧。于是就这么着发榜了。这唯一被录取的，哎，就是史上大名鼎鼎的东方朔。东方朔是怎么写的求职信的呢？他是

0: 用什么打动了皇帝和丞相的呢？我给您念念东方朔同学求职书翻译过来的大意啊。臣东方朔小时候失去了父母，长大后养育哥哥和嫂子，13岁时开始搞文学，15岁开始学剑，16岁学诗经和尚书，19岁开始学孙吴的兵法。臣东方朔今年刚好是22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最后一句是臣东方朔冒着生命危险再次跪拜，等待您汉武帝给我的好消息。这份求职信的原文只有短短的100多字，东方朔讲了自己的身世、年龄，讲了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细致、诚实、言简意赅。尽管有点自吹，但并无多余废话，靠的就是这区区100多字，东方朔成为了唯一的幸运儿，从此开始了青史留名的生涯。那这封求职信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呢？那就是求职信要写得言简意赅，千万不要肆意的铺陈。看你求职信的人啊，主要是看的你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哪有那么多闲工夫看你的长篇大论啊，是不是？何况看的人还不一定能看得懂深刻的学问呢。看看人家东方先生，2000多年前就懂得用数字说话，多具体多实在。而且千万不要对你想要去的地方指手画脚，东贬西抑啊！你尚未入门就如此的趾高气扬，进去之后那还不得搞得鸡飞狗跳啊，谁还敢录取你啊？你看看人家东方朔，除了来为皇帝老儿服务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多高尚多无私。这就是东方朔的求职信，虽然他后来也没有被重用，只是成为了给皇帝取乐的弄臣，也就是小丑，但是呢，和那些没被录取的青年精英们比起来，可要幸运的多了。总之，求职信写好了，求职就成功了一半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李白也曾经写过一封求职信，虽说信中有不少吹捧领导的词，可这马屁呀，似乎是拍到了马腿上。那么他求职信中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的求职信与热门职业。
0: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是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的名句，被人千古传颂。但李白的这封求职书却是一个失败之作。韩荆州也就是韩超宗看完之后根本就没有搭理他，李白只得铩羽而去。可为什么李白这么有才的人写出的又是如此传颂千古之名作，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呢？当然也是这封求职书惹的祸。我来给您分析分析啊，李白这封信里边的第一大问题就是胡言乱语惹人害怕。怎么讲呢？他的信里有一段是这么说呢，翻译成白话就是，我听说天下名士聚在一起都会议论说，人生不用封为万户侯，只愿结识一下韩荆州，这都是因为您有周公那样的作风，故而使海内的豪杰俊士都奔走而归于您的门下。好嘛，这信的一开头就惹了麻烦了。您想啊，咱们老祖宗辛苦经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只能吹捧君主而不能在下边彼此吹捧的社会啊。韩朝宗自己当然明白这一点，可是你李白究竟是白痴还是阴险呢？你把这几条全往我韩朝宗身上栽，你说什么天下名士都聚集在一起谈论我韩某人，这还了得？我是想造反还是想怎么着啊？最重要的就是那句传颂千古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 我韩朝宗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中层干部而已，连万户的汗毛都够不着，你却把我抬得比天高，这让宰相和三公九卿知道了情何以堪呐、啊！他们还不得把我列入危险分子名单啊。而李白求知信的第二个毛病就是大言不惭。李白在求知信里边说自己15岁时爱好剑术，拜见了许多地方长官，30岁时文章成就，拜见了很多卿相显贵，虽然身长不满70，但志气雄壮，胜于万人，王公大人都赞许我有气概讲道义。好吧，既然你李白有如此的背景，又如此多才，可你见的这些王公大臣怎么就没有理睬你的呢？你至今为什么还是一事无成呢？那些人都没理你，你到我这个小小的四品官这儿来求职，是想让我替你包装包装吗？对不起，我韩某人这庙小，容不下大菩萨，您呐还是另找高明吧。所以啊，现在面临求职的年轻人们，在写求职书前务必再看三遍李白的《御韩荆州书》，千万要回避那些敏感招忌讳和贬损自己的内容。同时吹牛看清对象，拍马要摸清底细，免得末了像李白同学那样哀叹夜起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求职信很重要，但选对职业更重要。那么在古代，什么样的职业才算热门呢？古人偏科很厉害，所以很多自然科学啊、商学、农学都不算体面的工作。用大腕里的话说，你家要是没有一个当官的，你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么难道就没有和当官一样拉风的职业了吗？有，下面我就跟您举几个例子来说说。第一个受重用的职业，那就是水利工程师。如果您是学水利工程专业的，那恭喜了，不管在哪个朝代，您都会受到重用。最早大禹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成功的水利工程师，他的老爸都因为治水不力啊，被大舜给砍了，他自己呢却依然能够作为水利工程师继续为国家服务，会一门手艺不简单呐。后来大禹还顺利地成为了舜的接班人和世袭制的第一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兴修水利这一项。楚国名相孙叔敖主持兴建了我国最早的灌溉工程七思碑，吴国大夫伍子胥开凿了我国第一条运河胥河。最诡异的水利小伙是郑国这个人。在这里啊，我先说明一下，这郑国是一个人名，他本来是春秋战国时期韩国的一个小青年，因为会治水挖渠得到了韩王的重用。哎，那我为什么要特意的提他呢？因为啊，他兴修水利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治水修渠是为了治国，他呢是为了毁国。毁谁呀？秦国。事情是这样的，韩国在战国时代是个弱国，但是却和蛮不讲理的大国秦国接壤，这件事啊让韩王很头疼，于是乎就有了一个主意，他决定玩阴的。怎么玩呢？水利专业的小青年郑国在这个时候出场了，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叫做疲秦之计，就是啊让秦国疲惫的计策。再往下就很简单了，郑国先是以青年才俊的名义去秦国求职，然后呢再游说秦王上马一项大工程，那就是郑国渠。最后郑国负责修渠，本来想得好好的，这样呢可以削弱秦国的实力，结果却事与愿违。公元前237年，郑国渠就要完工了，秦国识破了郑国修建水渠原来是想拖垮秦国的一个阴谋， 危急之中的郑国对秦王说。

0: 当初韩国派我来确实是为了拖垮秦国，其实杀掉我郑国并没有什么，可惜功成半途而废，这才是秦国真正的损失。秦国想了想，最后权衡一下利弊，得出了一个结论，修建水利工程对于开发关中农业的意义远远能够抵消掉对国力造成的消耗，这是秦国最后决定一定要把工程修下去的本质原因。不管怎么说吧，郑国这个铁饭碗算是端牢靠了，换了主子都没动摇，您说这水利工程师的职位能不牛吗？咱们再说一个古代的热门职业，古代什么职业最给力呢？它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元素：一，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但不至于暴富；二，不是大众化的，而是属于同时代的人都感到好奇的另类职业；三，不仅为了满足物质生存，还能带来精神愉悦。下面这个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一类给力职业，那就是图书馆馆长。古代有图书馆吗？馆长都负责什么呢？什么人是这一行的代表人物呢？我国的图书馆历史悠久，只是起初啊，并不是叫图书馆，而是称为府、阁、官、台、殿等等。至于图书馆这个词儿呢，它和沙发、咖啡、巧克力一样，只是一个外来语，是在19世纪末从日本传到咱们中国的。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图书馆馆长在古代那是完全符合我们前面说的标准。这里边的代表人物呢，那就是老子。老子当时的职业是收藏室之史，也就是掌管国家文物典籍的史官。收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的地方，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可以用汗牛充栋、无所不有来形容。再繁华的大都市，图书馆也总是相对寂寞的。古代的图书馆自然是更寂寞，偌大的一座图书馆里，也就是堆放着一些已经长了不少白色霉斑的竹简。天气晴好的时候，老子会指挥工作人员将这些笨重的东西抬出来晒一晒。不过啊，寂寞也是有好处的。老子通过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加上自己在寂寞中的思索，终于写下了不朽的著作《道德经》。令人吃惊的是，这部重要的著作居然只有短短的5000字，竟然将天地间的道理都阐述得一清二楚，可见大师的确是不同凡响。同时，图书馆馆长的职业给他的便利也不可忽视。以上呢，就是两个古代热门职业。其实啊，在古代还有很多也很不错的职业，像医生啊、幕僚啊、太子的老师啊、国子监的祭酒啊等等等等。但是由于篇幅有限，我就不在这跟您多说了。总之呢，在古代找工作也是要按照规律办事的，与时俱进，时代不同，职业的热络程度也不同。比如儒生在孔子之前就是主持婚丧祭祀的，可到了孔子时代这地位就高了，但是热门没多久，到了春秋后期又开始叫好不叫座了。各国嘴上说儒术好，但是实际呢却很不受欢迎，所以孔子才会周游列国推销自己。到了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只有在婚丧祭祀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这个职业又不热门了。直到东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才把这一行又给炒热了。到了宋朝，甚至发展成了儒教和儒家文化。从这一行的变迁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找工作还是要符合社会的发展的，踩着时代的脉搏才行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为什么才华横溢的员工最终却让老板痛下杀手？为什么最懂得领导心思的人却最终被领导给抛弃了？古代人的职场经历又带给现代人怎样的启示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用古人智慧总结现代的职场攻略。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

0: 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2: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2: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

0: 烟的林则徐，翻译天眼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听众朋友，提起林则徐，大家都不感到陌生吧？如果您去福州的三坊七巷，也会看到林则徐纪念馆像一块厚重的印章端放在那里。踏入馆内，厅柱上悬挂着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年林则徐题写这一副对联，以此自勉塑造品性，也表达了他宦海沉浮中的一份坚守。那今天读着这本历史的斑纹，我们一起来讲林则徐的故事。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州左营司巷林氏北院，父亲是个穷秀才，开设私塾维持生计，物质生活虽然穷困，精神上却是富有诗书。在父亲教导下，聪颖早慧的林则徐6岁学文，7岁熟练各种文体，8岁就能吟咏出“海盗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的诗句。诗言志，歌咏言，小小少年的自信与壮阔胸怀蕴藏在14个汉字中。读书期间，林则徐和志趣相投的梁章钜交往甚密，一起立下巾帼救世的志愿。后来两人都成为抗英禁烟派人物，梁章钜还积极配合林则徐严禁鸦片。勤奋苦读的林则徐13岁即中秀才，20岁高中举人。接榜那天，他迎娶河南永城县令郑大模的女儿郑淑清为妻，左手金榜题名，右手洞房花烛，可谓双喜临门，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踏入仕途后，林则徐得到福建巡抚张士诚的赏识，跟随他多年，学知识，开眼界，渐渐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1: 道光年间，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200多万斤，朝野上下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披上福寿高外衣的毒品不断侵蚀着中国百姓的身心。
2: 1838年11月的一天，湖广总督林则徐突然接到道光帝的一纸诏书，要求他立即卸任湖广总督一职，赶到京城赴任。1838年，主张严禁鸦片的鸿胪寺卿黄觉滋向道光提出建议，若要彻底禁烟，必须重治吸食。这个建议一出，立即在朝堂引发热议。很快，黄觉滋遭到了持禁派围攻，在京城举步维艰。
1: 洞察时弊的林则徐多次上书朝廷，指出法当从严，若由异议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0: 林则徐官场沉浮数十年，最大也是最出名的功绩就是虎门销烟。1838年11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眼看中华大地到处烟雾缭绕，羸弱病夫满街游走，林则徐深知这场战争没有回头可言，他也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此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他深入一线，摸清广州鸦片毒害的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第一手资料，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传讯各大洋行，责令转交余帖，强令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拒绝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进入中国境内。
3: 林大人，如果要尊重

0: 代价是生意，从来没碰过什么鸦片，如此诽谤公道何在？
1: 林大人，他在撒谎，吴馆里藏了鸦片，您一搜便知。还有那些人，他们全是证人，
2: 孰是孰非，本官自会查清。本官奉命赴约，就是要将鸦片彻底拦截在我国门之外。
3: 经过长达半年的较量与斗争，英国商贩终于认输，缴出鸦片近20,000箱。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波涛飞涌，20,000箱鸦片在此当众销毁，因为数量巨大，持续焚烧了一个月。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面写着：一口口巨齿，沸腾着中国人民愤怒的心波，一阵阵海风卷起了神州大地久违的呐喊。虎门销烟的成功使林则徐闻名中外，道光帝批阅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报告后感到欣喜万分，称之为可称大快人心事。
4: 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禁烟大臣林则徐滥用职权，扰民敛财，特意回京撤职待查，钦此。
5: 林则徐，你还不遵旨行事，除下你的顶戴花翎，舍不得。跟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3: 官场险恶，在利益冲突和欲望统领下，诬陷、排挤、打击根本没法抵挡。才因虎门销烟立功的林则徐很快又因此获罪，在不同派别官员的诽谤下，他被道光帝革职，发配到新疆伊犁。前方是大漠边关，身后是烽火狼烟，林则徐踏上远离故乡的路途，虽忍辱负重，却依然忧国忧民。
1: 林则徐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从禁烟开始的，他以钦差的身份到任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他招募翻译洋文书报，在翻译英国人著作《世界地理大全》的基础之上，编译了《四州志》，之后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则徐逐渐了解世界，了解中外发展的差距。他以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直接向道光皇帝提出了重建中国海军和海防的主张和计划，但是却遭到了道光皇帝一派胡言的朱批。
3: 途经镇江，林则徐遇到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两人深交多年，同生共气。在不期然的久别重逢里，除了惊喜，更生切洽。林则徐将收集的异国信息和主持翻译编撰的《四州志》手稿交予魏源，主请他撰写《海国图志》，希望借此启发军心民智。这份嘱托既是同道者之间的信任，也是一位爱国忠臣对自己前途未卜产生的无奈。林则徐编译的《四州志》和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两本著作，对晚清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魏源称他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行至扬州，又一道谕旨传来，河南开封水灾严重，道光帝命令林则徐先行去东河效力。林则徐赶往灾区，与军机大臣王鼎连夜商讨治河方略。关于治灾过程中的艰辛和无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洪水比他们表现得更诡异，英雄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洪水打败，胜遇难违，灾情过去了，道光帝再次命令他 遵前旨即行起戒，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与林则徐相识多年，曾在一处谋事，他最了解林则徐的赤胆忠心。送别这位老同事的时候，王鼎内心的依依不舍与愤愤不平都化作青山泪。林则徐表现得很豁达，作诗乡愁，说西行有梦随单期，东望何人问府柯，赛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替滂沱。他乐观地认为，塞翁失马，得失难论，国家利益与人民安危面前，自身荣辱、个人得失完全可以弃之一旁。为了感情的宣泄，也是作为自勉，林则徐还写下了一首诗：立威任重久神疲，再结衰拥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是林则徐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为后世传颂的励志名言。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3: 林则徐是1841年七月出发去伊犁的，一路颠沛，直到第二年12月才抵达。先他一步抵达的邓廷桢已经迎候在那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再度相逢，蓦然涕泪。西北边陲异常苦寒，林则徐走在风雪中，面对山川，吟咏出这样的诗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或许这就是苦中作乐，也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好心态。他将对乱世的思索付诸笔端，写成《崖斋杂录》《阮陈思札》两部著作。在伊犁，他主动修建龙口水渠，并书面告示，将来竣工以后，绝对不会借此邀功乞求放归。
7: 林则徐成修的是工程量最大的一段，也就是在喀什河河口。
8: 1843年5月，黄渠龙口动工，林则徐捐出俸禄，亲自督办，用工10余万，引喀什河水入渠，建成了黄渠龙口首段工程引水渠。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称之为林公渠。这是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
3: 朝廷又命他前往南疆阿克苏、库车等地，旅勤垦荒，巩固边防。半年不到，林则徐勘察土地60万亩，建议发动民众屯田固边，抵御外侮。林则徐还以他的聪明才智制作出坎儿井，滋润了广阔田地，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林公井。面对荆棘人生，如果一个人坚持不缴械不投降，就能赤身迎向攒头万箭。这是《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对林则徐坎坷中不弃坚守的赞美。1845年，林则徐终于迎来获释的旨意，那时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当他满怀欣喜地踏上归程，新的旨意又发了过来，道光帝命他以三品顶戴接任陕甘总督。圣旨难违，林则徐前往那里平素当地暴乱后，皇帝再次命他接任陕西巡抚，林则徐依旧全力以赴，除暴安良，镇压当地刀客之乱，采取一系列赈灾措施，一心为民办实事。
9: 5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公元1850年1月，林则徐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做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敬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魏晋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预知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3: 已经60岁的林则徐在经历那么多风雨后，想解甲归田，多次奏请回故乡，道光帝不但没批准，反而分了一道更重的担子给他，担任云贵总督。在此期间，林则徐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一系列主张。就像书上所写的那样，他如一匹疲惫衰败的老马，驱驰在国家需要他的每一寸土地，紧要时、危难时、无计可施时，皇帝总是如此一厢情愿地想起他。多年来，贤惠聪颖的郑淑清陪伴在林则徐身旁，艰辛而隐忍，最终在异乡昆明的冬天去世。林则徐自己也已进入风烛残年，人一旦老了，就开始喜欢回忆童年时代，而童年总是与故乡联系在一处。林则徐回忆起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福州，回忆起福州虞山遥相对望的乌白双塔，也想起左营思巷中的大榕树，榕树下的寻常人家。1850年7月，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朝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他虽然抱病在身，依然奉命启程。这一年冬天，林则徐在广东潮州与世长辞，享年66岁，赐世文忠。关于林则徐的一生，我们还是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里这样总结：在时间轴上审视，历官14省，统兵40万的林则徐，无论经历多少伤痛、多少荣耀、多少跌宕起伏、多少明暗交织，从不曾消解他的人性与格调。那种人性与格调，正如用林则徐当年的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那今天我们一起共读一篇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名字就叫《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天刚蒙蒙亮，广州城就沸腾起来了。城门旁张贴着一张大布告，人们纷纷前来围观，有人大声宣读着：“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皇上谕旨，于6月3日在虎门滩将收缴的洋人鸦片当众销毁，沿海居民和在广州的外国人可前往观瞻。”老年人边听边点头，笑盈盈地捋着胡须，青年人兴奋地挥着拳头，赞不绝口。顽皮的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高兴地叫喊着：“烧洋鬼子的大烟啦！快到虎门滩去看呐！”

虎门离广州城约有100多里地，人们冒着六月的骄阳，经过长途跋涉前来观看。虎门海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虎门滩高处挖了2个15丈见方的硝烟池，池子前面有一个涵洞直通大海，后面有一个水沟可以往里灌水。池子周围搭了几个高台，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文武官员在高台上监督硝烟。硝烟民夫先把池子灌上水，然后把一包包海盐倒入池内，再把烟土切成4瓣扔进水里。等烟土泡透后，再把一担担生石灰倒进池子里。不一会儿，池子像开了锅似的，黑色的鸦片在池子里翻来滚去，一团团白色烟雾从池子里往上蒸腾，弥漫了整个虎门滩。围观的群众欢呼跳跃，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向大海的涵洞被打开了，销毁的鸦片被咆哮的海水卷走了。许多外国商人看到这惊天动地的场面都非常震惊，他们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则徐的台前，摘下帽子，躬身弯腰，以示敬畏。林则徐浩然正气地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天朝严令禁烟，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各国商人，从此要专做正当生意，不要违反天朝禁令，走私鸦片，自投罗网。商人们垂手静听，连声称是。经过23天，近20000箱鸦片被全部销毁了。这一壮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林则徐一以贯之的情怀。那身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好，我们继续跟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讲讲沈葆桢的故事。一段改变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历史，有时只是始于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1866年，沈葆桢丁忧在家，那是一个寻常日子。沈葆桢在家宽衣取袖，提笔挥墨。屋外，潮润的江风顺着宫巷潜入沈府。院里，爬过马鞍墙的榕枝滑落几声鸟鸣，婉转如古诗。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策马而来。陕西发生回民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刚在福州兴办的船厂该由谁接手合适呢？左宗棠向朝廷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然后亲自登门请他出山。两次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之由推诿，但左宗棠没有放弃，而是学古人三顾茅庐。
2: 因为沈葆桢已经有些厌倦官场，对于他来说，船政是个陌生和全新的领域，他担心出动传统阻力太大，自己也不如左宗棠熟悉洋人，担心沟通不畅。
3: 最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件事情前无古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沈葆桢，你从他的那个知识的积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跟这个造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在沿海省份干过这样的巡抚，也没有主持过水师的建设，也没干过海防的事情，更不用说近代化的造船了。
1: 沈葆桢做了好一阵思想斗争，最终表示应允。对他来说，之所以接过造船大业，并非出于名利诱惑，而是因为面前这位高权重的治台大人的谦逊与信任，再也无法拒绝。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施展经世救国的抱负呢？左宗棠上书，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重治定而成功可期，以言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为沈功而已。在沈葆桢出山之前，左宗棠以一个引路人的身份，尽己所能给予全方面的支持，调任福建补用道员胡雪岩、布政使周开熙到船政局，招募外国工匠数十人，给予他最大限度的权力，不必经过督府衙门可专折奏事，提供70万两白银，常年月拨5万两白银，不足可从别处抽取。
4: 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仁义公正廉明，所有船政事务即着该前府总司其事，并准其专折奏事。 沈葆桢也才刚刚知晓。较之同一时期，李鸿章在上海兴办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自己即将到任的福建船政，规格明显要高。上谕不仅写明钦差大臣全权总理船政，而且钦定船政而非船政局，可见在朝廷眼里，船政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造船厂和配属学校，而是集造舰维修、海军训练和军舰调度等多位一体的国家机构。
1: 在此基础上，脱掉丧服的沈葆桢开始建船坞、建机器厂，复设一同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对中国的船政前途全力以赴。
4: 多一日之功，便速一日之效。从杨教习到学生们，谁都知道这句话是沈葆桢沈大人的口头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如此直接参与第一线的教学管理，恐怕时下绝无仅有。而接近一半人数的高淘汰率，使得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人才选拔最为严格的范例。
5: 海军的很多名将，就是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出自这个学堂，比如说像邓世昌、刘步蟾。
4: 1869年春天，船政衙门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案头竟然摆满了洋物件。进士出身、满腹经纶的大清官员放下身段，入门自然科学，在一般人看来的确有悖常理。
1: 他管理的可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造出来的飞机、轮船、兵舰将航向远方。面对江海雄风，沈葆桢豪情万丈，他循着自己内心写下了一首明志诗：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治九易之心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哪怕前路茫茫，哪怕万丈深渊，也愿硬着头皮迎风而上，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千秋大业。除了筹办各种事务，沈葆桢还要应对船政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受到经费短缺的掣肘。在任七年，步履维艰，搞规划、筹经费、建工厂、买设备、盖楼舍、揽人才、引技术、办学堂、筑堤坝、抗台风，处理人事协调、案件断送、官场争锋，这无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功夫不负有心人，名为万年青的第一艘冰船正式下水，开启了中国船政历史上的新程。紧接着，中国第一艘仿制外国冰船的巡洋舰杨武也横空出世，船政成绩接二连三的出来，各方赞誉随之涌现，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七年里造船20艘，船厂从200多亩扩为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沈葆桢凭借卓越功绩，被誉为中国船政之父，可谓当之无愧。除了中国船政之父这个响亮的称誉，沈葆桢还有两个身份，那就是林则徐的外甥，后来又成为他的女婿。小时候的沈葆桢是舅舅书房的常客，有机会览阅古今中外的名作，通过交谈逐步对洋务二字产生了解，也常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和想法告诉舅舅。据说沈葆桢年轻时跟着林则徐增长见识，磨练意志。一次林则徐让他誊写一份奏折，天气严寒，沈葆桢多次哈手取暖，好不容易誊写完，林则徐任指出有一处需修改，沈葆桢二话不说提笔重写。林则徐对这个外甥的教诲还有一个一字会人的故事。有一次，舅甥二人月夜饮酒， 沈葆桢诗兴大发，吟咏了两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意思是说，一钩残月已照亮大地，何必再要播撒清辉的满月。林则徐看后思索片刻，将碧字改为了旷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了顿觉羞愧，两个人的诗句虽然是一字之差，境界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年轻气盛的自满，一个是有胸怀天下的谦逊。从那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在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下，沈葆桢渐渐培养起先进开放、精益求精的思想，后来也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1840年，沈葆桢与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朴琴完婚。林朴琴是林则徐的次女，虽为女子，却不乏虎门之风。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件事，也是让后人颂扬的壮举，便是血书求援。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来看看是这样描述的：沈葆桢任江西广信知府时，某一日出城筹粮，便在那时，太平天国大军黑云似的压向城来，知府不在，兵卒牙吏纷纷出逃。林朴琴临危不惧，率领残部冒死守城。他刺破手指，血书一封，塞进主管，派人急送玉山守将饶廷选。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驰援。
6: 当林朴琴知晓沈葆桢面临的局势后，前往前线为沈葆桢分忧。首先，林朴琴以林则徐女儿的名义，向广信周边驻扎的军队发出求援血书，书中写尽林则徐为家为国所做贡献。林朴琴还表明自己想延续林则徐遗风，当时但凡当兵之人都会敬佩林则徐的作为。再加上林朴琴的血书，自然也让这些将领们乐意出兵援助。在战争期间，林朴琴还为沈葆桢献出奇谋妙计，沈葆桢凭借林朴琴的计策击退敌军。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88.1，石家庄

0: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现在我们总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沈葆桢在仕途上取得的丰功伟业，也有妻子的功劳，因为有她的理解和付出。当年赴京赶考，也还是妻子典当了嫁妆，把心爱的金手镯送去当铺为他拼凑盘缠。因为积劳多病，林普晴在一个中秋夜病逝于公相家中，享年52岁。沈葆桢将内心悲痛与对妻子的敬意付诸笔端，写进挽联：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之，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全福，自应先我，故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今天在福州三房七巷的公巷，沈氏后人仍然居住于此，这也让故居弥漫出一股烟火气。正厅柱子上悬挂着一幅黑金隶书的对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除此之外，其他角落在岁月侵蚀中已经消散了当年繁华之时的味道。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荣华富贵的样态已踪迹渺渺，只能靠想象予以复原。当年沈葆桢丁忧在家时，在院子西花厅开了张字画裱杯店，取名为一笑来。他将字碑帖结合，自成一家，有人评其为实践长风出挑，长枪大戟，不避锋芒，既奇趣横生，又风归不离，字字谨言，笔笔不苟。对自己的字画作品，沈葆桢明码标价，登门拜求者络绎不绝。沈葆桢晚年官至两江总督，任职于江宁，最终未能回到南国故乡，而是病逝于江宁任上，享年60岁。在公巷一笑来字画店里，藏着他留下的遗嘱：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船遗产，汝等需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体验到宦海险恶以及种种的身不由己，又领会到字画书墨对一个人性情的滋养，所以鼓励后人避开仕途，以笔墨谋生。如今船政遗址、会试馆、钟楼，当年铸造的建筑物依然留存在那里。船舶馆陈列厅内展览着当年的图片以及手稿的影像，慢慢的去看，不禁会令人想象沈葆桢当年在闽江边上奋斗拼搏过的岁月，一生励精图治，终日前前，最终成为中国船政之父，或者这才是他自己。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辩之思乃真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消干勤求之意，感淡艰难。这是沈葆桢心底的声音，也是他追求一生的境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治绿，后建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前面啊，我们讲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河北的传说和历史，那些留在河北大地上一系列和刘秀有关的地名，不仅留下了后人对一代明君的敬仰，更留住了人们对忠良将相的怀念。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讲述曹魏帝王在河北的传奇历史。曹操是如何成为一代枭雄的呢？他又在河北留下了哪些故事呢？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我们今天的故事从一则成语说起。话说在西晋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文学家，他叫左思，写了一篇华美的文章叫《三都赋》，在这洛阳城里是广为流传，这人们呢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让洛阳城的纸贵了好几倍，而且还被一抢而空，不少人呢只好到外地去买纸来抄写这篇千古名赋，这就是著名的洛阳纸贵的典故。那这篇三都赋啊，它包括魏都赋、蜀都赋、吴都赋，尤其是对于魏都及其周边的物产名胜的描写，那更是大气磅礴。有人就问了，说这魏都指的是哪儿啊？他呀，就是指曹操父子的邺都。邺都有着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美誉，那是曹操家族跻身三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根据地。现如今这邺都就位于河北省临漳县的邺镇及其周围。曹操呢，在邺都创建的三台，包括金凤台、铜雀台、冰景台，名垂千古，就成为后世文人题咏的对象。北宋呢，大文豪苏东坡在《前赤壁赋》当中称曹操：“嗜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所以一说到这横槊赋诗，人们就会想到曹操。1918年，毛泽东和罗章龙合写过一首诗，叫《过魏都》，其中就用横槊赋诗赞美过曹操。可是啊，《三国演义》还有传统戏剧当中都把那曹操描写成一代奸雄、白脸奸臣，而且很多人呢都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和戏剧来认识曹操的，所以对他呀都有误解，甚至很多人认为曹操就是取代了汉献帝建立曹魏朝廷的皇帝。不过鲁迅先生对曹操做过这样的评价：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这个很有本事的曹操曾经以河北为英雄用武之地，完成了建功立业的大事，更在燕赵大地上留下了许多重要的遗迹。
2: 曹操在历史上的争议很大，不过很多人啊都给他好评，毛泽东也不例外。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了曹操的《观沧海》诗之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说了：“曹操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给曹操平冤昭雪的呢？
1: 1954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当中这样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寥寥数语啊，让曹操这个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也把这秦皇岛碣石和曹操的遗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58年的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的时候谈到了曹操，他说呀，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 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不久后呢，毛主席啊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又谈到了曹操。他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影响比较大，再加上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戏剧舞台上就变成了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即使是1000年2000年前的冤假错案也要翻。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给曹操翻翻
2: 案。孝顺廉政，曹阿瞒如何能够励精选拔，举为孝廉？血气方刚，曹孟德何以做到秉公执法，不畏强权？
1: 其实曹操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确实不能用所谓一代枭雄，亦或是大汉奸雄来概括他。曹操在世的时候，一直是以东汉丞相的身份自居，指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力凌驾于汉献帝之上。这魏武帝的头衔是他的儿子曹丕当了皇帝之后给他追封的。我们且不去评价曹操一生的是非功过，只是客观地介绍一下他在河北留下的功业和那些神秘的传说，从历史的视角了解一个曾经活在河北大地上的曹操。曹操呢，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他被汉

0: 汉献帝封为魏王，主要在河北的邺城等地活动。政治上，他消灭了北方的众多割据势力，恢复了中国北方的统一。文化上，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之下，以邺城为中心，形成了建安文学，也被称为邺下文学、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这曹操啊，他字孟德，小名阿满，也叫吉利，沛国谯县人，也就是现在安徽亳州人。他绝不像传统戏剧当中永远是个白脸的老者，他也曾经有年轻的时候。曹操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他的祖父叫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的一员，是西汉丞相曹参的后人。曹操的父亲呢，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孝敬父母、廉洁正派的君子，要不人家怎么能在20岁的时候被举为孝廉？举孝廉是汉武帝设立的选拔官员的一种察举考试，孝廉呢，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可见当年的曹操他不是奸臣。经过这个选拔，曹操到洛阳做了一个郎官，不久啊就被任命为洛阳的北都尉，就是北城的一个军官。当年曹操还因为不为权贵秉公执法落了个很好的口碑。那时候的洛阳，那是东汉的都城，很多皇亲贵胄都住在这儿，很难治理。曹操啊，是位很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他一到任就严肃法纪，造了10几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的左右，有人犯法呢，他就用这棍子来惩戒。当时汉灵帝手下有个宦官，他叫蹇硕，这皇帝呢非常宠信他，没人敢惹他，连带着他的亲戚们也都变得飞扬跋扈。可是这曹操他不吃这套。有一次，蹇硕的叔父蹇荼犯了法，曹操可不管他有什么背景，照样秉公执法，毫不留情，硬是用这五色棍把这个蹇荼给打死了。这就叫杀鸡给猴看，敲山震虎，整个洛阳城都震惊了，那些皇旗贵胄也都老实了。可见这曹操那时候是个执法如山的清官。我国呀，从明代以后，那戏剧中的衙役们都是收吃杀威棒，据说那就是从曹操创造的那刑杖演变而来的。可是也有人说了，这曹操当年镇压黄巾起义手段也是很残酷，所以说曹操也是历史罪人。其实啊，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简单的评价，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话说汉灵帝中平元年，那是公元184年，河北巨鹿人张角、张宝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这是东汉末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他们烧官府、劫富豪，河北的州郡大都被他们占领，天下动乱，京师震动。在河北的安平国、甘宁国，一些起义军把安平王和甘宁王举家捆绑起来，就响应黄巾军。眼看着这江山不保啊，东汉王朝就急忙派了北中郎将涿郡的著名的大儒卢植出兵讨伐黄巾军。曹操觉得如果任由着黄巾军们烧杀抢掠，那国家将永无宁日，所以他就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坚决支持镇压黄巾军，被朝廷拜为七都尉，与涿郡卢植等人合军，在广宗等地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人。随后这曹操就升官了，升了个什么官呢？他就迁任为济南相，也就是济南国的最高行政长官。虽然升官了，但是曹操一直关注着河北镇压黄巾军战场的战况。这一年的11月，张角死了，他的弟弟张宝啊跑到了河北的中部， 东汉大

0: 将黄埔松带领军队进攻张保，在下曲阳进行激战，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晋州市，斩杀了张保，起义军十万多人被杀。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功，这黄埔松就在这里铸造了精怪，说白了，那就是埋葬十万起义军尸体的一座骷髅山。那当时，这东汉极度黑暗，可是曹操呢，不肯迎合权贵，就托病回归乡里，暂时隐居。不过中平五年，汉灵帝又开始惦记着曹操了，钦点他出来担任典军校尉。这个典军校尉是什么官呢？他呀是掌管禁卫禁军的武官，历来呢是由皇帝的亲信来担任的，分上中下典护五军，由八位将军来统领。曹操很鄙视的那位宦官蹇硕担任了上军校尉，袁绍呢担任的是中军校尉，曹操任典军校尉，一下子他们就都成了皇帝的卫队长。
1: 公元189年3月，汉灵帝逝世，刘辩继位，史称汉少帝。也就是在这一年，董卓带着粗野剽悍的凉州军团进入洛阳，曹操的禁卫军也保护不了皇帝，董卓废了汉少帝，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不久，董卓又杀了太后和汉少帝，自称相国，东汉进入了董卓霸权时代。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坚决不伺候这种国贼奸佞，就改名换姓逃出洛阳。他干什么去了？难道从此曹操远离政治了吗？
0: 不是，他呀要起兵讨伐董卓。你看看曹操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吧。他到了河南陈留以后，散尽了家财，组织了一个5000人的队伍，准备起兵讨伐董卓。可是这时候的曹操还没有很强的政治野心，讨伐国贼真的处于正义之心。正好这时候关东的州郡牧守们联合起来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作为盟主，这曹操顺势就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军队。这时候董卓呢早已经逼着汉献帝迁都到了长安，他自己留在洛阳抵抗着关东军。董卓的凉州军那是骁勇善战，关东军11万人都相互观望，谁也不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见状，满怀英雄豪气，独自率领他的军队西进。结果啊，他刚刚到了河南的荥阳，就因为寡不敌众而大败，士卒死伤大半，他自己啊也被那流箭射伤，幸亏他的堂弟曹洪拼命搭救，他才幸免于难。曹操呢就建议关东军分兵西进去围攻董卓，可是各路将领们都心怀鬼胎，谁也不想当这出头鸟，都想伺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因此他们内部就发生了摩擦，相互火并。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这司徒王允和吕布在长安城杀掉了董卓，而董卓的部将呢又攻陷了长安，杀了王允，开始进攻吕布，这关中就陷入了战乱。同年，山东青州的黄巾军连破兖州的郡县，这冀北相鲍信等人就迎接曹操到山东啊去当那兖州牧。曹操终于就混成了省级干部了，他和鲍信合力开始进攻黄巾军，结果这鲍信呢在战场上战死了。曹操是很有韬略的，他奢其服，昼夜会战，打败了黄巾军，俘虏了30多万的降兵。曹操呢采取安抚手段，挑选了其中的精锐组成青州兵，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积累了资本。这个时候他的政治野心就开始膨胀，从此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1: 生逢乱世，魏王兵强马壮如何挟持当今天子？重整朝纲，曹操大权在握，怎样广纳天下贤士？
0: 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

0: 1196年，这年的7月，汉献帝从长安回到洛阳，由于经历了董卓之乱，这京城是一片废墟，文武百官没有地方居住，风餐露宿。这时候曹操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政治嗅觉，他一看控制东汉朝廷的机会来了，于是曹操亲自带兵就赶到了洛阳，摆出了一副为天子着想的姿态，对汉献帝说：陛下，这洛阳城如此破败，岂能容天子龙体啊？臣对朝廷是忠心耿耿，我进攻董卓，镇压黄巾军，都是为了朝廷安定，所以臣已经为陛下备好了宫阙，愿将女儿奉上，侍奉陛下。
1: 禀陛下，臣有本进奏。
2: 哎，请请讲。
1: 东都洛阳，眼下已是残破不堪，宫廷庙宇皆为乱军所废，而且洛阳距西凉贼军太近，臣为天子安危所计，为忠心大汉宗室所想，恳请迁都许昌，重建朝廷，重振朝纲。
0: 不容着汉献帝商量，曹操就裹挟着汉献帝刘协迁到了许都，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东。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资本。这时候的曹操已经变成了以政治为最高宗旨的政治家，他为了控制着汉献帝，曹操呢先后把自己的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都嫁给了汉献帝。曹宪、曹华呢封为贵人，曹节封为曹皇后，三个女儿啊同时守着一个男人，那就是为了控制皇帝。
3: 陛下知道她是谁吗？
2: 朕当然知道，她是爱卿的女儿，朕的曹妃。
1: 陛下喜欢她吗？
2: 朕喜欢她。
1: 喜欢就好，中宫不可空虚，陛下不可无后，曹妃贤德，请陛下立曹妃为后。
2: 朕册封曹妃为中宫皇后。
0: 从这件事情来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下的这本钱足够大，这场政治赌注他的筹码是三个女儿的一生。不过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夺了汉献帝的皇位，这三姐妹的命运就写了悲催的篇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曹丕称帝之后呢，这汉献帝啊也照着当年曹操的办法，把老刘家的两个女儿同时嫁给曹丕做了嫔妃，这辈分他真够乱。既然控制了朝廷，曹操呢也意识到了自己责任重大，朝廷的吃喝享用都需要供应，于是曹操开始广纳天下贤士，要发展经济。他采纳了部下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这虚都周边牧民屯田，发展农桑。因为当时啊，无论是天子皇后还是黎民百姓，吃的都是五谷杂粮，穿的那都是桑麻貔貅，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国北方还没有棉花。我们都知道这棉花它是元代黄道婆从海南岛引种到了上海的松江一带，从明代开始才推广到了我们黄河流域，所以要解决衣食那就得靠农桑，经过官府出资牧民耕种，当年就大见成效。于是曹操就命令各个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有效地解决了东汉朝廷和曹操集团的粮食供应问题。从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起，曹操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开始东征西讨，杀了吕布，斩了陈宫，围歼了徐州的刘备，跟冀州的袁绍集团就开展了较量，开始了他歼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这正是生逢乱世新报国，英雄豪侠伐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招降纳叛征战多。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7: 代表中国，
6: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8: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9: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8: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0: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8: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1: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8: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0: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
15: 就业空间大。
16: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7: 对于现代人来说，职场就是江湖，而江湖自然少不了刀光剑影。如果在职场遇到了困惑怎么办呢？自然是去找古人要答案，毕竟古人的智慧很强大嘛。古人找工作时展现的智慧或者耍的小心机，并不比现代人逊色，有的甚至高明很多。那么，古代人的求职妙招会给现代职场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旅途故事会今天就为您用古人的智慧总结现代的职场攻略。
18: 据说天下最难处理的关系中啊，婆媳关系排在第一，其次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这个老板和员工简直就是一对天生的冤家，老板这边呢对员工是既防又用，真叫进退维谷。员工这边呢有一句名言是顶头

0: 上司决定自己的生活质量，可谓是爱恨交加。职场如棋局，光情绪化也没有用，咱还得理性分析为上。今天啊，咱们就挑出两个历史人物来，一正一反，说说这职场中的端倪。在三国时期啊，有一个非常牛的人叫杨修，据说他小时候就是个神童，早会早熟，年纪轻轻的就混出道来做事了，很快就在曹操的身边当上了机要秘书，并且连升几级，任秘书处的主任。拿现在的话来说呀，他一直是受到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曹操有一个儿子叫曹植，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呀，可是连曹植也称杨修的文才不在建安七子之下。《世说新语》中记述了这么两件事，说的正是杨修的才华。说是当年曹操啊征伐袁绍的时候，整理军队的装备，还剩下了几十壶竹片，每一只呢都只有几寸长，大家认为毫无用处，正要让人烧掉。曹操呢就觉得烧掉了太可惜了，就琢磨着呀怎么把这些竹片利用起来。曹操心想，这玩意儿可以当成椭圆形的竹盾牌来用，可他想好了没有明说出来，而是有心呢要考一考杨修。于是曹操就派人骑马去问杨修怎么办。杨修一听啊，张口就说呀，当盾牌啊。杨修的想法竟然与曹操的想法完全相同。话说还有这么一次，曹操从曹娥碑下经过，杨修跟在后面。曹操看到这个碑的背面啊，提着八个字，写的是黄绢幼妇，外孙鸡舅，这八个字。曹操看了半天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就问杨修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杨修轻描淡写的说道，知道。曹操的好胜心就作怪了，他说，你先别说出来，让我想想。这一想就走了30里，曹操才说，我想出来了。然后就叫杨修另外写出所理解的意思。杨修写道，黄绢是有颜色的丝，丝和色合成绝对的绝字，幼妇是少女的意思，女和少合成美妙的妙，外孙是女儿之子，女和子合成好字，鸡臼是用来装辛辣调料的器具，古人称为寿辛，承受的寿，辛辣的辛，寿辛合成一个字，正好是告辞的辞的一体字。这八个字的意思啊，说的是绝妙好词。曹操也写出了自己的意思，曹操的理解正好与杨修相同啊。于是曹操就感叹说呀，我的才智跟你杨修相比啊，相差30里。能让一向自负的曹操心服口服，看来这杨修的才华确实是出类拔萃。曹操其实是爱才之人，如果说杨修按照曹操为他铺的康庄大道走下去，前途肯定是无限的光明。可惜的是，杨修虽然有才，但却缺乏一样官场极其重要的素质，这个弱点竟让他招致杀身之祸。那么这是什么弱点呢？话说有这么一次，曹操叫人建造一座花园，花园竣工之后，曹操来视察，看了一圈，曹操一言不发，只在花园的门上写了一个活字，转身而去。看来这个曹操啊，还真是一个灯谜的爱好者，众人摸不着头脑啊。杨修一看就说了，门上写活，那就是一个阔字嘛，丞相是嫌门宽了。当下杨修也就不请示曹操，擅自命人就把门改窄了。曹操知道之后，嘴上称赞杨修， 说知我者杨修也，可是实际上心里啊已经不太痛快了。还有一次，塞北的官员送来了一盒酥孝敬给曹丞相，曹操就在盒子上写了一盒酥三个字，这个盒就是合作的盒。杨修一见啊，立刻让人把整盒酥就吃了。曹操问杨修，你怎么这么做呢？杨修就说了，您不是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吗？我岂敢违反您的命令啊。曹操听完是哈哈大笑，可是心里就更加不痛快了。为什么呢？这也很好理解，您想想啊，这打哑谜跟讲笑话一样，讲究抖包袱。这边曹操刚把谜面说上，正准备好好的在手下面前显示一下自己过人的才智，可是杨修呢，您偏偏一上来就把包袱给撂了，您说他值不值趣儿？您说这曹操能不烦他吗？这杨修添堵的事儿啊还多了去了。还有一次，曹操为了测试曹丕和曹植的反应能力，便叫这哥俩到城外去办事，暗中让门卫不要放人出去。杨修知道这事之后，就暗暗地告诉曹植说，如果有人敢阻拦你，格杀勿论。曹植就依了杨修的话，果然成功出外。可是这事儿最后还让曹操知道了，曹操一听是心中大怒啊，他认为这是杨修和曹植联合起来欺骗自己啊。杨修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自己的好事，那么曹操心里对杨修就由赞赏逐渐变成了恨了。再加上曹操生性多疑，他老担心别人暗害他，于是啊，曹操总是对身边的随从说呀，说我在睡梦中喜欢杀人啊，所以我要睡着了，你们千万别靠近我。结果有一天，曹操睡午觉，被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一个仆人连忙上前把被子捡起来给曹操盖上，曹操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一剑就把这个仆人给杀了，然后呢接着上床再睡。睡了半天之后起床，惊讶地问道，谁杀了我的仆人呢？大家把经过告诉曹操之后啊，曹操放声大哭，还给死者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然后厚葬。于是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曹丞相确实是有梦中杀人的毛病，可是只有这个杨修他明白这怎么回事。于是在送葬的时候，杨修对着死者的灵柩说了一句话，丞相不在梦中，你才在梦中啊。这话传到曹操的耳朵里，那真像是扯掉了曹操的遮羞布一样啊，这终于激起了曹操对杨修的杀心。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杨修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曹操梦中杀人只是他的一个借口罢了，其实是曹丞相疑心太重，对自己身边的人毫不松懈，毫不信任。于是在公元219年，曹操就以著名的鸡肋事件为由，以乱我军心之罪把杨修给斩了。杨修每每能够准确地琢磨到曹操的心思，足以能够看出杨修的确是聪明过人，可也正是这种聪明耽误了他的性命啊。以前司马懿在听到杨修的事情之后啊，就对曹丕讲到主子不喜欢不能理解自己心意的人，但是同样也不喜欢把自己的心思全部都琢磨透的人。当时他就预言啊，杨修之死不远了，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古代官场如此，今日的职场也是类似啊。说曹操心胸狭小，嫉贤妒能不假，但是咱们反过来想想，杨修聪明过头，好卖弄才华，喜欢自作主张，这也是他自寻死路的原因呢。所以说，当今职场中的人们还确实是应该以杨修之死为戒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用现代话来说，杨修就是个智商超群、情商超低的人，这是一个职场失败的案例。 那么在古代职场中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用古人智慧总结现代的职场攻略。
0: 在中国的历史上，正面的教材当然有了，这个人叫郭子仪。那么郭子仪是何许人也呢？郭子仪是中唐的名将，戎马一生，屡建奇功啊。说起出身，郭子仪的父亲做过不小的官，所以郭子仪也算是官二代，生长在做官人家的孩子，有很多人是贪图享乐，不愿意学本事的。可是郭子仪不这样，人家从小爱读书，尤其喜欢读兵书，读书读累了呢，就到院子里练习武功。那个时候的唐朝已经开始衰落，经常出乱子，郭子仪决心练习武艺，保家卫国。刚到当兵的年龄，郭子仪就到河东从军去了。由于郭子仪不单精通武艺，还熟知兵法，所以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做了军官。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很快攻占了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把皇位让给了太子李亨，也就是唐肃宗，自己躲到蜀地去了。而此时的郭子仪已经是有名的将领了，唐肃宗李亨决定重用郭子仪镇压叛乱。郭子仪做了朔方节度使，令原大将李光弼也被派来协助郭子仪同叛军作战。没想到李光弼很不服气啊，他觉得论官职他跟郭子仪不相上下，论才能郭子仪又不比自己强啊，凭什么让我当郭子仪的副手呢？所以在郭子仪上任那天啊，文官武将排列整齐，一起前来参拜，只有李光弼满脸不高兴地站在人群里面，显示出瞧不起他的样子。郭子仪呢，假装没看见，反而兴冲冲地主动跟李光弼打招呼啊，说：“李将军啊，朔方镇的兵马我已经分成两支了，你我各领一支，您看怎么样？”李光弼没有想到郭子仪这么瞧得起自己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竟愣在那儿了。郭子仪又说：“李将军，如今平定叛乱，拯救国家，正是武将出力的时候，咱们要同心协力，杀敌立功啊。”郭子仪的这番话说得李光弼面红耳赤，惭愧万分。李光弼连忙答道：“您是义军之主，末将愿听调遣。”郭子仪以国事为重，真诚而豁达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李光弼，从此两个人并肩作战，为平定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这还只是郭子仪戎马一生中的一件小事呢，但是以小见大，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不居功自傲，始终宽厚待人，善于与人交流，善于合作。换了现代的职场理论术语，那就叫做团队意识强。在安史之乱期间啊，郭子仪曾经几起几落，多次被奸臣所诬陷而丢官。比如说公元757年，郭子仪因为平叛有功被封为了代国公。可是没想到的是，宦官于朝恩一向嫉妒郭子仪，他就利用相州失利这件事情向皇上进了谗言，把责任都推到了郭子仪的身上。唐肃宗呢也是糊涂啊，信以为真，便削了郭子仪的兵权，让李光弼代替郭子仪的职务。没想到啊，接下来河东发生了叛乱，后辈的将帅还真没有能力来弹压，迫不得已，唐肃宗还是要靠老将出马，重新启用郭子仪出兵平叛。公元762年4月，李煜即位，内官程元振当权，他认为郭子仪功高难治，就使了一个离间之计，请求罢免郭子仪的副元帅之职，让他去给修皇陵的工人们当监工去。就这样，郭子仪再一次被夺去了兵权，从副元帅直接成为了工地经理，这反差真够大的。 叛将史思明一听说自己的死对头郭子仪又

0: 会罢了，真是大喜过望啊，马上就发了兵了，直接从李光弼的手中夺走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可惜好景不长啊，史思明占据洛阳不久，就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给杀了。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唐代宗李煜，在危亡面前不得不自打耳光，再次启用了郭子仪。说来这个臣子的命运啊，也够悲催的，用的时候请你来，不用的时候呢一脚踢开。可是人家郭子仪呢，一心一意，忠心耿耿，他借兵十万攻打洛阳。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上吊自杀。至此延续了7年0-3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完全平定了。这做官做到最后，郭子仪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啊，整个朝廷能打仗的中央军几乎都在他的领导之下，而各地的秦王武装呢也都围他马首是瞻。郭子仪兴兵平定安史之乱，秦王护驾，又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可以说他是唐王朝的中兴之臣。大唐也因为这位名臣的存在，重新获得了20多年的安宁。说到这儿，也许您要替郭子仪捏一把汗了吧？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以往历朝历代的经验来算啊，这老兄悬了，功高震主，往往结局悲惨啊，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可是郭子仪呢，让您大跌眼镜，他居然以85岁的高龄善终，而且皇帝还亲自悼念，痛哭一场，并且下令打破一品官员的坟墓只高1丈8的惯例，给郭子仪的坟墓加高10尺以示尊重。郭子仪这一生做官做下来沉沉浮浮，但是他却始终懂得以大局为重，以个人为轻这个道理，他懂得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郭子仪历经几代君主，有明君有昏君，可始终他能够明哲保身，因为他还懂得在君王面前要低调谦虚，不要居功自傲。据史料记载啊，郭子仪无论多大的年纪上朝从不迟到，皇帝只要传唤，不管手头有多大的事情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赶来。这些努力虽然还不能完全消除所有的皇上对他的疑虑和隔阂，但是最起码起到了缓冲墙和灭火剂的作用吧。忠心勤谨到如此地步，那还能怎么样要求人家呢？历史上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的文官武将比比皆是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这些人属于没什么智慧的那一类。您想想啊，您陪着老虎还跟老虎呲牙，那能好得了吗？郭子仪在这方面那算得上是高智商，所以皇帝到了关键时刻那还是乐意依靠郭子仪的。俗话不是说吗，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一个隐字想要参透谈何容易啊，人家郭子仪应该算是大隐了，而且应该说是隐得比较成功的。当然了，这成功也确实比较辛苦，也确实是真不容易啊。这一切发生在官场，但您仔细想想，郭子仪的为官之道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当下的职场中人学习和借鉴呢？在现代的职场中，很多员工往往抗压能力低，受得了表扬，受不了委屈，遭遇一点点所谓的不公平，就可以让他和同事们怒火相向，看似自己真理在握，可实际上和谐已失，机会已失了。郭子仪在朝廷中善于与他人合作，放到今天的企业团队那也是一样的。一个有团队意识的人要明白，其他员工不只是竞争对手，更是伙伴呐。还有一点，那些自以为有才华的员工，他们有能力能够出色地完成工作，但是往往做出成绩的时候啊，容易沾沾自喜，忘记这次施展才华的机会那是老板给你的。先不管上司本身是平庸还是精明吧，如果没有人家提供这个平台给你， 那您不是还是一事无成？说到这儿，咱们再回头看看人家郭子仪，无论战功多显赫，官儿做到多大，都保持着一副谦虚谨慎的姿态，对待他的上司，也就是皇上，一直怀有感激之心。换到今天的职场啊，这道理啊，依然还存在。在现在的职场里，有一种说法叫做丛林哲学，什么意思呢？咱们看看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你就可以知道了。说白了，这个丛林哲学就是适者生存的哲学。杨修没有悟透这个道理，恃才狂傲，不分场合，大放厥词，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郭子仪同样是聪明之人，但是人家呢，更谦虚，更谨慎，更懂得避让与平衡之道，无论位置高低，永远和周围的人形成共生共存的关系，这才是郭子仪的成功之道啊。一位心理学家也说过，所有失败者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不善合作。身为职场中人，我们不仅要勤于工作，还要勤于思考啊。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手，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春天给了诗人无限的想象，诗人用他们独特的视野给我们描绘了美入骨髓的春色。我们就来欣赏白居易的几首描写春天美景的诗词。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祖籍太原，生于河南新郑，他处在中唐以后政局不稳、战乱不断的动荡的年代。尽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做官，但是他仍然从小就经历了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他在《望月有感》这首诗里开头两句说道：时那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回忆了他凄苦的童年。也正是有着这样的遭遇，白居易很早就对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白居易自幼刻苦读书，勤奋写作，十六岁进京之前，他就写出了很不错的作品。白居易到都城长安初次参加科举考试时，拜访了著名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个字，便诙谐幽默地说：长安物价正贵，恐怕白居不易。可是等他读了白居易写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大为惊奇地说：能写出如此的诗句，白居也易。从此白居易

失明大阵。我们今天要欣赏的《钱塘湖春行》这首七言律诗，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写的，时间大约是在唐穆宗长庆三年至长庆四年之间，也就是公元823年到824年之间。钱塘湖就是西湖，此时正是早春天气，白居易在西湖边上信马游春，悠然自得。他用舒展的笔触，艺术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使读者感到了盎然的春意扑面而来。

浅草才能磨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

0: 这是一首写景诗，除了地点以外，不用一处典故，全是白描。在写作上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呢是它的结构和思路安排的严密细致，完整周到，但是有顺畅自然，一气呵成。视野是先从孤山写起，登高鸟瞰湖水，全景非常开阔，接着通过莺燕花草这四处典型的景物，如同一个个特写的镜头，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最后以抒情的感叹把笔触归到了白沙堤，落到了还不曾息止的游程之上。这样由点到面，再由面到点，中间的转换不显痕迹，而初评几处见遇才能最爱一系列词语，成了贯穿全诗的一条线索，实在是十分巧妙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是它的描写和刻画称得上画龙点睛，尤其是作为全诗关键和核心的中间两联，借四样景物从动态中把初春大自然的活力清新明快地写了出来。马茂元先生对这首诗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首写景诗，它的妙处不在于穷形尽相的工致刻画，而在于集景寓情，写出了融合带荡的春意，写出了自然之美所给予诗人的集中而饱满的感受。
1: 七律共有八句，每两句成为一联，分别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钱塘湖春行首联两句点题，诗人站在孤山这个制高点上鸟瞰西湖全景。孤山位于西湖的北边，是一个小岛，因为看上去孤零零的，跟周围的山川都不相连，所以被称为孤山。在南北朝的时候，孤山上就建有孤山寺，在唐朝的时候，孤山寺还在这个山上。贾亭又叫做贾公亭，唐德宗的时候，贾全出任杭州刺史，在西湖的边上建了一座亭子供人游赏，所以人们把这个亭子叫做贾亭或者贾公亭。孤山寺北贾亭西，所指的就是西湖北边的里湖。西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一个是平湖秋月，另一个是断桥残雪。从平湖秋月到断桥残雪，连接它们的就是著名的白堤。这一条白堤把西湖分为了里湖和外湖，白居易游览的就是位于西湖北面的里湖。水面初平云脚低，诗人在西湖的岸边看到西湖的湖水正在慢慢的长高，几乎要和堤岸齐平了，不仅跟堤岸齐平，长得好像要到白云上去一样。这是因为天上的白云压得很低，低的好像跟湖水都连接起来一样，水天一色。那为什么看到云会很低呢？这是因为天气晴朗，蓝天上重重叠叠的白云倒映入水中，水天相接，朵朵白云都飘荡在了西湖的湖面上。西湖的湖水因为春天的到来，春水长得很高， 让人感觉湖水和云朵连在了一起，云脚也就显得更低了。第三四句颔联：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里写了两个小生命，莺和燕，莺是早莺，燕是新燕，一个是稚嫩的雏鸟，一个是归来的候鸟，两者都在传递着春天的信息，它们都在忙碌着，或者攀枝欲蛹，或者啄泥筑巢，都显示了青春的活力。那为什么是暖树呢？一方面，春天到了，所有的树木都在太阳的照耀下，看上去暖洋洋的。另一方面，可能具体所指的就是那些向阳的树。早莺指的是黄鹂。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甫也曾经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他们都写的是在初春的季节，黄鹂鸟早早地来到，在树上欢快地鸣叫，告诉人们春天到了。几处早莺争暖树，说的是早到的黄鹂鸟争着要到向阳的树上晒太阳。这个几处指的不是一处两处，而是好多处，说的是早春的季节，好多的黄鹂鸟都开始在向阳的树上欢快地鸣叫。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个谁家是指的很多家，几处和谁家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从北到南好多的地方早莺都开始在暖树上鸣叫，很多的新燕来到这里开始啄取春泥来筑新家。诗人用黄鹂在暖树上鸣叫，用南方飞来的新燕正啄着春泥营造新家，来告诉大家春天到了。第三联颈联中描写的对象有动物转向了植物花草。花和草虽然不像莺和燕那么富有活力，但是一个乱字写出了春花初绽，来日方长，一个浅字道出了春草初长，不可限量，都显示出了他们的生命力。更为精彩的是，诗人把游人也融进了画面，让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欣欣向荣的心意。诗人骑着马，在孤山寺北贾亭以西的内湖的岸边缓缓地行走，他不仅看到了早莺、新燕，还看到了因为春天的到来，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花纷纷地绽放，万紫千红。盛开的花真是太多了，看得诗人眼睛都花了，应接不暇。诗人说：“见玉迷人眼。”一个见玉写出了他看花的层次。他向四周看，越往深处走，那花就开得越多，颜色也就越丰富，越看越看不过来。而这个时候的草是刚刚透出地面的春草。诗人说：“浅草才能没马蹄”，也是告诉我们此时正是初春时节的到来。花朵渐次绽放，草木逐渐一点一点地正在生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些可爱的初春景象，让人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尾联这最后两句由物又回到了景，描绘了杨树绿荫掩映下的白沙堤。这座堤位于湖东，是最适合游人漫步的地方，所以使诗人按耐不住地抒发了最为喜爱的感情。白沙堤，也就是著名的白堤，也叫做白公堤， 有不少人说这是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时修建的。其实西湖上的这个白堤并不是白居易所建。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时的的确确主持修筑过一条堤岸，但是这条堤岸并不在西湖当中，而是在钱塘门外的石函桥附近，那里才是真正的白公堤。但是因为历史的变迁，这条白公堤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诗人在诗中提到的这个白沙堤，在唐朝也被称为沙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任职之前，这条堤就已经存在了。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为政一方，为百姓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为年久失修，就主持疏浚六井，解决了杭州人饮水的问题。他又看到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实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和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离任之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了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也许是因为在杭州做父母官的大诗人本来就不多，而白居易诗名太盛，正好他也姓白，白沙堤又是白色的，所以大家把西湖的美好想象都集中到了白居易的身上。为了纪念白居易，人们就把西湖中的这条白沙堤称作白堤。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是杭州，山寺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夜，其次亦无功。无酒一杯春竹叶，无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0: 忆江南实际上是三首词，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联系起来呢又是一个整体。第一首是总的回忆江南，第二首回忆的是杭州，第三首回忆的是苏州。这首词的词牌呢叫做忆江南，最初是叫望江南。这个词牌最早出现在敦煌曲子词中，后来因为白居易写的这首江南好，江南忆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人们把曲子的词牌改为了忆江南。白居易并不是南方人，他的祖籍呢是山西太原，先后在河南和陕西生活。一个北方人为什么第一句就会说江南好呢？他在诗中是这样解释的：风景旧曾谙，谙是熟悉的意思。诗人说，我是非常熟悉江南的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虽然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我却非常的喜欢江南。白居易之所以会对江南的风景如此熟悉，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随家人在江南一带漫游旅居，特别是曾经在苏杭二郡旅居。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又担任了杭州刺史，后来在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又担任了苏州刺史。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居易在这两个人间天堂担任刺史，不仅为民谋事，也看尽了这里人间的美景。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白居易在洛阳担任太子少傅。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回忆往事。67岁的白居易此时此刻想起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在50多岁任官的时候，在江南的所见所闻。
1: 白居易的晚年是很幸福的，总的来讲，就是比起什么李白啊，比起杜甫啊，白居易的一生应该说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在那个阶段，他应该是17、18岁的时候游历过苏杭，当时那个年代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苏杭的景观和人文那还是非常的富庶。那么白居易后来回忆的时候说，能在苏杭为郡守，那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尊贵，只要守得其中一郡，人生便足矣。那后来齐了，他俩都守过，所以应该说在苏杭两郡为官，奠定了白居易对江南的认知。
0: 江南的风光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江南的花特别的红，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在第一首忆江南里，诗人认为江南风光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大红大绿大蓝，不仅有色彩，而且

0: 且有温度。这一首描写的是一年之春的江南景色，写的生机盎然，色彩艳丽。日出江花红胜火，这一句刻画了在初日映照下的江畔春花，这花红得像火焰在燃烧，红得胜过火焰，不仅给人们传递了颜色，使视觉感受到了冲击，它还传送了温度，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江花的火热。它表现出了春天花卉的生机勃勃之态，使人感到了江南春色浓艳热烈之美。后一句春来江水绿如蓝，蓝指的是蓝草，据说人们从蓝草当中可以制取染料用来印染。这句的意思是春天的江水春水荡漾，碧波千里，真的是太绿了，绿的已经开始发蓝发青。这里的绿和蓝都是为了衬托江水的清澈，衬托春天里江南的江水带给人们视觉上的极度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极度慰藉。诗人夸张地形容江水比蓝草还要绿，这深浓的碧绿色与上句的日映江花的火红色相映衬，色彩更加的绚丽夺目。诗人用色彩明艳的词藻巧妙地描绘出了江南春色的迷人之态。像诗人这样长期居住在苏杭的人，自然是要能不忆江南，那相信即使是从来没有到过江南的人，也会想要一睹为快。
1: 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北方，北方的那些流水很少有绿如蓝的那样的，北方比如说黄河它是很雄壮的，那么那个花从花花草草而言，南方的种类品种肯定是多啊，是不是？所以对于白居易来讲，特别到他晚年，他在北方的洛阳天气比较干燥，没有那么多花，没有那么多的江河湖海，他所有这些你一定要注意，跟他创作的时候在北方待的这个境遇是要形成一个对照。所以当他在北方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最强烈的美好就是江南，毕竟在当时的形势他不可能再去江南，所以他到底在回忆什么？景观是当然的，对一种文化的向往是当然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想起了在年轻的时候江南给他的那种记忆。在杭州他建起了白公堤，他修六景，他造福了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那是让他感到可能在他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那么一段很充实的很美好又有成就感。但是毕竟是要做事情的人，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对江南的记忆在白居易的身上是非常全面的。
0: 第二首，诗人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杭州有两件事情让他最值得回忆，第一个是山寺月中寻桂子。据说在杭州的灵隐寺和天竺寺里有很多的桂树，每到中秋佳节，桂树上就会绽放桂花，就会有很多的桂花坠落到地上。寺庙里的僧人说，这可不是人间的桂树，在天上的月亮里也有一棵桂树，每到中秋节的时候，月亮里的桂树就会绽放，桂花就会静悄悄地坠落到灵隐寺和天竺寺的院子里。寺院里的僧人会在中秋时节拾取桂花。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曾在流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中说，在郡600日，入山12回，素因月桂落，最为海流开。他自己在诗的注释里说，天竺常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16花也。可见在杭州的时候，他曾经去天竺寺拾过这月中的桂花，也到灵隐寺去看过16花。南部新书记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月，往往子坠， 四僧异常识得。可见这寺中月桂的说法不过是四僧自神其说而已。但是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山寺月中寻桂子表现了诗人浪漫的想象，我们眼前仿佛看到了在一个朗照的秋月之夜，桂花飘香，纷纷坠落地上，诗人徘徊月下，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俯身细细寻觅着一朵朵的桂花。这是白居易对于杭州的美丽的回忆，这个回忆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在杭州，第二个美丽的回忆是郡亭枕上看潮头。每到中秋节前后，很多人就会到钱塘江观潮。钱塘江潮蔚为壮观，每当江潮涌动的时候，就如同海啸一般呼啸而来，潮头最高的时候会达到3-4米。当钱塘江潮由远及近之时，后浪追逐前浪，一层叠一层，宛如一条长长的白链。当潮头由远而近的时候，潮头推涌，鸣声如雷，万马奔腾，大有排山倒海之势。钱塘江观潮这个习俗由来已久，它始于汉魏，盛于唐宋，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钱塘江潮有很多种，比如十字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气势无比的磅礴。中秋月夜寻觅桂花，在钱塘江观潮，这两件事代表了杭州在白居易心中的无限美好，这就是杭州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忆江南》第三首是描绘苏州之美。吴宫实际上就是管蛙宫，它是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西施所修建的宫殿，在苏州西南灵岩山上。那白居易为什么会难忘吴宫呢？这是因为在吴宫里，白居易喝过美酒，看过歌舞。吴酒一杯春竹叶，这里的春竹叶是为了跟后面的醉芙蓉相对应。诗人在这里喝的是吴酒，喝的是江南的酒。这里的春竹叶可以解释成为春天酿熟的酒，喝的是带着春意的酒。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的酒都会用春字来命名，比如富水春、若夏春等等。那醉芙蓉是用来形容舞者的舞姿，吴地的美女们美丽多姿，能歌善舞，她们的舞姿令人联想到在风中沉醉的荷花。诗人以美妙的诗笔简洁地勾勒出苏州的旖旎风情，令人无比神往。在白居易年近七旬的时候，连着写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苏杭给白居易留下了多么美好的深刻印象。
2: 在白居易的眼中，江南到底好在何处？红如火的江花，绿如蓝的江水，月中落下的桂子，奔腾而来的潮头，春天里的竹叶美酒，吴宫里的翩翩舞女，这就是一个老人心中的江南记忆。江南对于白居易而言，是少年时期的梦想记忆，是中年时期的难忘时光，是老年时期的幸福回味，更是大唐王朝一代的时代回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美的确集合了江南之美，也展现着中华的经典之美。当我们写下了江南之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写下了经典的时代之美。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一起来欣赏朱自清的散文《春》。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

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见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起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啊，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狐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句名句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蒿。那这个蒿呢，指的就是青蒿。1930年，一个女孩出生时，父亲就按照这句诗给她起了名字，叫悠悠。没有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蒿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她就是第一位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女性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没错，她就是屠呦呦。2019年，屠呦呦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屠呦呦的不平凡的故事，一株小草改变世界。我们把时间先拉回到1972年，在7月下旬的一天，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3位特殊的病人。怎么就特殊了呢？因为啊，他们并没有病，而是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冒着生命危险来当小白鼠，以身试毒。
1: 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抗疫季度一般是7月到10月。就拒绝完了，病人就少了。那么那时候我作为负责的单位心里，所以呢后来我跟领导打个报告，因为我是组长嘛，就说我们要自己的试一下，因为也不是说盲目试的，它是有一些毒副反应的因素。
0: 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因为屠呦呦3年前接受了一个代号叫523的科研任务。
2: 1967年，越南战争陷入拉锯，当时严重的疟疾疫情席卷战区，杀伤力之大远胜于子弹炸药。
0: 有数据显示，美军在越战中总共接到12.3万件的疟疾患病报告，其中丧命的人高达5.2万，致死率将近一半。不仅美军得疟疾，越南人民军也因这种疾病伤亡惨重。后来统计，1961年到1968年，越南人民军除1968年第一季度外，其他时间都是疟疾病源远远超过伤员。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心急如焚，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派特使秘密到北京，请求中方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集体协作，通力攻关，希望尽快找到防治疟疾的新药。1968年最初召开协作会议的日期，就成为一项紧急军工项目的秘密代号。
1: 这个抗疟疟药都产生了耐药性，不能用，效果不好了，所以全世界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的抗疟性的问题。那么这时候确实国内外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没得到满意的结果。我参加已经是比较晚了，是1969年。接受下来以后呢，让我来担任这个组长。我都系统来查阅古代的文献，走后不就方里头有这么一句话：青蒿这个药用水泡了以后，把汁挤出来。从这里头呢，我就思考重新提取方法。
0: 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是1969年才参与这个项目的。当时他还是助理研究员，之所以被委以重任当上组长，据说是因为他有2大优势：一是性格认真执拗，二是中西医贯通。屠呦呦领导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调查了2000多种中草药制剂，选择了其中640种可能治疗疟疾的药方，最后从200种草药中得到了380种提取物，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抗疟疾检测。继续为您讲述屠呦呦的故事。 2000年前的古法为屠呦呦送来一根火柴，照亮了研究抗疟疾特效药的思路。屠呦呦意识到温度是保留青蒿有效成分的关键，他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工厂停工，实验室关门，他们只好买来7个大缸土法提炼。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防护措施，各种身体不适开始在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中出现，头晕眼花，鼻子出血，皮肤过敏。屠呦呦的老伴儿李延昭记得，那段时间妻子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回家后满身都是酒精味儿，因长期吸入乙醚，他还得了中毒性肝炎。1972年7月，屠呦呦和课题组的同事准备拿来进行人体测试的是青蒿萃取液，编号191。之前的190次实验都失败了。在当时还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他们用中草药治疗疟疾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
1: 我就做的青蒿这步，可以用的药已经都筛完了。我大概做了200多个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所以我这个开始这个部分啊，就叫91号。为什么做到191次的实验里头才发现这个有效的部位？
0: 在医院严密监控下，一周的试药观察获得了让人惊喜的效果。没有发现这种乙醚中性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这一回成功了。1973年，新年钟声刚过，屠呦呦发现青蒿奥秘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老的中国小草释放出了令世界惊叹的力量。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
1: 一个东西来之不易，应该国家大力支持，来团结起来，大家多做一点工作。我是个搞医药领域为人类健康做贡献的，只要能够有更多的解决问题，那就更高兴了。
0: 迄今为止，以青蒿素为基础制成的复方药已经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全世界因疟疾死亡的人数减少了近一半。据不完全统计，

0: 青蒿素在全球共治疗了2亿多人。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和两位外国科学家。评委这样评价屠呦呦对世界的贡献：
1: 众所周知，早在1700年前，这种含有青蒿素的草药对治疗发热具有疗效。但是屠呦呦发现并进一步阐明草药或者其中的部分成分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这在医学领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使得青蒿素可以大规模生产。
0: 屠呦呦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书，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面对荣誉，他说：
2: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个衍生物研究成功呢，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的公关的成绩。青蒿素的获奖呢，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
0: 屠呦呦的故乡在宁波，小时候的她长得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成绩在中上游并不拔尖，但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从小低调，长大后还是不喜欢热闹，即使在获得诺贝尔奖名扬天下后，对于一般的邀约她也是能推就推。她不习惯得奖给平静生活带来的变化，就像他在诺贝尔奖获奖致辞当中所说的，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这位耄耋老人一直时刻准备着为人类的健康造福。
2: 荣誉的根本问题就在这儿，你荣誉加多了，你的责任也大了。中医药确实是伟大宝库，应该把它发掘出来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为人类造福。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向您推荐一本书《屠呦呦传》。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通过对屠呦呦本人和家人、同事、同学以及学生等的探访，以及130多幅他本人珍藏的照片，讲述了他和他的团队坚守科研寂寞、久久寻蒿，终于发现青蒿素的艰辛过程。那书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屠呦呦生活、成长、爱情细节的小故事。她真的是出自于中医世家吗？她收获了怎样的爱情？神秘的523任务和青蒿素有什么关系？第191号样品蕴含了什么神奇？为什么是她最后斩获诺贝尔奖？相信读读这本书《屠呦呦传》，能够让您从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一位中国的居里夫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屠呦呦的青蒿素治疗了世界上2亿多人，为人类造福。另一位科学家的研发成果是直接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听众朋友，我要问您，小时候吃过糖丸吗？你肯定会说谁没吃过呀。是，糖丸会勾起很多人的儿时记忆。冰冰的甜甜的一颗小药丸，包裹的是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使中国进入了无脊髓灰质炎时代。那到底是谁发明了糖丸呢？这个人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50年代成为首批研究病毒学的留苏学生，60年代带领团队创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他研制的脊灰糖丸活疫苗，使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无脊灰状态。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顾方舟。作为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顾方舟把自己的人生概括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的顾方舟的故事。1955年，一种传染性疾病在我国第一次大流行，患者多是7岁以下的孩子，感染病毒后会肢体残疾、瘫痪甚至死亡，这种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2: 交给我这个任务，我想无论如何也得把它完成啊！就是觉得这个病应该是有办法来预防，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作为病毒学工作者，确实感觉到是，好像是，有点无奈。我碰到有个家长，到了北京，可是他不知道我不是临床的医生，我是做这个病毒方面的工作的，是来研究这个病。他找到就问他说：“大夫，你看有什么办法让我这个孩子，哪怕是他是一条右腿已经瘫痪了、残疾了，有没有办法能够会让他恢复，哪怕让他能够走路，借助的这个拐杖，这样的话他以后能自立了。”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只能到医院去做外科手术，我说这个病要是用什么药，他说我说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哎呀，这家长听着以后，是一个母亲背着孩子来的，听着我这话以后，他非常失望。我就想，这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啊，到了流行年的话，每年过去吧，咱们中国都有1万到2万孩子瘫痪，由于这个病。
1: 很快，脊灰病毒被成功分离出来，但是到哪儿去实验、去生产呢？顾方舟和7位同事从北京出发，他们选择了云南昆明西郊的玉案山，一个隐蔽在热带雨林中的猿猴基地。这里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顾方舟的夫人李一婉回忆说，当时的玉案扛着大石头压地基建房子，9个月大家是一砖一瓦，在一片荒山上为全中国的孩子们建起了生产疫苗的基地。
3: 没有水，没有电，冰库也没有，一些个培养细胞用的实验用的药品都需要在冰库里边保存，没有办法，只能每天山下山下的跑，把东西存到昆明市肉联厂的冰库里边，第二天早晨要用的时候再背到山上去。
4: 我们的生物所的孩子的话呢，和彝族孩子呢都在一起上学，条件也是非常艰苦。你别看学校的房子有教室，窗户 全都是破的，冬天根本没有取暖的设备，自己拿一个脸盆底下扎上洞，烧上炭，放在自己的课桌底下那样取暖。
1: 和艰苦的科研条件相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晨回忆了当时更为棘手的一个专业问题。那个时候的两种疫苗，死病毒疫苗和减毒活病毒疫苗，我国应该采取哪种免疫策略呢？这成为当时摆在医学科学家面前必须做出的选择。
5: 顾方舟先生他就是应于当时的中国小儿麻痹症严重的疫情和中国贫穷的国情，从国家和民族和人群的整体的最大的利益化出发，他这样的话呢，勇担个人风险，坚定的建议和推行减毒活疫苗的免疫策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1959年底，第一批减毒活疫苗诞生了。经过动物临床试验，证明在动物身上是安全有效的。但是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呢？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他安然无恙。但是脊髓灰质炎多发病于7岁以下的儿童，那必须要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于是他不满1岁的儿子顾烈东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6: 我们第一个孩子是60年出生的，60年6月4号。后来我们就想他正好符合这个条件，还不到1岁嘛，不，我们干这行的，对不对？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是不相信自己，那人家怎么能相信？即使有点风险，喝出去了。
7: 现在想起来还是真是有一点点后怕，但是呢，我还是非常理解我父亲，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为他也是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吧。
1: 许多研究员被顾方舟感动，纷纷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每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大家心惊胆战。孩子还好吧？这成为顾方舟和同事们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10天过去了，实验成功了，全国立刻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疫苗在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推广，投放疫苗的城市疫情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0: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科学家顾方舟的故事。在顾方舟看来，要想消灭脊髓灰质炎，必须覆盖全国，使农村的孩子们也都能服用活疫苗。但液体制剂的活疫苗需要在低温下保存，而当时冰箱在中国并不普及，活疫苗的剂型急需改良。
1: 什么原理呢？很简单，就滚元宵或者是果糖一片呢，主要就是说这里配方里头有些讲究，也就是说有些保护疫苗的这个活性的，谈不上是什么高技术啊什么的，但是恰恰由于这样的改革的话，使得这个疫苗能够到农村里推广。台湾的话，它就搁在这个广口暖瓶里头，广口暖瓶里头放一点冰，有的甚至于我听说它没有冰怎么办，那冰棍很普及啊，就放冰棍就保冷。
0: 于是一颗神奇的糖丸疫苗出现了，迅速覆盖了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从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正式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1: 那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咱们这几十年这辈子没辛苦啊，可以跟老百姓说，我说我尽力了，你们的孩子再不得这个病了。这个我就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担子啊能够交给年轻人，所以我是祝愿全国免疫工作者看好每一个孩子，保护每一个孩子，使得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0: 2019年1月2号，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告别仪式上，他的夫人李一婉写给他的挽联是：“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责备子孙。”但在业内看来，顾方舟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我国乙型肝炎之所以能有奇迹般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疫苗，特别是婴幼儿疫苗的使用，而顾方舟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他的儿子顾烈东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2: 我们做子女的吧，特别感谢党和国家给予我父亲这么崇高的荣誉。那我会陪着母亲、弟弟和妹妹去八宝山公墓，想把这个好消息吧带给父亲，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九泉之下能够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他的表彰。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特别为您推荐可以读的一本书是《一生一世：顾方舟口述史》。这是顾方舟的口述传记，是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历时4年往返北京、云南，走访了顾方舟的多位亲友同事整理成书，以饱含深情的文笔记录了顾方舟求学、留学、工作的经历，重点讲述了他临危受命、60年代举家入滇、白手起家、创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带领团队研制脊髓炎糖丸活疫苗的艰辛历程，体现出了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史料详实，可读性强，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书生报国的深厚情感，也能获得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顾方舟说过的一句话：健康对于生命犹如空气对于飞鸟，有了空气，鸟儿才能展翅飞翔。珍惜生命，爱护健康。
3: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4: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 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5: 我今年80了。

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是一首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歌。郭兰英的名字和她融为一体，飘进中国人的心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郭兰英的一首首经典也跨越了战火硝烟的年代，飘过新中国建设时期，一直唱到今天，成了历史的生动记录，更唱出了人们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升华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今天我们来聆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歌声和故事。1929年，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一户贫困农家，前面有五个哥哥，父母给她取了小名叫郭心爱，满满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小女儿。可是日子太难了，一锅稀稀的小米汤就是一顿饭，父母只好把刚刚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想着唱戏能吃百家饭就可以保住命。母亲含着泪签下了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听众朋友，旧时的戏班子学戏也叫打戏，有顺口溜就说打戏打戏非打不技。师傅手里那条长长的羊鞭无数次地落在郭兰英的身上，小小年纪的她除了练功，还要为师傅师娘打杂做苦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郭兰英一路摸爬滚打，咬紧牙关发奋苦练，从一开始跑龙套扮丫鬟才女，给师姐们递小茶壶毛巾，到演电厂的帽儿戏，登上戏园子的广告牌，再演压轴戏，就这样练就了一身童子功，不仅唱念做打样样在行，而且戏路颇宽，能演100多出剧目，不仅能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花旦刀马旦也是说上就上。后来郭兰英跟着戏班子从山西唱到北京，又从北京唱到张家口，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追捧。14岁那年，他在张家口一举成名，成了飞升太原、张家口两地的晋剧演员，人称晋剧里的梅兰芳。3年下来，场场戏都是满员。有戏迷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的来看他的戏。当时就有句话说，宁卖2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不能误了看郭兰英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了，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歌剧《白毛女》启发了她对革命的情感。
1: 白毛女启发了我参加革命的这么一个感情，我就看见王坤大爹演出的，哭啊爹呀，我也哭，我看进去了。
0: 郭兰英后来在她写的文章《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当中，就讲述了自己初次看白毛女的经过。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0: 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戏。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一般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16岁的郭兰英撕毁了与戏班签的学艺契约，不再任人打骂，不再做戏班子的摇钱树。她拿了个包袱，在枪炮声中去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第一次为自己做主，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2: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文工团，郭兰英参演了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王大娘赶集》以及其他一些小歌剧，她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边观看《白毛女》的排练，把喜儿的曲调、唱词、对白都熟记于心。1948年，文工团到了我们河北石家庄，主演白毛女的演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登台，郭兰英便自告奋勇去救场子，凭着在戏班练就的过硬功夫，把近5个小时的剧演了下来。那之后，郭兰英的名字便和新歌剧《白毛女》绑在了一起。这部长演不衰的歌剧让他在精神上脱胎换骨，而他也把传统戏曲表演优势以及地方民歌中大量歌唱技巧融汇其中，赋予了新歌剧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以一首山西民歌《妇女自由歌》拿下了大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艺术大赛上获得的艺术奖，也是郭兰英为开国大典献上的一份厚礼。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

0: 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拥有一副无与伦比的好嗓子，本着过硬的戏曲功底，郭兰英唱得好，演得惟妙惟肖，投入的是真情。她的作品始终浸透着韧性和希望，在人民群众间流传不衰。著名词作家乔羽曾说，无论郭兰英唱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了人民的聚会，音乐的节日。在兰英面前，听众是陶醉在艺术天地里的听众，无论他们是在流泪，还是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中，他们的呼吸和心的跳动，和兰英歌声的旋律和节拍是一致的。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找来乔羽，还有作曲家刘炽创作电影插曲，并说，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唱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乔羽和刘炽珠联璧合，写出了《我的祖国》。歌有了，谁来唱呢？沙蒙等人找了许多擅长民歌的知名歌唱家，但统统不满意。这时乔羽提议说，郭兰英再合适不过了，你们怎么不请她唱呢？
1: 把所有的女生的民族唱法的都请去了，都唱了，她都不满意，可是都不行，那都不行怎么办呢？她是全国的你都请过了都不行，我说那怎么办？你别管行不行，我给你请一个吧。他说好啊，你请一个。他说你请谁？我说请郭兰英唱。郭兰英唱头一遍行了，就他了，就唱一遍。
2: 我的这个专业是歌剧，唱歌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菜儿。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有点非常傲气的那样。我说谁不能唱，干嘛要让我唱？乔羽说是就叫你唱。行了，就跟你唱吧，就唱了，很简单的就那样唱。但是唱的时候呢，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儿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年龄越大越感觉到这个歌的伟大性。每一次一上舞台，那个从台步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庄重。我是个中国人，我有强大的祖国，我有伟大的祖国，我有美丽的祖国，就这样上来了。
0: 郭兰英到了现场，一开口全场叫好，有些人甚至湿了眼睛。顺利完成录制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于是出现了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的景象。郭兰英的名字和歌声随着电波回荡在神州大地，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永恒不灭的集体记忆。
3: 我从那时候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只要是一唱我的祖国，总是有一种感情在里，哎，总想掉眼泪。因为我对自己总是以一个党员、以一个革命者来要求自己，没有人民群众，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所以我感谢人民群众，感谢我们的党。
2: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64年，文艺界有一桩盛事，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筹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顾兰英也被选入参演。之前他要演唱的歌曲《南泥湾》都是由美声唱法演绎的，但是在《东方红》大联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并点名由郭兰英来唱。当时郭兰英正在国外演出，等他匆忙回国，离东方红的公演只剩下10天的时间。郭兰英回忆说，走了一次台之后，第二次就是彩排，第三次就是正式演出了。东方红成功演出后，郭兰英更是家喻户晓。

有人说，郭兰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时代，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几乎在中国革命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她的歌声相伴。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经典旋律，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除了歌曲，郭兰英还曾经创造过中国民族新歌剧史上的辉煌，留下了《白毛女》中不屈不挠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追求自由的小琴，《刘胡兰》中宁死不屈的刘胡兰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象。回顾她曲折又传奇的艺术人生，我们由衷地感慨老一辈艺术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跌宕身世，一生为人民歌唱的热情，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历经无数苦难依旧不改对艺术的初心。1973年，郭兰英去看望自己的国画老师李苦禅先生。李苦禅画了三株狂舞的墨兰，题为《兰为王者香》，赠予郭兰英。后来郭兰英又提笔加上了一句：“吾为人民唱”，既是自勉，也成了他的一生写照。1982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走上了讲台，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他还跑了国内许多地方，探索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路子。1986年，在老伴儿的支持下，郭兰英揣着所有积蓄，到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创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的课，为民族歌剧舞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他牢记周总理生前曾叮嘱他的话：“兰英，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还能演。”

0: 将来年龄大了以后还能干什么？想过没有？可以带学生把民族艺术传给下一代。郭兰英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的新歌剧，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
1: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
0: 永远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要虚心向生活学习。观众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通过真情实感来打动观众。郭兰英一直这样教导后学晚辈。从艺80多年来，他不光在灯光璀璨的剧场演出，也曾在火车站、工地、伙房、医院和战士驻扎的海岛边关为大伙歌唱，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2: 郭兰英，人民艺术家。
0: 2019年国庆前夕，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1: 我演的角色、唱的歌，都是对我们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为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都扎根在人民心目当中。
0: 郭兰英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1: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一生是一首首经典的歌，歌声里表达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深情。听众朋友，向您推荐一本书，就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刘洪庆受中国音乐学院的委托，从2017年起开始采访郭兰英，在中国音乐学院系统地聆听了郭兰英的声乐课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单独采访了郭兰英，并到她的故乡平遥县香乐村实地进行了采访调研。刘洪庆根据郭兰英采访实录撰写的这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全书6万字，100多幅图片，生动真诚地讲述了郭兰英80多年艺术道路上的许多个精彩的时刻，是郭兰英艺术人生的深入细致的全面展现。我们可以在书中所讲述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里，在感人的文字、珍贵的图片里，读懂郭兰英曲折又传奇的经历，感受郭兰英的艺术价值和人格魅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
6: 儿。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瞧你们忙的，
7: 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8: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2: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湘江，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全有属物旅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乡之一。平山县以西柏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现于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胜地。
1: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2: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2: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景区、市井演艺等等。
1: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2: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的平山人，生在大山，存在于平山县。
1: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2: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道工作的，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平山旅游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是，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餐餐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文旅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风好正是扬帆时，奋起助澜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文旅融合、全局的旅游全省贡献平山力量。
1: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2: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甘澳、京空等高速公路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1: 听起来去平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平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平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 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啊，降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1: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2: 那这里啊，是指平山的山场、水域、耕地面积，大有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平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平山不平之说。
1: 平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邻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呀，降到110米，2000多米的这么大的落差，就形成了平原、丘陵、低山、中山、亚高山、高山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1: 平山县的林木的覆盖率是达到了68.1%，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自然景观丰富的一个原因呢？
2: 没错，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空气特别清新，还孕育出了森林、河流、湖泊、西风、溶洞、飞瀑、温泉、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300多处。平山县志记载，山川峨峨，百川浩浩，山水紫奇，触目皆然。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平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平山从没有海滨外，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1: 平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历史吗？
2: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三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称坡雾，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1: 那平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2: 没错，平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中山国还定都于平山县境内，出土的19000件文物精美绝伦，闻名世界。
1: 而且平山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传说，您来和我们说两个。
2: 我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2: 你像胡服骑射呀，东郭先生溜须走国，还有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李冲珂与关龙山等典故传说，就像多多浪花点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1: 平山不仅可以感受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历史文化，而且我们都知道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那它在革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能和我们详细讲一讲吗？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战的年代呀，平山县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警察局边区的核心县，警察局党政军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

0: 五千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贴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存。
1: 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0: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1: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三卷三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1: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0: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回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千里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0: 古人云：“江山六胜迹，我辈复登临。”平山县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前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世界级以上景区10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8个，市县级以上旅游饭店4家，省级精品民宿8家，旅行社及服务晚点24家。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平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平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0: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由游牧民族、白狄族、鲜于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综合国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7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约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万林区、宫殿遗址及手工作坊区等21个区域。
1: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2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双翼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2件都是纯铜材质。但我想介绍这个双翼神兽，这个双翼神兽呀，是原型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簇影双翼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为中山国独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

0: 户生，也是尊上过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两侧摆放着两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尊上过双翼神兽。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雷声双翼，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尊上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1: 没错。那这个呢？
0: 这件呀是尊上传正式。尊上传呀源于尊上国王绰七度大吞鼎，奎伦氏克明反胡，嬴氏克明通元壶等统称为尊上三器的铭文。这三件青铜器啊共刻有尊上传的文字1101个字，字体修长，甘婷秀美，是尊上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尊上传呀还填补了尊上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尊上传正式让尊上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平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尊上国文博团队呀，充分挖掘利用尊上国文化，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已开发出七大类、300多种文创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文创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目前平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介绍一下。近年来呀，平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圈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1: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0: 这些成果呀，我从五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呀，健全工作机制，据全县治理抓文旅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文旅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文旅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文旅各项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4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包揽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通过这些政策，平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0: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总书记给北端村全息单元的回形精神，发挥西北坡龙头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1亿元的14个重点文旅项目，最有西北坡混色游、贝野山水生态游、驼梁避暑休闲游、尊上考古文化游、文坛温泉看眼游、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庄村和李家庄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温泉产品，创配了梦回西北坡、团结就是力量、自美中山等沉浸式实景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旅新的体验。
1: 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坪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0: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坛至天桂山等众多旅游转向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坪山下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1: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汶川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坛烧烤音乐节、虎虎水冰雕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事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自文静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坪山别样红”、“民族脊梁”、“英雄坪山”的品牌。近年来，坪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坪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性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坪山特色的尊山战鼓、白坡幽谷、西雕严歌、燕山迎宾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祭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坪山的关注度，又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1: 坪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0: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道常委会出台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填补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法律空白，建立了一家式旅游综合执法体制，成立了多个执法部门，对游客的投诉呀能够及时受理、良和办理。多年来，游客满意率一直达到95%以上。
1: 这些年在开展坪山的文旅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县呀，2023年成功创建了第一批河北省旅游名县，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还尚存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传统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县域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坪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1: 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坪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呀将继续坚持和树立项目未完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坪山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持续优化大西北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理想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坪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坪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更多的游客。那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西北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 紧紧围绕打造蹦子山旅游首选地，休想看见目的地。

0: 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中期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强弱下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国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境旅游发展型格局，是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国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平山县呀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那在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0: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文旅工作呀，既包括文旅事业，又包括文旅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有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需要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旅事业、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平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平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平山，品读红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平山等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平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
15: 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好好活着啊。
1: 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2: 我有房怎么了？我
1: 你有房子呀、啊、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2: 怎么唱啊？
1: 摇啊摇、嗯、摇到奈何桥、哎、
2: 我还是要死。您听，
1: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2: 你嚷什么呀？你
1: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2: 都谁有自己房子？
1: 蒲松龄有聊斋
2: 啊，自己的房子。
1: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2: 自己的房子。
1: 梁启超有隐兵室，
2: 自己的房子。
1: 我嗯，租的地下室。哎，
2: 你看别人的房子。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2: 我跟你说啊，小潘，嗯，想买房很简单，
1: 是
2: 你只要遵循这么七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七，学会数数。
1: 你数学真好
2: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心里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1: 我得省钱。哎，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2: 怎么省？
1: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2: 有什么区别？
1: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嗯、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哎，
2: 省钱
1: 必须省钱。
2: 省。
1: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哎，
2: 人叫家乐福超市。
1: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2: 好啊，
1: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2: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1: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2: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1: 一进门口、啊、看见那儿有豆啊，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嗯，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2: 干嘛呀？
1: 先生，嗯，这豆是狗粮。哎，嗯、
2: 啊啊，你怎么说的呀？
1: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2: 这话你这吐了吧、啊、这就。哎，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1: 对，
2: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1: 挣钱？哎，我捡了一根网线啊，想开一个网吧。哎，你说我缺点啥？哎，
2: 缺心眼儿。嗯，
1: 我缺心眼儿吗？我
2: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哎呀，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1: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哎呦我的妈呀，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2: 啊，是啊，
1: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哎，
2: 这就叫自恋。这
1: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2: 你想点正事儿吧。
1: 正事儿啊？什么是正事儿啊？
2: 买房子呀。
1: 买房？哎，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2: 你属于
1: 下辈子买房的。
2: 颓废？
1: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2: 努力？
1: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2: 那就放弃。
1: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嗯、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死，我还怕啥？
2: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吧你这是。嗯嗯，
1: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2: 不能放弃。
1: 我理想什么来着？
2: 哎，忘了。你这
1: 提个醒。
2: 买房啊。
1: 买房。哎，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2: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1: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2: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1: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嗯、爱情悄然来临了。
2: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1: 变态？变态吧？
2: 什么情况？
1: 爱情来得太突然。
2: 说说。
1: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嗯，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2: 干嘛蹭着走啊？
1: 怕遇见劫匪。
2: 啊，不至于。
1: 就在这个时候、嗯、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嗯，救命啊，
2: 真有劫匪啊。
1: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啊，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啊？哎，
2: 飘过去啊！你得路见不平
1: 拔刀装酷，
2: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吼完低头我就走。
2: 哎，回来你、啊、救人呢？
1: 救人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2: 你是老爷们吗？
1: 也分时候。嗯，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2: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1: 对，我得救。哎，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哎呀，
2: 那就来不及了。
1: 来不及，
2: 上，
1: 我得上。哎，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啊，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是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住手！
2: 对，
1: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2: 啊，什么？
1: 不认人了。
2: 没错。
1: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

0: 一把刀，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又一刀啊，左一刀又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没动，
1: 好功夫，
0: 打傻了。
1: 哎呀，全看上了呀。啊，
0: 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1: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0: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1: 英雄救美。
0: 他们都说
1: 什么呀？
0: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哎，
1: 牛粪上，
0: 牛粪蛋塔上。哎呀，我跟我女朋友说了，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1: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0: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1: 干什么了？
0: 减肥哦，还美其名曰，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2: 我听着都饿呀。
0: 哎呀，他喜欢穿名牌衣服啊！为了他，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1: 那是买房的钱。
0: 爱情无价吗？哎呀，跟他在一块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钱不是万能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哎，
1: 负债了，
0: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1: 老人肯定高兴。哎，
0: 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1: 对，
0: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房子吗？
1: 大胆告诉她，
0: 没有。
1: 女孩怎么说？
0: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哎。哎，这是同意吗？哎，
1: 分手了。
0: 分手啊？行。嗯，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哎，
1: 这都什么心态、
0: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影。哎，
1: 狗。
0: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1: 什么牌子呀？
0: Six God，
1: 翻译成中文是
0: 六神。哎，
1: 六神。哎呀， Six God。好，
0: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1: 你那是热血，
0: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1: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0: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1: 他说，
0: 没有。
1: 你说，
0: 明明有。
1: 他说，
0: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
1: 狗损。
0: 谢谢你，我祝福你。
1: 行了，
0: 祝你笑。我祝福你，我祝福你，
1: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0: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1: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0: 谢谢你，
1: 甭客气。
0: 我祝福你，
1: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0: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1: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0: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1: 倒也是。
0: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1: 你哭什么呀？
0: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1: 那也不至于哭啊。
0: 最可恨他拿我当猪啊。哎呀，
1: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0: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1: 说得太好，
0: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1: 唱吧。
0: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1: 真实的写照。
0: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

0: 好，不管怎么样，
1: 对，
0: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1: 怎么样，
0: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1: 怎么着
0: 找我。
1: 哎，就这个呀。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咱也来点这个。
6: 咱来不了那个啊，这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什么成绩啊？
6: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7: 不，您强在哪儿啊？
6: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7: 你有什么才艺啊？
6: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7: 什么才艺？
6: 我会变魔术。
7: 谁呀？
6: 我会变魔术。
7: 你变魔术？
6: 我会变魔术。
7: 我不信。
6: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7: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6: 你是狗吗？
7: 不，您别谁。
6: 你是狗吗？
7: 我不是狗。
6: 忘了
7: 啊，
6: 忘了。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7: 哪儿我就忘了。
6: 开个玩笑
7: 啊！
6: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7: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6: 过去古典戏法。
7: 什么呀？
6: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7: 手绢。
6: 他们管这叫袜单。
7: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6: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7: 您学学，
6: 袜单。面上没戏法
7: 儿，哦哦，
6: 袜子里边藏不住，
7: 是
6: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7: 哦，
6: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7: 是
6: 怎么变出来的呢？
7: 怎么变的？
6: 大罐是夹层的，
7: 哦，
6: 里边都藏好的东西，
7: 都带好了。
6: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
7: 嗯，
6: 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7: 是
6: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7: 哦，都藏那个里边
6: 了，往那一放，
7: 嗯，
6: 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7: 哦，
6: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单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7: 嗯，
6: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7: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6: 这都是套路，
7: 这不是尿了吗？这
6: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得他们有多高深，
7: 这不高深。
6: 您记着一点，
7: 哦，
6: 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7: 我明白了，
6: 嗯，
7: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6: 对，
7: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6: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7: 那您会吗？
6: 我会呀，
7: 啊，
6: 我会，我太会了。
7: 您会？
6: 嗯，
7: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儿变一个呀？
6: 我爱哪儿变一个？
7: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6: 您没明白，
7: 人花了钱了，
6: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7: 都藏着。
6: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7: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6: 啊，
7: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6: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7: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6: 瞧不起人是吧？
7: 你能不能变吧？
6: 看好了，
7: 你都说到这儿了，
6: 不让你难住了吗？
7: 是不是？
6: 袜单。面上没戏法，
7: 什么都没有，
6: 袜子里边藏不住，
7: 嗯，
6: 这袜子往地上一扑，
7: 是
6: 说声开。
7: 行了，还好呢。
6: 嗯，
7: 这是谁的鞋呀？这是啊，谁的鞋呀？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6: 哎，行，
7: 下去我给你，
6: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7: 像话，您台上拖鞋呀，您
6: 这个我没准备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7: 怎么呢？
6: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7: 你有什么绝活？
6: 我个人独会的。
7: 你什么呀？
6: 口吐莲花。
7: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呢？
6: 口吐，我吐
7: 啊，一样是。泰迪，
6: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7: 嗯，
6: 一杯水。
7: 什么叫口吐莲花？
6: 你听着呀，
7: 嗯，
6: 拿过一杯水来，
7: 嗯，
6: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啪吗？
7: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6: 我能给它喝了。
7: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 我吭哧吭哧我能给他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6: 我就光喝吗？
7: 怎么着，
6: 喝完我还吐出来？
7: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0: 道吗？
1: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0: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1: 你听我的啊，你让我说完了。
0: 你说，
1: 同桌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0: 喝了，哎，
1: 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起码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0: 水晶球。
1: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0: 是
1: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0: 停在这儿哈。
1: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0: 打开
1: 变成一朵水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儿，哦，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0: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1: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0: 真的假的？
1: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啊！法力维持30秒，
0: 30秒
1: 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0: 太好了，
1: 行吗？
0: 来来这个呀，
1: 这是真的。
0: 来来这个呀，
1: 想看看吗？
0: 变一个怎么样？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1: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0: 别老胡闹。
1: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0: 什么道具啊？
1: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0: 不，您要锣干嘛？
1: 因为我也懂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哦，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0: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1: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哦，需要一面锣。
0: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1: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0: 不行，不行，我必须我得给找一个，
1: 拿什么没有锣、
0: 啊、代替锣？
1: 拿什么代替呀、啊？
0: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1: 哎，拿你脑袋当锣？
0: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1: 对，拿脑袋当锣。
0: 这不行，
1: 观众想看来不来？
0: 这没
1: 啊。
0: 真来啊！
1: 拿你脑袋当锣
0: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行行，
1: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0: 啊、敲锣的，
1: 就是敲锣的。嗯、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0: 我的妈！
1: 您给我拿着来，
0: 受不了，受不了。
1: 那拿
0: 斧子干嘛？
1: 那拿什么敲啊？
0: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1: 这行吗？
0: 这可以，
1: 这行吗？
0: 可以啊。哎呦，您轻点轻点。
1: 行行行，
0: 这可以。
1: 那拿这个敲锣，
0: 敲锣，
1: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正式的啊，
0: 来一回啊，
1: 来，一二三二。二三，
0: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1: 变不了，
0: 啊，
1: 变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哑巴锣，
0: 什么叫哑巴锣？
1: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0: 还不出声呢？啊、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1: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0: 不是，那应该呢？
1: 你得哐哐。
0: 哦，用嘴学。
1: 对，
0: 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啊，
1: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0: 没有啊，
1: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0: 我还嫌我慢，
1: 快着点、啊！
0: 你说快点不得？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这行，这
1: 各位，这是疯子锣，
0: 我活不了了，我。
1: 咱俩锤到锣鸣啊，一下是一下，
0: 那叫同步，
1: 这不难吧？
0: 再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
1: 跟随师傅上茅山。
0: 哐哐，
1: 茅山有位毛老道。
0: 哐哐，你轻点儿。
1: 师傅对我把一传。
0: 哐哐，
1: 教会徒弟整八个。
0: 哐哐，
1: 道友七位成了仙。
0: 哐哐，
1: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0: 哐哐，
1: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0: 哐哐，
1: 赶下山来无事干。
0: 哐哐，
1: 变个戏法儿，诸位观。
0: 哐哐，
1: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0: 哐哐，
1: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0: 行了，哐哐，
1: 倒卷帘。
0: 嗯，哐哐，
1: 卷帘。
0: 这，哐哐。
1: 连哎对，
0: 你们都会了，哐哐，
1: 乐意安啊啊，
0: 哐哐，怎么劈哐哐？
1: 倒卷帘呐！
0: 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您别乐。

0: 不是变呐、
1: 啊？您说什么？
0: 变呀、啊！
1: 试试锣，
0: 黑死你我！
1: 干嘛呀？
0: 像话？试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1: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0: 变口吐莲花，
1: 没有水呀、啊，朋友。
0: 怎么还要水呀、啊？
1: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0: 下回早说、啊，
1: 拿水去。
0: 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1: 这么磨叽，
0: 艺人，你看看。
2: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0: 哦哦哦。
2: 这行吗？
0: 这行水。
2: 嗯
1: 嗯，哎，行哎，
0: 这行吗？这个
1: 你还真够朋友。
0: 怎么呢？
1: 还挺甜。
0: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哎、别看了，别看了。
1: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
0: 这
1: 口吐莲花。
0: 正式开始，
1: 正式来了。
0: 口吐莲花，
1: 谁也别捣乱了。
0: 哎，别都别捣乱。
1: 开始，
0: 一切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1: 嗯，
0: 咱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1: 绝对不行，
0: 免了，
1: 绝对不行
0: 啊！
1: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0: 哦，必须得敲，
1: 这个不可少。
0: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1: 什么呢？
0: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1: 您自己来，
0: 我自己来，
1: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0: 嗯，
1: 我怕您不使劲。
0: 哎，
1: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0: 我肯定使劲，
1: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0: 我还得考验考验。
1: 观众是裁判员，
0: 那来了，
1: 试试
0: 试试啊！
1: 来，
0: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1: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0: 不是，还怎么着？
1: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0: 我得实诚点，
1: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0: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1: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0: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我再试试。
1: 你看他得意的样子、
0: 啊，再来啊。
1: 要不然你退开咱们
0: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1: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0: 这差不多。
1: 那你一会儿线都得这样，
0: 我肯定线，
1: 不能骗观众啊。
0: 我从来不骗。
1: 来了啊，
0: 来啊，
1: 咒语啊，
0: 来吧，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从头数，
0: 哐哐，
1: 一二，
0: 哐哐，哐哐，
1: 要把，
0: 哐哐，
1: 还得，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甭看
1: 了，是掉东西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0: 我打的，知道吗？
1: 你为什么要打我？
0: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1: 被这傻子发现了？
0: 废话，
1: 不是
0: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1: 忘词儿了。
0: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1: 我刚想起来呀、啊。
0: 这回行了吗？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抓拔。你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0: 哐哐，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教唐僧，
0: 哐。
1: 疯了，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1: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会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1: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0: 正能量，
1: 弘扬民族艺术，
0: 多新鲜呀！
1: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

0: 能量吗？
1: 不是，那你说这就得请，
0: 必须得请啊。
1: 哦，那又怨我了。
0: 什么怨你啊？
1: 怨我了。
0: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1: 断了怎么？
0: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1: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0: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1: 罗音不能断。
0: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1: 我说什么呀？
0: 我把这水喝下去、
1: 啊、
0: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1: 啊，
0: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1: 您慢点慢点，
0: 前腿弓啊，后腿绷
1: 啊，
0: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1: 张九龄。
0: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1: 啊。
0: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1: 有法名，
0: 有法名、
1: 嗯、
0: 法名姓把，
1: 姓把，
0: 门把手的把
1: 啊，
0: 单字一个鼻，
1: 把鼻，
0: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1: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0: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1: 都是
0: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1: 就看我最后一句，
0: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1: 行行，那再来，
0: 正式开始啊！
1: 来来来，
0: 一请天地动，
1: 汤汤；
0: 二请鬼神经，
1: 汤汤；
0: 三请毛老道，
1: 汤汤；
0: 四请孙伯龄，
1: 汤汤；
0: 五请桃花女，
1: 汤汤；
0: 六请老济公，
1: 汤汤；
0: 七请猪八戒，
1: 汤汤；
0: 八请是唐僧，
1: 汤汤；
0: 早请早到，
1: 汤汤；
0: 晚请晚到，
1: 汤汤；
0: 如若不到，
1: 汤汤；
0: 铜锣相叫，
1: 汤汤；
0: 请神接仙，
1: 汤汤；
0: 八抬大轿，
1: 汤汤；
0: 净水泼街，
1: 汤汤；
0: 黄土垫道，
1: 汤汤；
0: 天气转凉，
1: 啊，汤汤；
0: 小心感冒，
1: 汤汤。
0: 得了感冒，
1: 通通
0: 打针吃药，
1: 通通
0: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1: 啊啊，通通
0: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1: 通通
0: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1: 通通
0: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1: 不是
0: 第一排第二位
1: 不知道，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0: 啊
1: 怎么聊上了，
0: 观众交流交流，
1: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0: 全都知道，
1: 知道通通
0: 天也不早，
1: 通通
0: 人也不少，
1: 通通
0: 抬头观看，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
0: 众仙来到，通
1: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0: 通通通通
1: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了。
0: 您倒是喷呐！
1: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0: 叔，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0: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18: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
29: 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8: 可不是老说。
3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4: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记性，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你这肉咬不动，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 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 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

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的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一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

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 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 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星，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战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它们也是勇敢地开在春风凛凛里，风里带着花香，它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玉，又像

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疏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崇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威武，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给它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

0: 魅力。
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2: 你这肉咬不动。
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3: 他也咬不动啊。
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跨越山海，不分东西南北，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他们就是最可爱的兵哥哥、兵姐姐。节目开始，这首《东西南北兵》将由来自壮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黄丹燕深情唱响，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起向那些守护山河无恙的东西南北兵致敬。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里既有军人的刚毅，又有细腻的温情，听的人满心感动。从热血军旅转向冬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银装素裹的美好中国。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任素江、刘慧然带来的合颂《冬韵里的中国》，让我们循着两位的声音，一起感受这份独属于冬日的壮美与温柔。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在无边落幕的深秋酝酿，与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日子成章。
1: 当西临千秋雪的格律融入雪花大如席的北方，涌动的春潮正以新鲜的韵脚书写万紫千红的南疆，
0: 我仿佛看到一片秦朝的雪花飞过盛世大唐，在大宋的汴河上翩翩起舞，轻盈着千年风尚。
1: 这片雪花穿越北方的城市和村庄，飞入汹涌的枝江，融入江南的郁郁苍苍。
0: 我仿佛看见一只诗经里的紫燕，正掠过紫禁城冰凌的梅梁，穿越史记的时空，在重焕生机的古典里飞翔。
1: 这只紫燕飞越日夜奔腾的珠江，把春暖花开的消息提前传遍千里冰封的苍茫。
0: 我仿佛听到铁马冰河的阵仗里回响起保卫万里空疆的飒爽。
1: 南海的浪花在和煦的椰风里绽放，冬韵里的中国是一幅画卷，是唐诗宋词绘就的水墨丹青。画卷里有卷起千堆雪的雄壮，有江风渔火的安详。
0: 江南是这幅画卷的插图，似那豆蔻年华，韵味悠扬。北方为这幅画卷慷慨留白，透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粗犷。
1: 冬韵里的中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透着五千年的烟火飘香。烟火里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有冰雪里的激情飞扬。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字里行间都是升腾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字里行间都是升腾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

任素江和刘慧然两位听友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的田野，雾气氤氲的湖畔，在不同的季节里遇见不同的风景，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冬日的严寒挡不住我们探索的脚步，就像生活中的坎坷挡不住我们追求美好的心。说到追求美好，听友韩梅的朗诵作品《怀揣美好向光而行》就正好道出了我们每个人

时光的笔触轻轻翻过2025的扉页，崭新的2026年的曙光正漫过山河万象，带着福泽满盈的期许向我们款款走来，宛如一本刚刚翻开的诗集，写满了浅鱼深深长乐未央，写满了福泽四季的美好愿望。慈暮尔尔，烟火绵绵，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夜，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曾经历的沧桑，都被岁月酿成了温柔的月光。那一轮从东方喷薄而出的朝阳，就是对未来最浪漫的告白。它预示着所有不懈努力的人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都会成为最出色的自己，都会闪耀万丈光芒。回首往昔，岁月已铺展千重锦绣，展望未来，再接再厉，再攀百尺竿头，岁月的长河波澜起伏，2026年的大红灯笼已高高挂起，已经开启阖家欢乐举国欢庆长乐未央的崭新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朋友们，让我们抓住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让快乐在时光中无限蔓延，让福泽如绵绵春雨，就像杨万里诗中所描述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般生机勃勃的模样。崭新的2026年，我们站在你新的起点，怀揣美好向光而行，愿我们都能被福泽环绕，享受长乐未央的生活，实现所有的梦想。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有生命，有光的地方就有鲜花，有光的地方就有诗和远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俗话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垂柳是春天的信使，它用柔软的枝条告诉我们寒冬已过，暖春将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爱琴海带来的朗诵垂柳悠悠，让我们跟着他的声音一起提前走进春风拂面绿意盎然的季节。
2: 在名贵树种的榜单上，我寻找不到你的名字。即使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你依然是我心中最亮丽的风景。你伫立湖畔，水中倒影，临风婆娑。你枝条飘逸，释放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亿万年来，你以恒久绵长昭示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遇见你仿如邂逅一首抒情诗，你以淳朴本真之光点亮我心。晨曦微露，你为大地披上梦幻之衣，新叶萌发，谱写春天。窈窕绿枝，律动柔情，尽显李白的五言绝美。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晚霞橘红，你以散文的笔触尽情挥洒，垂柳浸润晚霞，在湖面书写红色的诗篇。微风吹拂，你一展林风眠的绿意丹青。一定有个地方，只存放美好，不计风霜。你柔而有刚，像一位谦逊的长者，与人为善，彬彬有礼。风雪来袭，你直面挑战，强大的根系牢牢锁住冻土，诠释生命的顽强。广袤平原，遍布你的身影。你呀，将一切奉献给大地，付出心甘情愿，在爱的天地凝聚向善的力量。垂柳悠悠，溪水潺潺，走进你可爱的垂柳，触摸你春天的气息，读懂你无言的亲切。垂柳悠悠，柳醉春烟，风光无限。而我在微风中抒情，写一缕阳光，微笑向暖。我愿在心中的田园植下垂柳，布满鲜花， 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

听有爱琴海的声音细腻温柔，让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河边垂柳依依、春风拂面的美景。感受完春日的诗意，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作品将带我们走进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提到红河谷，很多人会想到那片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河流，想到悠扬的牧歌和淳朴的民风。这首歌不仅是经典的民歌之作，更承载着许多人对远方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接下来有请听友高飞和婉儿带来合唱《红河谷》，让我们跟着他们的歌声一起走进那片充满魅力的红河谷，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经典与浪漫。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后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

0: 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

0: 说呢？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
2: ，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
1: 得嘞，
0: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2: 哟呵，
0: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0: 啊，
2: 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2: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

0: 子，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沙沙洗沙沙。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他可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欢，欢的我认识啊，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
0: 五块钱吧？
1: 哪儿啊？八十。
0: 这卖八十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到我教他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像椰子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

0: 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2: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二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9: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9: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0: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9: 哎，
7: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7: 倒茶。
9: 不用客气。
7: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7: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7: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6: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8: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6: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7: 爸，我回来了。
6: 您回来了。
7: 啊。
6: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6: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6: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1: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
3: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3: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呢有短时的阵风七级左右，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午后呢，西部北部短时雨强势比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18到31度。吉林天津呢是多云，21到32度。石家庄多云，18到33度。

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3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来自曾沛慈《雨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近日浓情端午无限精彩，2026梧州市文体旅嘉年华在广西梧州市开幕，活动依托骑楼城历史文化街区，策划趣味运动、文艺演出、风物集市集等等内容，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的沉浸式端午盛会。白天骑楼城人潮涌动，奋戟争先，端午游园会各项目体验点位排起了长队，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好友组队参与，礼射投壶、非遗手作等互动环节人气高涨。市民游客在缝制香囊、闲游雅集中感受传统节俗的趣味，岭南风情端午好物集不仅有美食，更汇聚了众多潮流文创。夜幕降临，街区人流更甚，纵韵欢歌端午演艺秀精彩上演，节目融合了非遗民俗、传统戏曲和潮流歌舞等形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多维度呈现梧州千年古郡的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此外呢，今年端午假期，梧州还依托非遗民俗、山水胜景和体育资源，集中推出了两条梧州经典体育旅游线路和三条潮玩体育无限精彩旅游线路，通过线下体验和线上推送，为游客一键解锁梧州体育旅游的新玩法。7:21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黄龄、关大洲带来的《星河叹》。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他乘着游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

界，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

悬崖，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花生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其蛋白质含量可与豆类媲美，每百克花生中约含25克蛋白质，在坚果中啊名列前茅，并且花生的脂肪含量高，但好脂肪占比大。花生中每百克花生仁含有 44.3 克脂肪，但其脂肪构成呢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这些好脂肪啊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从而有益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高脂肪的花生啊对心血管有好处。第三是可以弥补精白米 B 族维生素的不足。在现代饮食中，精白米面是许多人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啊，谷物中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流失。花生仁富含维生素 B1、烟酸、胆碱等 B 族维生素，每百克花生仁中含有 0.72 毫克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参与能量代谢，维持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第四，花生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如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这些天然抗氧化剂啊，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是花生被称为长寿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花生因为含有丰富的营养，且具有多重的健康益处，自古便有长寿果的美誉。现代科学研究啊，更是不断揭示这种看似普通的食物，在抗氧化、心血管健康乃至血糖调节方面呢，都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潜力。今年3月，抗氧化剂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25克带皮烤花生，能够显著增加参与者染色体末端端粒的长度，端粒长度与细胞寿命和衰老速度密切相关。第二，有助于心血管健康。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 AHA 期刊《中风》上的大型研究，跟踪了日本约7.4万名中老年人。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花生的人群，中风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降低。第三，对血糖友好，花生属于是低血糖指数食物，其血糖指数仅为14，这意味着食用后血糖上升速度和幅度都相对缓慢，属于血糖友好型食物。食用花生时呢，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警惕花生霉变，如果说花生存储过程中受潮，容易被黄曲霉等霉菌污染，产生强烈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第二，注意摄入量，适量为宜。花生营养丰富，但是热量和脂肪含量也较高，每百克花生仁中约含有580千卡的热量，相当于是一斤大米饭的热量。最后是这四类人啊，吃花生需要注意。一，花生过敏者一定不要吃。对于花生过敏的朋友呢，必须严格避免食用花生及其所有制品。购买成品食物时，仔细阅读食品包装，看配料表是否有花生以及其制品，生产线是否加工过花生。第二，肥胖人群需要严格控制摄入量。上面提到花生热量高，肥胖或减肥人群如果不控制摄入量呢，容易导致热量超标。第三，5岁以下的儿童需要选择安全吃法。在吃花生仁时呢，一定不要大哭大笑，以免花生堵塞气道发生悲剧哈。第四，其他代谢性疾病患者呢，需要谨慎选择。比如说高脂血症患者，虽然花生含不饱和脂肪酸有益，但过量摄入啊，仍可能加重血脂异常。还有消化功能不佳者，花生脂肪和膳食纤维较多，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建议少量多次食用，或者选择易消化的烹饪方式。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9: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啊。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二和七。北京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也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啊。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带来的《说实话》。